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天使，什么张开双臂，然后就是让自己飞得更高更远，然后让自己呢能够更强大一些吧。那不知道这个时间段，哎，各位你是不是依然在关注我们听见灵魂呢，或者说是在关注

我们听见临汾好物严选呢，那此时此刻各位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留言了啊。当然我也看到了有好多人都说了，说诶，果果我感觉你这个时间段好像这是左右来回都在忙啊，这个手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我何止是这个左右都在忙呢，我这是不是左右来回忙，我是属于这个四肢都在发力，特别的就是手舞足蹈谈不上吧，至少是混乱的一个状态啊。当然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话题里，工作当中最解压的小习惯，属于这个工作室的朋友说，站在山顶放肆的呐喊，让所有的不快乐都能够随风而去。我觉得这个方式挺好的，就比如说很多人会选择在我们山西的这个云丘山啊，或者是龙树峪啊这边去旅游的话，真的是站得高望得远，释放压力的时候喊得还远一些，哎，不妨也可以来调整一下。当然还有人说，去这个街边吃点什么烧烤啊，小酌一杯，觉得那样的感觉也算是比较不错的。对，那要看看你到底喜欢的那种最重要的解压方式是什么样的，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我觉得这个解压方式其实因人而异，你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当中啊，有听友就说上班累了可能就会闭上眼睛深呼吸一分钟，什么都不要想，亲测了，很管用很管用，也不用离开你自己的座位啊，这样是比较不错的。当然公众平台当中有听友在说，我的解压神器就是喝水，杯子大一点，喝水就要起身接水，顺便走动一下，如果戴那个手表的话它就会提醒你啊，坐的时间太久了可以站起来稍微解压一下。当然我觉得现在啊，对于很多的一些职场当中的人，解压的小习惯应该是属于这种摸鱼的，刷一下短视频，两三分钟不能够久刷，不然的话你就会上瘾啊，刷完要立刻回归到工作当中。我觉得这个其实大数据也挺可怕的，就你身边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刷到什么的话，你可能也会刷到那一些东西，推荐的状态也是比较不错的。当然他们那些解压的是不是也在这个公屏当中留下来了，或者说是在属于这种就属于类似于像我们都所了解到的那种解压的方式里，在短视频当中也会有所推荐呢。

多。我觉得唱歌这种音乐节目还算是比较适合我的啊。当然我觉得在工作里最让我解压的习惯就是释放一下，唱首歌，让自己真的是能够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状态。这两天我听到一句话，就是人老了干什么都特别的心酸。对，我今天一个人手忙脚乱的在直播间，这都不是心酸的最重要的体现的方面。我觉得另外来自于60%的心酸就是

我开了一下我们这个小号，叫做听见临汾好物严选，我发现怎么是个横屏。对，我就求助了一下我的上一任的主播高敏，他说不会啊，我开的都是竖屏。对，这就体现了老年人真的是干什么都心酸的一个状态，太累了。这种解压方式我觉得要不就横屏播一段，横屏。

次就决定在这个时间段里选择最解压的一些工作小习惯。我觉得这两天或者说上一周吧，我选择的这种解压小习惯就是，午休的时候可能会下楼走上一小圈，哪怕十分钟的一个状态呢，就是晒晒太阳啊，比趴在桌子上睡觉我觉得是更解压的。或者说你回到家里之后呢，真的是让自己的这个心境都稍微的来调整一下会比较不错。这里是听见临汾，欢迎各位的关注啊，也希望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可以在右下角的三个点之后点击开来分享直播间到你的朋友圈当中或者是你的家庭群里面。来看看这位叫做网友的 F， 他说我不敢在办公室表现出疲惫，我只能上厕所的时候偷偷的喘口气，不然的话boss 会认为我的工作状态不好影响其他人。还有人说我压力大的时候就嚼口香糖，嘴巴动一动的话情绪就会平复很多。说实话嚼口香糖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解压的方式，为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腮帮子会越来越大。我这个是特别有发言权，我之前压力大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要随意发泄出来，不要说，然后呢就嚼口香糖，嚼的时间长了以后我就发现这个腮帮子特别的鼓，就咬肌特别特别的大。还有一些听友说回家之后才敢解压呀，上班全程得绷着呀，下班路上听听歌这属于自己的时间。当然比如说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可以关注一下听见临汾，然后可以关注一下早间的早安每一天，听听主播聊的话题，这应该也是属于自己的解压方式吧。上班路上的解压方式吗？这是上班路上的陪伴方式吧。

Show 早间的时刻，如果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来到公屏当中留言分享一下。那么此时此刻要和各位呢共同来关注一下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了。那来自于天气情况，天气方面的情况呢，是在昨天的下午左右的时间段呢进行了新一波的更新，那需要此时此刻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了。

要提示一下各位了啊，就是近期这个温度呢可能是稍稍偏高的一个状态，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昨天我们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它是24节气里面排名在第14个的节气，也是秋天的第2个节气。当然据这个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来显示呢，受到了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未来3天呢，我市部分地区呢会有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呢仍然会有阵性的降水，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因为进入到汛期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天气复杂多变，强对流天气多发。那目前呢是正值这个暑期的一个收尾的阶段啊，所以各位这个外出的时候要避免前往山区地质灾害高风险的去游玩。短期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需要跟各位共同来了解一下了，就是今天白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全市是多云见晴的一个状态，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啊，各位要注意一下了。如果你外出的话，像是必不可少的随身携带的小风扇啊，或者是遮阳的一些设备，这些可以安排上了。周一的早上这个时间段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需要及时来刷新一下了。目前在古罗环岛行驶的4个方向交通压力都比较大，那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行驶在这个环岛行驶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打这个转向灯，让前方的车辆知道你前进的方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车习惯。另外呢，有听友发来的视频显示到的是广宣街这边拥堵情况比较严重，从向阳路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到解放路这边，南北双向堵车都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因为平阳北街这边呢还没有完全开放的一个状态，所以绕行这边的车主朋友会比较多，可以理解啊，短期内还是会出现交通压力大的一个情况的。车站街这边呢是要提示一下各位，目前是通行缓慢，持续到了滨站路的丁字路口的位置。而在平阳北街这边呢，封闭了封闭了双向的车道，但是呢在这个双向的非机动车道目前是留开的位置，方便大家来通行。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是从车站街的十字路口一直呢要到白坊路的丁字路口位置，由南向北通行的过程当中比较缓慢。洪家楼南街目前单行道呢是从鼓楼东大街开始一直到公园街，由北向南通行的过程当中交通压力比较大，通行呢是比较缓慢的一个状态。另外在科伟巷这边需要提示各位了，科伟巷这边呢也是单行道由南向北全路段都是拥堵的情况，稍稍严重一些，因为这边呢是有早事儿的啊，所以这个压力会比较大一点。虽然城市总是很拥挤，想要找个地方深呼吸。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交通压力比较大拥堵的路段呢是出现在了迎春街这边啊，需要提示各位，在迎春街迎春北街这边快到火车站的位置啊，挂家庄巷的这个位置这边出现到的是由北向南通行堵车情况，压力比较大啊，比较严重一些。工作室这位听友说，哎，可不可以播放一首别怕我伤心啊，安排，其实马上就安排，别着急啊。这首歌曲结束之后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段旋律。如果各位还有其他想要听到的一些歌，在早间的这个时间段你觉得工作里解压的小习惯，就是听一首歌的话主播也会满足你的小心愿哦。

0: 花。我觉得这个歌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上榜率是比较高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歌词特别的好，让大家呢可以感受到，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没有一朵花开始的时候便是一朵花，也没有一朵花到结束的时候还是一朵花。所以成长是有时间的，成长呢是需要有周期的。今天我们聊到的最解压的小习惯是什么呢？我们来接着看一看平台当中啊，有一些听友在公屏当中说，累的时候呢就整理一下桌面，收拾完那个乱糟糟的桌子或者是电脑的这个桌面屏幕的话，心里会跟着很清爽。这个办法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当然我觉得解压呢其实不需要。
1: 祝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贤贤。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那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民生派的直播。那么在节目一开始，风雪白就发来了信息，说各大群咋咋呼呼的说是有地震吗？你这各大群还比较热闹，看了一下我的手机，好像还比较平静一些啊。
0: 就是今天早上呢，应该有的这个手机已经开始有了一个这个提
1: 醒是吧，
0: 一个提醒。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其实说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呢，今天要特别说的是今天要出伏了啊。我们说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呢是最长的一个三伏天了，是40天的这个三伏天。那么今天呢是8月24号，然后今天呢是出伏的这个日子了。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就是在昨天的时候迎来了这个处暑的节气啊。那么是不是感觉到从今天开始，未来的很长的时间，早晚的温差就会慢慢的来了呢？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情况。预计呢，在未来3天，我市呢部分地区是有这种高温的天气，尤其是昨天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这个午间它的这个温度是比较高的，但是早晚的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一些的。那预计未来3天，我市局部地区呢是有高温天气，局部地区会有阵性降水，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现在呢是进入到一个汛期的阶段，强对流的天气它会比较多一些。然后目前呢正值暑假，出行的话需要关注短时的临近的天气预报，避免强对流发生时段呢进行外出。同时呢要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1: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0: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2: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大漠飞鹰呢，也是发来消息，他说什么频道？现在没有什么频道，就是我们现在呢，您关注到的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呢，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平台。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三个频率，然后其实都是已经融合到我们可视化。就是如果说你是要听广播的话，可能每个广播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啊，就是有一些这个节目内容是有一些变化的。但是呢。我们所有可视化的内容都是集中到这一个平台上了，是这样的。
1: 是的，那除了大家可以在听见临汾抖音账号当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那如果说大家是开车的话呢，现在依旧可以调频95.1兆赫，调频88.9兆赫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直播。缘分注定说车上怎么听
0: 怎么听，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就原来广播怎么听你现在就怎么听，哎，就可以了啊，
1: 打开就行。
0: 对，广播呢原来就是听 FM95.1 FM88.9， 就这档节目呢是这两个频道然后在并机直播的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那么山西高速公路收费站解锁了这种近零碳新的模式，大家哎，这个可能刚一听就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名词，
0: 什么样的模式
1: 叫零碳新模式？什么叫零碳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详细的来说一说。
0: 嗯，就是跑过高速的人可能都知道，就是收费站呢是白天是亮灯的，这个空调是常开，生活用水用电呢一样也是不少的。那么这些日常的运转的背后呢，它其实都是一笔不小的能耗账，就是它哪怕是白天的时候，它所有的这个设备呀、流程啊什么都是在的，但是呢，在涪陵高速涪山北收费站这边的这个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它呢是作为全省首个近零碳收费站示范工程，这里呢是探索出了一套光、热、水、固费加智慧平台一体化循环利用的这个模式，也让收费站呢从能耗户变成了减碳标兵。我们来看具体都怎么减啊。
1: 是，这离咱们还比较近一些啊。什么叫做近零碳收费站？我们先跟大家来分析一组数据。那么这样的一个项目系统建成之后啊，全年呢可以减排133.34吨的二氧化碳，碳减排的水平呢是达到了88%。那么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它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给大家一个比喻，它就相当于一个常规的收费站大部分的碳排放就已经被消化掉了，剩下的这个尾巴呢已经非常非常小了。
0: 嗯，那么这么是怎么做到的呢？嗯，它是有一套这个组合拳啊，光、热、水、固费加智慧平台。固费呢就是固体的这个废品的那个费啊。这个项目呢是由山西交控集团这个贾春风创新工作室牵头的，他呢是提出了战区的这个 NERO 啊，就是近零碳的这样一个理念。那么简单来说就是两头抓，一头呢是摸清排放家底，另外一头呢就是来创新的这个减排技术。那么具体有三个这个做法，第一个是在能源端这边，那么在能源端呢重点围绕分布式的一些光伏发电还有节能的照明，用清洁能源替代了传统的用电。光伏板呢就铺在了战区的一些闲置的区域啊，发的电呢直接来供收费站去自用，也就是说呢它这边呢就直接用光伏板代替了我们日常的一个用电。那么这个呢是可以说是从能源端上哎就做到了如何来进行这个减排了。
1: 对，这是能源端。那说到这个资源端的话，它也有一些这个创新的一些举措，它会推进中水回用、会冲厕所，还有雨水收集利用、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洗菜洗手的水呢处理之后是用来冲厕所，雨水存下来的话会浇花、会洒地，餐厨垃圾呢也不浪费，整个战区呢是形成了一个叫做污废闭环的一个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0: 嗯，你看我们日常家里头怎么样去省水，家里头怎么样去节约能源，哎，其实呢在这个收费站上也是有体现的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资源端之外，还有这个管理端呢也是有一些做法的。比如说呢它搭建了一个零碳智慧管理系统，就是能耗多少排了多少碳，一块大屏呢它能够实时的去显示，就是减排的效果能够让大家看得见也能够摸得着。
1: 是，那为什么说它有山西辨识度呢？那么这个项目呢，它并不是说是从零开始去进行探索，它是依托呢山西交控在交能融合领域的一种先行的探索。与此之前，泰兴高速公路光储充供一体化、汾石高速近零碳服务区等一些省内的标杆呢，是形成了一种呼应。从服务区到收费站，从路网大循环到这个站区的微循环，我们大山西呢也在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方案哦。
0: 嗯，很多人呢也在说，哎，这样的一种模式是不是其他的收费站也能够拿来用呢？嗯，当然是可以的啊，当然是可以的。就是项目探索呢形成的像分布式的光伏发电，再加上污水回用，再加上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还有碳排放数字化精细管控的这样一些这个模式呢，已经在山西交控集团新改建的一些项目和已经运营的高速当中呢去推广应用了。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福山北收费站这边作为全省首个标杆性的零碳收费站，那么智慧大屏上实时跳动的这个数据，还有一体化循环利用的良好的一个运转，都是为全省交通基础设施低碳改造提供了看得见的一个范本。就是它这儿呢作为首家也是在走这个探索，那么如何能够做得更好，如何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推广到更多的一些这个收费站，我觉得也是一个这个范本的作用啊。就是说这种模式是能够复制的，而且能够复制到比较多的一些收费站，那么效果肯定是会非常好。
1: 是的，关于这个福山北收费站呢，它现在是用这些实践去证明了两个道理。那么第一个呢是说系统集成见实效，它没有依赖某一个黑科技，而是把这个光伏节能还有水循环利用包括固废利用智慧管控这些成熟的技术呢，它是组合在了一起，就实现了88%的碳减排。也说明这个存量呢，它是设施低碳改造靠的是一种组合拳，它不是靠这个一招鲜。那另外呢，刚刚我们也说到关于它的这种数据，实实在在的数据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零碳智慧平台，它让碳排放呢是有可视化管控的一种精细化管理，是从粗放的节能升级为精准降碳。那么到底减了多少，到底是怎么减的，全都在这个大屏幕当中啊，心里呢都是有数的。那说实话呀，这座小收费站的一个故事呢，也能够给我们山西全省的这种绿色转型，它也会打一个样哦。就我们今天说到的，它有一些低成本高回报是可以复制的。那福山北收费站的实践呢，也在成为我们山西县县通高速工程当中一抹鲜亮的绿色注脚。如果说有空的话，大家也可以去这边去看一看啊。我们去这边的话还是比较方便一些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算是我们全省首个高速公路收费站解锁了近零碳排放的这样的一种新的模式。
0: 也就是说它不是说是完全没有，对，没有说完全的这个没有这个碳排放，它是近零碳排放啊。
1: 对，
0: 也就是说能够使上的这个招儿，哎，都用到了这个日常的工作管理啊，还有就是日常的一些这个生活当中，比如说像用水啊、用电呀、等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能很多人也过这个收费站，但是好像没有很清晰或者是很认真的去看过。哦，原来它这个是光伏发电，哦，原来这个水它是可以循环利用的，等等。就你可以从细节上去稍微留意一下。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是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收费站，还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定要去参观一下看一看啊，叫做零碳新的一种模式。也希望我们全省的各条高速公路大家都能够借鉴这样的一种做法啊，这样的话我们为这个环保也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好，关注完这个消息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信息了。那么这两天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就是这个音乐会啊，是不是给大家推荐了，比如说像这个汾水古韵这边，我们离汾广播电视台最近呢也是出了一些短视频，大家如果说没有到现场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短视频呢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因为这边呢除了搭设一些能够让大家打卡的一些标志性的东西之外呢，还有就是有演出啊，就每天都是不一样的。昨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是吧？
1: 对，
0: 没有赶上这个演出的朋友会不会觉得有点小遗憾呢？
1: 是的，如果说没有赶上这个汾水古韵这边的这样的一些演出的话也没有关系，每周六的时候大家呢也可以去往这个财神楼 去感受一下阳台音乐会的魅力。那么在前两天的时候啊，在周六晚间，阳台音乐会呢是在财神楼呢准时温情上演。那么当天晚上，它是创新了一种编排的一种模式，传统的民乐的演奏和流行歌曲呢是穿插交替其中，同台呈现，古韵雅乐碰撞出一种潮流的新声啊。那么层层递进的这种精彩的演出，也是吸引了大批的市民还有外地的游客驻足观赏。大家呢，每每从这边就是周六的时候去经过的时候，发现大家站位呢也是非常的有序，没有人去站在这个行车道上，都是分着两侧。有的人想近距离的去观看的话，是站在这个马路的东侧，然后有的人觉得，哎，阳台音乐会嘛，一定要站得远一点才能够看到阳台音乐会的全貌，他们会站在这个马路的西侧。然后很多人都会静静的在这里驻足很久的时间，就觉得大家已经被这种音乐声音已经给陶醉于其中了。其实每周六的时候从这边路过，都觉得身为临汾人真的好幸福呀，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一些文化活动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
0: 嗯，而且呢他每周呢都是有不同的乐队来演奏的，也就是他的这个音乐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上周六，他就是一种比较这个偏民乐的这样一个风格啊，就是民乐这个演奏。那么它是除了民乐之外呢，还穿插了一些流行音乐，比如说呢，有一些流行的歌曲，像《彩虹的微笑》呀，《爱要坦荡荡》，什么《鼓楼》啊，《梦醒时分》呀等等这些曲目。我觉得尤其是像这个音乐会，它的曲目肯定是要耳熟能详，正宗，是不是？
1: 对，就是从来都不会跟自己的同事或者朋友去讲这种就是什么家乡话啊，一般只能跟自己的爸妈会说这种叫土话。但是你说像临汾话吗？好像又比临汾话要稍微的这个语音要正一点点，但是要比那种特别土的临汾话好像又稍微的比它要稍微的洋气一点点。所以说不是特别正宗的临汾话，也不太会说这个临汾话。然后问到我们开播没有，每天我们开播的时间是8:30，然后括号说没声音呢，我们在广告的时候啊会临时闭麦。对，有音乐，音乐我觉得挺好听的吧，比我俩说话的声音会更好听一些吧。
0: 但没声音呢，我还在想，我说啊，没有声音是连音乐都没有吗？我一开始正常的应该是说没有咱俩的声儿啊。就是我们再次来提醒刚刚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就是我们直播的这个内容呢，它是半点整点，它是有广告的。那么半点整点广告的时间呢，我们是把这个就是广告声音给大家就是拉下来了，然后大家能够听到的是一些音乐的声音啊，就是这样的，就是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哦，广告了，他俩要这个等待广告过去。
1: 是的，
0: 我们熟悉的朋友现在要熟悉一下咯。
1: 我们有两个端嘛，一个就是这种可视化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看到的这种电台节目听见临汾，那么在这个系统当中大家是听不到广告的。那如果说正在开车的朋友打开收音机95.1兆赫88.9兆赫，那么一到了整点半点的话都会有这个正常我们的整点半点广告的。所以说啊，

0: 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哎，大家听到的都是好听的歌曲，
1: 嗯，要么是人声，要么就是歌曲
0: 歌声
1: 对啊，就是这样的啊。好了，那么在今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民生服务消息、政务服务信息还有便民服务信息的内容。那如果说呢您想要了解哪些方面的信息内容的话呢，都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啊，说一说您想知道的那些事情。当然了，如果说您的这个事情哎觉得有点长，不太方便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的话呢，在后台留言也是没有问题的。关注我们这个左上角关注啊，点关注，然后在后台给我们私信我们就可以了。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旧会在我们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就是您身边的一些事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就是最近的一则好消息。我们临汾呢有三县上榜了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百强榜单。大家有没有就是在脑海当中一听到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哎，在脑海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县市已经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了呢？
1: 我们来看一下，在8月21号的麦点研究院独家发布了2026年7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100强的这个榜单。那么榜单当中呢，我们临汾市的隰县、古县还有洪洞县上榜。那么此次呢，山西省一共向这个岚县、还有柯兰县、隰县、五台县、古交县、古县、代县、还有阳曲县、洪洞县九地上榜。其中呢，这个岚县、柯兰县是位列7月的榜单前10，五台县、古交县、代县还有阳曲县、洪洞县呢是7月新上榜的这个县市。那么它的这个榜是县域旅游传播力，就是综合实力。它其实呢是县域旅游，如果说呢像我们这个洪洞有洪洞大槐树还有广胜寺是吧，像隰县呢我们就是隰县小西天，古县呢，那么我们现在古县有这个康养的一些旅游，还有就是牡丹啊等等，就是大家都能够说到这个县它有哪些景点景区啊，而且呢是综合实力比较强。
0: 是的，那我们都知道在全国7月份的时候是进入到一个暑期旅游的旺季，除此之外呢还有避暑游，然后有研学游、民俗节庆游的热度是高涨，各地市辖区呢是聚焦了避暑旅游、夜间经济和演出赛事经济，密集呢推出了系列的一些文商旅的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些活动啊。
1: 嗯，那么就是这个文化旅游，
0: 对，
1: 这个还有商务以及体育活动啊、等等。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呢，在其中呢有很多的这个文化节，其实还是非常有特色的。比如说像阳城县的这个西城山首届烟粉花旅游文化节，嗯，那么像这边呢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就是很多人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那如果说去过的话，可能哎感觉还会不一样。那我们洪洞县这边呢是第11届大槐树孝德文化节，那么它是围绕着我们这个青年孝德计划，也是打造了多项沉浸式的一些体验的项目啊，当一天大明这个大明富翁，就这样的一个互动体验点也成为了焦点。就是每一个旅游点呢，它都会有一个热门的体验点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可。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呀，还有在临川县这边呢，是有邢太行溯临川县域文旅品牌首发暨首届太行1号公路音乐季启幕。它是依托的在临川呢，它的温度是比较适宜22度的清凉生态底色和全域文旅场景，以太行1号旅游公路为纽带，创新打造音乐季的这种 IP 的活动啊。
1: 嗯，您看，就是每一个这个景点景区呢，它都会推出它自己的一个文化 IP 啊。那么这个文化 IP 呢也会让我们感受到就不一样的旅游。以前的时候我们旅游就单单是看和感受，那么现在的这个旅游呢可以说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参与进去啊。比如说我们不单纯的是去到这个现场去看和去感受，它更多的还有这个体验，比如说沉浸式的一些这个体验和感受，不管是这个景区的 NPC 啊，还有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像洪洞县这边当一天大明富翁，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看一些短剧啊，那么什么重生啊，什么什么突然有一天穿书啊等等，就是你会体验不同的一个这个角色，那么这个可以让大家过一把瘾，是不是？就也能够更好的去感受到这个 这个时代，就这个景区它的一些时代的背景，也能够让你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啊。
0: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暑假期间啊，大家都去周边哪些地方去游玩了，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有没有一些比较风景又美然后

0: 温度又比较适宜的一些地方，要跟我们共同去推荐呢？
1: 或者是说您可能走出了我们这个临汾，走出了山西，然后去到别的一些省份，也感受了一些还不错的这个旅游景点或者是一些旅游的项目啊，也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那么在近期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七月份八月份大家的自媒体，不管是朋友圈啊还是抖音啊还是小红书啊等等，都是有大家发布的一些自己的旅游感受啊，一些短视频图文的都有。那么我觉得就大家既然都已经拍了，都已经发了，也都不要浪费，是不是？
0: 是的。
1: 前两天我们也关注到，我们临汾文旅呢，也是喊大家，就是去给我们这个临汾文旅打 call 啊。就如果说您已经关注了我们临汾的很多景区景点，也拍了一些小视频的话呢，就直接可以@临汾文化旅游，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你要是契合的话，就可以参与到一些活动当中，有可能会获奖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和感受，
0: 对，
1: 我们也玩了，也体验了，我们自己也是要发圈的，是吧？那如果说能够再顺便获个奖，拿个奖品，是不是更加有意义了呢？
0: 对，这个叫做姚峰禁运文旅推荐官，是我们临汾的文旅推荐官呢，现在是开始正式招募了。那为了持续叫响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我们临汾咱是回家这样的一个文旅品牌，能够把我们临汾的这种绝美的山水、千年文脉还有烟火好物呢传遍全网。现在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就集结全城的一些这种网红，还有一些达人、新媒体爱好者，热爱临汾的一些小伙伴一起呢为我们临汾文旅呢去进行发声。看到这个通知我觉得比较贴心，它当中呢就说到说它其实没有各种条条框框的一种束缚，主打官方助力、全民参与、全网出圈的一种宣传的新的一种玩法。他们呢也会系统的助力每一位文旅推荐官成长，搭建一种专属的宣传的平台，还有很多一些专属的荣誉福利在等待着大家。只要有这种就是喜欢拍视频的或者是喜欢去旅游的一些朋友，大家呢可以用自己的独特的镜头、鲜活的视角去解锁我们临汾的万般美好，一起能够让这个临汾文旅能够火爆出圈。那说到这个临汾文旅的这一波操作的话，我觉得也非常不错。那么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也可能关注到在西藏嘛，就是在全国去招募，就说招募这种就是西藏的一些这个推荐官。如果说大家的这个视频火爆之后呢，会免费给，是应该是给50万是吧？然后呢就有一个
1: 好像不止，
0: 好像就好多好多钱。当时看完之后我就一直觉得他肯定是开玩笑的，直到后来我发现重庆的一个自媒体的爱好者，他是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了这个拉萨，然后在西藏他就是玩了很多天，然后又从西藏是打了一辆车又回到这个重庆。他就在这个自媒体当中也在视频里介绍说这个钱是真正的到账了。他为什么会就是不断的去找这个出租车司机去带他去各个地方游玩，他就每一个司机他就会给把这笔奖金就又还给了这个西藏当地的一些朋友。
1: 他其实这种形式啊，就是很多以前这个朋友们他去拍都是自己拍自己玩，
0: 对，
1: 可能没有一个第三方的这个视角。我觉得他就是找一个陌生人，
0: 对，
1: 什么样的人更合适呢？像出租车司机其实是一个那还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
0: 是的。
1: 然后我觉得现在更多人有独特的一些视角，还有独特的一些方式啊。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我们这个临汾文旅的推介官，他其实也是要有一个独特的视角的，是吧？通过像短视频呀、图文呀，或者是直播，或者是摄影采风这种形式，都是可以的。常态化的去传播我们临汾文旅资源、城市风貌、非遗民俗、乡村美景、美食特产，或者是节庆活动，都是可以的。大家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是啊，来推荐我们的临汾文旅。
0: 是的，那么其中有一些这个自媒体的达人是可以的，摄影爱好者也是可以的，在外的乡贤热心市民、本土的文化这个人士都是可以。那工作的原则就一点啊，公益为主，奖励为辅，规范管理，正向引导，然后要做到宣传有热度、内容有温度、传播有尺度、合作是要有热度的啊。
1: 当然了，人家这个也是要必备一些条件的嘛。
0: 对，
1: 比如说呢，你是要积极传播正能量，然后呢能够独立的去产出原创的文旅宣传的产品，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能够有什么违法记录，或者是不能够就是有这个网络负面的舆情，就是你首先呢你得是真实有效的，是吧？选题引导还有内容一定要规范，就是我们要参赛，我们要去宣传的话呢，也是要以这样的一个正常的流程或者正常的要求和标准。

0: 的。
1: 对，它是有一些这个等级，比如说基础级的话，它是不限粉丝量的，你随便你可以参加，我也可以参加，它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这种限制。但是呢，有一个文旅推荐官，他有一个等级叫骨干级就是第二个档次啊，就比这个普通级要稍微高一档次。它是需要什么？长期稳定去发送临汾文旅内容，就一年你只要大于等于12条就可以了，内容质量稳定，传播积极正向啊。然后还有更高级的，高级的话呢，它是需要稳这个粉丝啊基础稳定，单作品多次呢登到这个热门，哎，这个
2: 是同城热门。
1: 对，这个应该我肯定达不到啊，就是像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网红的朋友，大家可以试一下啊。那积极的可以参与到官方采风啊、城市推荐活动当中，哎，我觉得大家可以参与一下，还不错的。
2: 就除了这个高级之外，还有特级呢啊，这个特级、就是年度传播贡献突出，作品多次登上省市主流平台，哎，要登上主流平台。还有一个呢，对于提升我们临汾城市的知名度啊，引流的这个游客，还有带动文化消费有显著带动作用的，它是分不同的等级的。
1: 是的，
2: 那么大家首先就是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就是一个不错的这个事情了，是吧？不见得说我非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只要是你就是由衷的想要发一条这个视频，或者你觉得这个感受还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都是达到目的了，是吧？
1: 是的。说了这么多，有人就好奇了，哎，你说有没有什么一些奖品呢？它奖品的话，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奖品的话，它是有的，有荣誉，就是对年度优秀人员会授予什么优秀的文旅推荐官，还有荣誉证书。然后呢，年度优秀的推荐官会纳入到全市文旅宣传的人才库当中啊，会重点培养。然后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就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专属的权益了。
2: 比如说全市 A 级景区免费采风拍摄的话，你有绿色通道。
1: 对，
2: 优先的受邀参加全市文旅发布会、推介会，还有一些主题采风的一些活动。官方新媒体矩阵，它会给你转发，会给你点赞、助推，话题置顶，流量会给一些扶持。优先的获得文旅活动出镜、直播、专场宣传的一个授权，还有就是优先参与全市对外文旅推介、城市形象的宣传活动。因为作为自媒体的话，很多活动你是没有办法到现场去参加的，是吧？还有很多它是有一些门槛的。那如果说你是获奖的话呢，那么这些都是有优先权的。
1: 是的，如果说你对这些方面比较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进行报名，然后在网上去搜索一下报名入口，添加工作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微信。那么首先呢，大家可以关注官方发布的招募公告，然后自主进行报名，然后后台呢会进行审核建档，然后呢会进行分级聘任，之后您就可以进入到常态化的宣传活动邀约，还有赛后评优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过程当中了。
2: 招募的时间从8月13号到9月13号啊，到9月13号。现在呢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吧。大家如果说还想赶上这个暑假的小尾巴，就是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回来了，那么在一个比较高峰的时间段的时候，大家可以错开，是吧？错开，那么可以在这个最后的这点时间，20多天的时间呢，也可以来进行报名，看看能否让您的话题呢冲上同城热门呢。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1: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2: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临汾随手拍的环节啊。在生活当中呢，如果说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或者是犯难的事情啊，都可以在我们临汾随手拍的这个环节重点关注一下。当然临汾随手拍呢是有几个平台，一个是微信公众号，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这个网站啊，大家也可以在上面发送您最近遇到的那些烦恼烦心的事情啊，我们也会跟相关部门去沟通和对接，然后及时回复您遇到了那些难题。
1: 是的，我们首先在节目当中来集中回复一下之前呢在节目里各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前两天呢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今年临汾火爆出圈的一个这个景区就是哪吒传奇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是慕名而来，那么导致在哪吒传奇这边啊这个停车位是比较紧张，然后尤其是有一些这种就是明星的时候，哎，很可能会在这边呢会有短时间的拥堵。那么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啊就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近期呢哪吒传奇景区的暑期客流迎来了高峰时段，但是景区的出口它是没有设置这种正规的出租车还有网约车的专属上下客的区域，那么很多啊携带这个孩童的各位旅客朋友，他只能够步行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到这个路边去拦车，出行的体验十分不便。与此同时啊在这边呢我们也能够关注到有很多没有正规手续的三轮车呢聚集在景区门口进行揽客，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否是景区默许的呢？那么让人对出行的这种安全保障问题感觉到特别

0: 的担忧，恳请相关部门能够介入调查，也希望这样的一个问题能够妥善的进行处理啊。
1: 嗯，这个问题呢，我们和瑶族区这边来取得联系之后呢，桥里镇政府呢也是收到这个相关的信息，就是大家所反映到的哪吒传奇周边车辆运营相关的问题之后，也是非常的重视啊。首先第一时间呢，联动了多部门开展了协调处置的一个工作，针对市民所反映到的像网约车、出租车的候客以及没有手续三轮车揽客的问题，经过核实呢，景区出口区域场地条件有限，为了保障出入口的一个通行的秩序，避免呢造成交通拥堵，该处呢就没有设置巡游出租车还有网约车专属的一个候客的点位，合规营运的车辆的话需要到周边指定的停靠点去上下客。
0: 对，那么针对于景区周边啊，它现在呢是没有这种正规运营的三轮车非法揽客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呢，是由哪吒传奇景区以及属地的村呢开展安全宣传，可以向各位游客呢去讲明三轮车的这种载客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对一些违规三轮车呢开展现场劝离和警示教育，同时也会协调职能部门强化监督管理，压实景区的主体责任，也做好这种出入口周边的一种秩序的管理啊。
1: 嗯，那么他们也表示下一步呢会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呢第一方面呢就是优化周边的一个交通的组织，科学规划车辆停靠区域最大限度去方便游客还有这个乘车的出行啊。第二呢是加大常态化的一个巡查管控的力度，比如说呢在节假日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暑假客流高峰的时间段呢去增派力量去值守，持续整治非法营运的三轮车，切实来消除安全隐患。第三个方面是强化景区出入口的一个秩序的管理，做好游客的引导提示，全力保障广大游客出行的安全。
0: 是，
1: 其实这个哪吒传奇前段时间我还去了一趟，
0: 嗯，
1: 就是正好去的时候他那边有施工是吗？你去的时候有吗？
0: 我去的时候施工好像已经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对，
1: 前两天去的还是之前？
0: 大概有半个月了吧？哎，没有半个月。之前在我走之前应该是八月初，
1: 对，就应该结束了。我去的时候正好是它是有一个施工，它施工的话就是很多这个车辆不好停，因为它停车场首先是人比较多，它要停到下面那个停车场，
0: 就是停到那个土路上，
1: 对对对，停到老下面，然后再坐那个电梯再上来，然后那个路呢确实就是不太方便，对
0: 对，
1: 而且呢我觉得如果说是一个景区周边的入口没有给人特别便捷或者是一眼看上去是一个正规景区的话，其实是一个问题，是吧？
0: 对，
1: 因为那边它首先这个门呢是在那个坡底
0: 下，下坡的地方，
1: 对，然后这个路面上它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指示的，而且那边的路面状况我觉得确确实实需要改善一下的。
0: 是，
1: 一个是很多的朋友如果说是打车进去的出租车进去转一圈把你放下然后出来是没有问题，但是它那个停车场非常奇怪，它是不让你下去的，它停满车，你说哎我这个车只是送一下人，然后或者是就上来了，他是不让你进去的，
0: 就尤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他管控会比较严格一点，
1: 他就不让进去，所以说就很多坐车就是乘坐不管是网约车出租车过去的朋友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0: 对，我觉得最方便的一种方式是骑电动，但是骑电动确实会骑很远，但是这个骑电动的话有一个非常方便，就虽然说路上它很煎熬时间很长，但是它能够骑到景区门口，它是刚好在门口旁边有一个专属的电动车存放区尤其是什么，就是你玩完出来你就会觉得电动车好幸福呀，因为大家出来之后打车经常就是排队嘛，大家都排不上队，然后你就会发现然后很多人就是正冲着那个点儿都往出走，可能出停车场的话它会比较慢一些，会有很多车辆排队，然后有很多车在停在那个底下的土路上，那个魔毯只能上升，只能从那个停车场上去，那个魔毯
1: 走一截，
0: 对，那个魔毯它是不能下行的，就是你游玩景区本来就很累了，
1: 你还得下去，
0: 你还得走下去开车，下面特别黑。
1: 对，我们上次就是这个一块儿去，然后派司机，然后去把车就是
0: 开上来，
1: 我们在旁边等。就是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停车场就不像停车场的这个，
0: 又黑又脏，全是土。
1: 对，所以说还是需要改善，
0: 那个、
1: 还是需要改善。
0: 是的，他是不是会啊？就是
1: 下一步应该会
0: 对拓展一下他的这个停车场，然后最起码把这个路面硬化一下，要不然的话，现场的这个停车，而且是有专人在引导，但是好像引导的这个并不是特别的规范。 当时那个停车的保安也就是说到说没事儿，你看哪儿有位置你停哪儿吧，就是你能塞进去哪儿你就塞哪儿吧，反正下面是很多很多的车，
1: 就上面这个停车场是有人管的。
0: 对对，是的。
1: 不过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首先去的话呢，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更加这个方便的方式，因为到暑假它确实就是一个高峰的时间段，去的人也比较多，而且它现在推出了什么年卡是吧，然后买一次票能玩3天这种情况，就是会存在这种状况。当然说到刚才提到的这个三轮车啊这种违规运营的状况，我们在这儿也是来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您想要就是去的话，尽量的乘坐更加安全更加规范的一些车辆啊，不要去乘坐什么这个三轮车呀，
0: 对对对，
1: 是吧，非常的不安全啊。我们是对，我们是去玩的，最起码的安全还是需要得到保障的啊。
0: 嗯，是的。那除此之外呀，之前还有在节目当中反映过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集中回复一下。这个说到是在吉县这边啊，吉县人民医院周边的沿街车辆乱停乱放的一种现象是比较严重突出，你像霸王停车侵占这个盲道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严重的阻碍了行人和车辆的正常通行。那么该区域附近的小区啊是老人比较多，学生比较多，这条道路呢是居民进出的唯一通道，上下学高峰时段车辆并排停放会造成大范围的视线盲区，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开展专项的整治，消除这种具体的安全隐患。
1: 嗯，这个问题呢，吉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也是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它所处的位置也正好是像医院周边嘛，也是安排了辖区的城区中队严查这类问题，辖区中队的工作人员也是加强了巡逻还有管控，对于医院门口乱停乱放的车辆啊，首先进行了清理，并且呢进行了教育劝离，结合城区道路实际的情况，也加大了警力的部署，那么不间断的去巡逻还有管控，来确保医院门口的路段车辆是通畅的，也是安全有序的，杜绝此类现象的一个发生。其实好像医院周边都是会存在这个情况吧，医院周边人都会比较多一些，尤其呢是到工作日的这个时间哈，确实人会多一些，那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车辆给停放好，不要乱停乱放，有的人就图省事儿图方便哈，但是您的方便有可能会给他人带来太多的一个困扰了。
0: 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反映到的一些问题呢正在办理中，那么我们来跟大家逐条关注一下。有一位朋友说到自己小区的这个直饮水啊是存在着三无隐患，业主呢是急盼整改，他是说到呢在宅庄一号还有二号小区的这种直饮水的设备，他呢一他是没有定期的一些维护的记录，二是没有定期滤芯更换的记录，三是没有运营方现场水质检测数值公示，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和受水运营商去进行协调和沟通，落实好它的一种设备的维护、定期水样抽查等三类信息的登记和公示，保障居民的饮水安全，能够让这个居民呀喝得安心、喝得放心。
1: 嗯，他其实说到的这个直饮机的这个设备，它是私人运营的，
0: 对，
1: 是吧？是私人运营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是可以自主去选择，比如说呢你可以让物业去跟他去协调，该如何去处置这个问题，那么你其实是他的客户，
0: 对，
1: 你是可以完全跟他去沟通，我们喝的这个水的安全性
0: 是
1: 如何来得到保障 的，因为你是客户啊，就像是我们买东西之后我们如何让自己的这个权益得到保障，我们自己是有要求有需求的，是吧，我们是有这个权利然后去问他们的这个水的清洁，是吧，有没有定期换滤芯儿，有没有定期的去处理这些问题，那如果说他们做不到的话，我们完全可以不喝他这个水，
0: 对，可以选择拒绝，
1: 我们市面上能够选择的水其实还是蛮多的，是吧，
0: 对，
1: 那么这个是双向的一个选择，那么规范它也是一个规范，尤其是很多运营的公司，那么如果说他们不愿意去规范，那这生意就不要做了，
0: 是，
1: 对吧，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互相选择，但是作为这个直饮机的一个运营商，你还是要把你最基本的工作做到位的哈。
0: 对，就是关于这个 小区的指引机的话，估计所有的小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指引机啊，就是大家的选择可以针对自己的这种切身的情况，还有自己所关注的一些问题，按照自己的需求呢去进行选择。老猫还有猫局呢都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同志们上午好，是上午好哎。缘分注定说今年的马拉松的比赛，您说到的是我们临汾是吧？临汾马拉松的比赛，我怎么前两天已经看见有人报名了呢？稍后我们帮您查询一下哦。
1: 嗯，临汾马拉松比赛2026年哈，多会儿开始报名的这个问题是吧？
0: 是的，
1: 我们稍后来为您查询一下，或者是有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

0: 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来帮您查一下这个消息啊。2026年临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啊，是不是
1: 已经报名了？
0: 对，已经开始预报名了。比赛的时间是10月25号早上的7:30，8月7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了这个预报名，是已经开始报名了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他报名的渠道去查一下，龙井体育公众号还有龙井体育小程序，你去看一下，现在还能不能报，还能不能报？10月31号上午10点会公布抽签的结果。按理说现在是还能报的，因为是在10月31号上午才公布这个抽签结果。
1: 是的，那么具体的比赛的时间呢，是到了2026年的10月25号，是一个星期天。
0: 对，
1: 上午的7:30到10:30，然后项目是半程的马拉松啊，然后公里数是21.0975公里，然后规模呢会有12000人、
0: 哦。报名截止了，报名截止时间是8月23号的17点的。如果说你没有报名的话，
1: 刚好截止，
0: 错过了啊，错过了。他是从8月7号开始就报名了，然后报名截止时间是8月23号，就是在昨天，昨天的17点，你刚。刚刚好错过啊！
1: 你要昨天啊，或者
0: 昨天上午，昨天上午问的话还能报名啊。截止日期是昨天的下午17点，抽签结果是8月31号，就已经报名的各位朋友呢，就可以来等待一下这个结果。如果说中签的话，8月31号的10点就会告诉您，哎，今年的临汾的半程马拉松赛，您是否已经报到了啊？

0: 老师能不能早点开学啊，实在受不了了快开学吧。
1: 那个就是倒计时的日子是很快乐的日子，
0: 是
1: 吧？然后就哎呀着急着急，怎么还没到时间，
0: 熊孩子有点太害了哈，大家这个拆的七零八

0: 发落的，那到处抹的都是各种各样的颜色啊！老师，快开学吧，受不了了，快倒计时了。
1: 哎，是的，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评论区，一心爱家甲说，哦，是你们俩今天，对对对，
0: 没错，对，是我俩哈。欢迎这位老朋友出现在我们这个互动区域当中啊。那我们今天节目依然是要分享这关于交通方面的生活当中的事情啊。那第一个问题啊，也是这个互动的一个问题啊，我爸的车我开的，违章扣分算谁的？哎呦，
1: 这个像个脑筋急转弯一样。
0: 车是我爸的，哎，这但是这个车是我开的，如果违章扣分了，这个扣分算谁的呀？
1: 大家来说一说，
0: 对，
1: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可能这个车主不是你，
0: 哎，对，
1: 但是你天天开它上下班，或者接送孩子，或者是通勤，是不是？或者出去旅行？那如果说有了违章信息，应该扣谁的分呢？
0: 对，是的，我爸的车我开的，违章扣分算。谁的？我看这个问题的时候，确实我也咯噔了一下啊，到底算谁的呀？是吧？车辆登记在这个一个人的名底下，开车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个时候有了违章扣分，算谁的呀？大家可以分享一波，在互动区域来，给我们打卡一下，分享一下啊。
1: 一心爱家甲呢，他说车啊，算车的，你太厉害了，
0: 车没分啊，是吧？你扣本上的分，对不对？车本身也没分啊，是吧？
1: 这个很幽默的回答哈，我爸的车我开的，违章扣分算谁的？哎，就感觉 rap 起来了。
0: 是的，应该说唱这个加入到这个说唱行列里啊。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需要这个再跟大家明确一下，确实生活里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
1: 就很多家可能都是这样，因为你看，
0: 是的，
1: 就是一家可能有朋友说我们家就有一辆车，但是有一些哎这个男士是吧，就很爱自己的媳妇儿，然后这车主名字是自己媳妇儿。然后甚至媳妇儿都不会开车，甚至没有驾本儿，
0: 对，
1: 但是这个车是他的，归他所有，
0: 对，这
1: 然后呢，这个老公开车上路，扣媳妇儿的还是扣自己？
0: 对，所以说
1: 没有本儿，
0: 没有本儿没法扣啊，是吧？这个我爸的车我开的，这个扣分到底算谁呢？可以在我们这个互动区当中来互动一波了，大家觉得算谁的呀？赶快出现在我们今天开心方向盘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互动一下啊！
1: 是的，那送上好听的旋律，在等待过程当中，大家记得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在互动区来留言喽。

0: 一首好听歌曲来等待一下大家发送来的信息啊！一线一家甲又补充消息了，说你看啊，你跟你爸的都可以扣，谁有时间谁去处理，又不是这个特型特种车辆啊。
1: 嗯，
0: 哎，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爸的车我开的，我一张扣分算谁的呀？
1: 哎，
0: 哎，这个谁开谁担责啊？
1: 嗯，
0: 哎，
1: 就是我爸的车是我开的，我一张扣分呢，不能简单去看车主的名字，现行的口径看的是什么？实际的驾驶。
0: 哎、对。
1: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的逻辑，谁实施了交通违法，谁接受处理，记分呢也应该落在谁的身上。
0: 哎，没错，电子眼抓拍这类非法这个违法哈、非现场违法，系统里会先挂在车辆名下，所以车主先收到这个提醒是很正常的。但到处理的环节，不是说随便找个人认就可以了，而是要围绕当时谁开的车来核对的啊。
1: 嗯，
0: 如果是你爸爸开车哈、如果是你开你爸爸的车，实际驾驶人是你，有积分的违法一般是由你来处理的。
1: 嗯，
0: 如果是交管12123处理非本人机动车，通常要先备案，有积分的电子监控违法还这个要求在发生在备案之后，并且属于线上可办的范围，哎，这个有要求啊。
1: 嗯，
0: 如果身份存疑，可能记满分，线上处理不了，就可能就要这个窗口核验一下，才能处理相关的违章啊。
1: 嗯，所以千万不要去顶分啊，就是刚刚这个一心爱家家说，哎，这谁有时间谁处理，亲属之间呢也不能虚构驾驶人，更不能牵扯利益交换。
0: 嗯，
1: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对于买分卖分打击是很严的，代替他人接受处罚和记分牟利本身呢就是违法行为。
0: 哎，是的，还要看证据啊，真觉得抓拍有误的话，准备通知截图、行车记录仪啊、时间、地点、材料，依法申请复核或者行政复议。行政复议通常可以在知道这个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处理入口呢，认准交管12123的 APP、当地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拿不准法律程序，再问问这个12348法律援助啊。确实，你觉得这个不是你啊，是吧？哎，你可以去这个申诉啊，都是可以的。
1: 对，一般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行为相对比较违法行为比较简单比较轻，可能就是扣个分或者是简单罚个款，有时候还可能是存在不扣分情况、只罚款、
0: 哎、
1: 然后大家觉得这是简单的交通违法行为，可能就是哎扣谁的都可以、
0: 嗯、
1: 但如果说你的车有出借的情况、
0: 哎、对，
1: 是吧，然后车主是你，但是违法行为不是你本人发生的，你一定要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这是存在这种情况。再比如说你去其他城市比较远，你没有自驾出行，你是租车，
0: 嗯，
1: 肯定人家在签署一些租车协议的时候也会有，比如说这个
0: 条款、啊、
1: 对违法的交通行为是由你本人去处理，怎么怎么样，要负像承担一定的责任、
0: 嗯、
1: 再包括你像交通事故现场的那种情况，交通肇事啊，严重的交通事故，那肯定就要找到到底是谁开的这辆车。
0: 哎，是的，谁开谁担责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再一次给大家复习一遍啊，就是可能有时候这个确实啊时间长了忘记了啊，再提醒一遍。
1: 嗯，
0: 哎，时时记得听见凌晨我们直播间里啊有这个两位主播在你耳旁时刻提醒你交通安全啊，
1: 时刻在你耳边念叨念叨念叨。
0: 哎，对，没错，也是希望各位能够提高这样的一个安全的意识哈、啊。
1: 哎，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了，已经啊，今天也是正式出伏的日子，长达40天的三伏天终于画上了句点，一年当中暑气最盛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但是啊。昨天我和江平老师上节目也是啊，问问大家
1: 处暑昨天是吧，
0: 是不是我就我一个人觉得热啊、嗯、然后大家说都热我就放心了啊我就觉得最近明明凉快了嘛，是吧，
1: 前上一周我们在直播间可能都没有这种要流汗的感觉，
0: 是的，
1: 就是开空调就算开灯、嗯、是吧，也没有这种想要流汗，但这周你又会觉得坐到这儿好像不由自主的觉得汗滴又开始，
0: 是的，我一直觉得我
1: 出现在自己脸上，
0: 对，可能是身体有点虚啊，还是这个有什么问题了呀，我觉得呀我自己好像有点奇怪啊，
1: 不要时刻怀疑自己、
0: 哎、但是我问问大家，大家说这两天确实挺热，来我就放心了
1: 那未来一周呢依然高温会控场，强对流天气也会有点持续的状态、
0: 哎、
1: 那闷热呢也会持续一段时间。

0: 看最高温度依然是在30度以上哈。
1: 嗯，
0: 这两天我们这座城市的温度最高温度是35度左右，就这两天啊，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那从初伏到秋分，今年秋分是9月23号，气候呢逐渐干燥，昼夜温差逐渐加大，气温忽冷忽热，对身体的养护是尤为重要的啊。
1: 对，还有一个月才到秋分呢，
0: 嗯，是
1: 吧，
0: 是的。
1: 所以初伏之后秋意会更浓，怎样呢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呢？在中医方面啊，是强调什么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在初伏后呢，饮食的调养在兼顾着清暑化湿基础上，逐步向润酸淡温去过渡。
0: 嗯，
1: 润呢就是养肺，是不是？
0: 对。
1: 酸呢是收敛肺气，淡呢是健脾和胃，温呢是护养阳气。
0: 哎，是的，就是说到这个秋天啊，很多人都喜欢去贴秋膘。哎，有必要吗？如何贴？来关注一下。如果
1: 你的大肘子吃上了吗？
0: 没有啊，
1: 没有贴上秋膘。
0: 周五的时候我们是有这个刚刚昨天跟江主播也交流过哈。
1: 嗯。
0: 周五的时候有个这个参加的婚礼啊。
1: 哦，没有大肘子。
0: 对，我不是没有大肘子，
1: 是你没去。
0: 对，我在这个我们社区大舞台活动现场啊。
1: 哎，
0: 是吧，就错过了这个大肘子啊。
1: 错过了贴秋膘的时机。
0: 哎，对，就是过去啊，我们说贴秋膘是因为夏天胃口不好，体力消耗大，需要补充蛋白质和脂肪准备过冬。那现在我觉得好像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我们现在营养也好啊，
1: 嗯，
0: 这个夏季运动也不足，空调冷饮不断，脾胃本来就已经虚弱了，不宜盲目跟风贴秋膘，容易引发这个像积食呀，
1: 对，
0: 消化不良啊等等。
1: 是的，
0: 以前这个营养达不到需要贴秋膘，
1: 嗯，
0: 现在因人而异。如果你觉得夏天确实没吃多少东西，觉得有疲乏、疲累的这个情况，是可以适当的来。
1: 你看我就不需要。刚刚在办公室，哎，就大家讨论说，哎，曹俊你是不是又圆润了一些啊？嗯、都说的比较隐晦。
0: 哎、是的，那你的减脂餐是吧？下次分享给我好吗？一明治什么时候能吃到啊？
1: 一明治啊 ，OK， 我今天买面包片哈，争取明天好像不是咱俩哈。
0: 哎，明天是你和江主播哈，我们综合、
1: 哎、后期好像这一周都没有跟你搭档的时间。
0: 对对对对对。都会在节目里相遇的啊，就是准备好啊。如果要贴秋膘的话，以屏幕为主，比如说是一个白肉啊、鸭肉啊、鱼肉啊、虾肉等这些滋阴润燥的、脂肪含量低的，避免太过油腻的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再有就是瘦肉啊、牛肉、猪里脊等等，就不要太吃这个肥腻的，千万不要学我啊，就是想吃这个肘子想的不能自已啊。
1: 哎、
0: 嗯，
1: 那秋天呢，还可以去润肺、防燥、消食，比如说你可以熬一些什么银耳、百合、山药、莲藕、梨、嗯，是不是？
0: 哎，对。
1: 然后呢，可以吃一些鲫鱼、鲈鱼、豆腐，
0: 哎，
1: 还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开胃的酸。
0: 山楂、乌梅、葡萄、苹果，这都是应季水果啊。
1: 是的，
0: 对，再有这个少吃生姜、辣椒、韭菜、羊肉和这个比较觉得油腻厚味、这个东就是觉得
1: 生痰容易生痰、
0: 对对对，这些东西啊，就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贴秋膘也是要循序渐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的。
1: 嗯，那睡眠方面呢，也要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晚上入睡比夏季要提早一些半个小时左右，起床呢也应该提早一些15到20分钟，顺应阳气，可以在早上的怎么日出之后或者下午5点前后去适当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像快走、慢跑、打打太极拳呀、八段锦，这些都会生发一定的阳气。
0: 哎，对，不要剧烈运动了哈。应对这个秋老虎呢，空调的温度应该设定在26到28度左右，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可以定时入睡2到3小时之后自动关闭。哎，我这两天就是啊，自动关闭，但是啊，
1: 又热醒了，
0: 我就醒了。
1: 昨天晚上尤其，
0: 哎，对，
1: 嗯，
0: 对，就很崩溃啊，好不容易睡得挺香的啊，
1: 就突然就冒热汗。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啊，人老了空调定时都心酸了啊。那秋季养生这特殊人群也要注意，昼夜温差大，老年人要推迟这个日出之后，避免清晨低温诱发的血压的波动和心脑血管事件，关节呀、也要保护好了，不要剧烈的活动，保持这个血糖的稳定。胃病患者少吃生冷油腻的食物等等等等哈、啊。
1: 嗯，
0: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定制一下属于秋天的这样一个饮食啊，
1: 对，
0: 生活起居的这个时间和习惯、
1: 啊。是，尤其你像儿童啊、老人，可能你比如说瓜类的水果就尽量不要在 立秋之后食用了哈，
0: 对对对，
1: 寒凉的水果伤脾胃的。
0: 哎，是的。
1: 之前不是也跟大家说，其实你觉得冷饮伤脾胃，更不是冷饮跟那个寒性的水果来说，寒性水果比冷饮还伤脾胃。
0: 对，像这个榴莲呀，这个李子呀，
1: 榴莲属于那个热性的，
0: 都属于这个容易。
1: 李子和那个西瓜。
0: 哎，
1: 这个就比较伤脾胃。
0: 哎，又到了这个开学季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临汾西客站这边的温馨提示啊。如果大家有这个坐客车出行的话，关注一下临汾西客站。那最近呢，也在临汾西客站看到啊，部分旅客正向工作人员询问相关客运车辆的营运信息。这边就介绍说哈，暑期快要结束了，随着开学潮的到来，城西客运站将迎来一波这个旅客高峰。当前也正值汛期，各地阵雨天气频发，有时会影响这个班线的正常运营。
1: 是的，
0: 车站也是利用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车辆运营的信息，引导旅客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
1: 嗯，那汛期以来呢，临汾城西客运站也是重视防汛安全工作，在做好文明服务同时，去压实责任，比如说为汛期安全运营筑牢坚实的保障，备足防汛的物资呀，完善一些应急流程。
0: 嗯，
1: 那提示大家就是上车之后怎么样，一定要
0: 系
1: 好
0: 安
1: 全
0: 带
1: 啊。
0: 很多人忽视这个问题，坐大巴就是车上有安全带，很多人都觉得哎这个没必要啊，但是这个是很有必要，很有必要的啊。
1: 但其实我觉得有一类车非常好，之前我们去临汾机场，就是它不是开了这个城际联运嘛，然后就高铁到机场的联运，然后它这个新引进的大巴车，它属于那个如果你不系安全带，就一和我们的轿车一样会一直报警的。
0: 对，
1: 我觉得旅客来说就会有那种哎，像我们这种哎人是吧，就哎呀这个突然
0: 系上吧，
1: 哎，对，
0: 哎，快别让它响了啊！
1: 是是是，然后呢，我觉得这种设置会就更好一些，就是也避免了互相提醒的尴尬，或者是强制要求，然后他就不愿意坐，然后可能会在中途自己悄悄解开这种危险性。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啊，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一下。这边是有去晋城的长治的一些班线，还有去郑州的班线。如果你有去往这边的需求的话，要关注这个西客站最新的一些消息啊，有比如说啊，有这个临时推迟的呀，或者说临时取消的这个班线的路线哈，我们节目当中也会第一时间把相关的信息来分享给大家的。天气变化和道路的情况大家也要关注一下，来看看你最近出行的这个具体的天气的情况，适时的安排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计划。
1: 对，因为像客运车辆它会受天气影响比较大一些，
0: 对对对，
1: 因为携带出行方面。
0: 嗯，
1: 那这个时间段送上好听的旋律，因为我们也即将要进入到什么，到我们的这个
0: 整点
1: 广
0: 告
1: 时间
0: 了。
1: 提示大家锁定收听，记得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实时收看直播咯。
0: 哎，还没有出现在我们评论区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互动一波哈。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见面啊。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321走
1: 开心方向盘。你不是321应该在开心方向盘后面，
0: 哎，提示一下大家，
1: 还额外的声音贼大，
0: 对，不一样的感觉，是不是每个开头啊就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啊。
1: 哎，开心方向盘，哎，我们来了啊。这一时间段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
0: 哎，没错，
1: 嗯，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0: 哎，猫姐说，静姐早上好，哎，齐哥早上好，一个这个狗头的表情啊，收到了收到了，欢迎你啊，
1: 应该是猫，应该发个猫头的表情，
0: 哎，对，你马上就开学了啊，你这 自在不了几天了。
1: 你应该说我们这个粉丝里要掉一员了，
0: 哎，是的啊，嗯，上学是不能拿手机了啊，嗯，手机放家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1: 加油哈，
0: 哎，对，
1: 等待你的好消息，
0: 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啊，有一些这个热点话题啊，或者说我们关注的交通方面的问题，这个提示的信息都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的。这两天有一个热搜啊，这个热搜就是什么，是这个旅客有特殊情况能够买多买车票吗？买票占座放零食如何处理？这边有相关的解读了哈。
1: 哎，
0: 大家应该看到这个短视频了，就是一对母女买了这个三张车票，中间这个座人家放的是零食，但是人家这个这座是掏了钱的。
1: 哎，
0: 对，
1: 大家怎么看？
0: 哎，对对对，
1: 有没有刷到这个短视频内容或者是新闻消息呢？
0: 对，是的，
1: 可以来聊聊，
0: 啊，
1: 然后说说自己的看法。就是如果说你有情况，比如说你觉得自己这个东西比较。

0: 比较多，
1: 对，
0: 比如说你可能要在高铁上办公啊，你想要做放自己办公用品，比如电脑什么什么的，你就会觉得、哎，跟别人在一起不太合适，是不是？
1: 对，
0: 进出不太方便。你说，哎，我这个是我这边是两个座，我就把旁边那个座的座位也买了，我就是属于我自己了。
1: 哎，对对对，没错、
0: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如果说这样的事儿，哎，你会怎么去看待呢？
1: 来关注一下，京西条网传的视频引发了公众热议。在8月16号的时候，上海到成都的 K1156 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的005号、006号、00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在一名未检票乘客这个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的空闲的席位当中。那途中呢，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这个车票的旅客希望在这个空座上来坐一下哈，并且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之后呢，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但是人家这个是买过车票了啊，来关注啊。8月21号的时候，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呢发布了这个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做出专业法律界定。那旅客购票之后呢，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那基于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那这个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要求呢，应该向这个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0: 也就是说，在这个法律规定当中，如果说他这第三张票是检过票的，
1: 是的，
0: 那就代表这个座已销售，
1: 对，
0: 是有人的。
1: 哎，没错，
0: 无论你放什么，他是已经检票核销过的。
1: 哎，是的，
0: 那就可以去使用。
1: 哎，对，
0: 但是他当时呢是只核销了两张，是吧？检票入火车站只有两个人的这个席位。第三呢，虽然他是第三张票已经购买了，但是他没有去检票完成。
1: 对，
0: 那这是国铁成都局给出的回复。
1: 嗯，那旅客没有检票乘车，视为不行使这个席位使用的这个权利的啊。那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呢，再次引发了舆论的热议。
0: 嗯，
1: 有不少网友说发文支持这两名这个女孩啊，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应该这个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外一些网友呢，则支持这个无座的旅客啊，说认为这个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的时候，这个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啊，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这个无票的这个没有这个
0: 座位的
1: 乘客啊。那对此呢，国铁的负责人也进行了进一步的表态。这个也是说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旅客购票之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的，视为该旅客不行使席位的使用权。哎，已经是这个再次回复了啊。
0: 对，那过去呢，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的车票就作废了，而现在呢，列车开车后呢，没有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以享受的是免费改签当天24小时前车次车票的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1: 哎，是的，你可以改签，哎，享受这样一个免费改签的。哎，我之前就因为着急下忘了这个事儿了。我又重买了一张。哎，亏了啊。就是因为着急买错票了，过去人家那辆车已经走了。
0: 哎，然后就说哎重买一个吧。
1: 重买一个吧啊，亏了72块钱呢啊，就是去太原这边啊。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负责人也说哈，如果支持购票人可以支配座位的这个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的这个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之后改签的车票，这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这个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个人购买多张车票这样的一个占座的行为，这是不合理的啊。
0: 那如果说我有特殊需求，我能不能够多购买车票呢？就像刚刚这两位旅客一样，是吧？
1: 嗯，对。
0: 那他也介绍到，旅客如果因为自身的疾病啊，或者是陪护病人等一些特殊的需求，可以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说两个人出行，一个人陪伴一名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但便于病人躺卧啊，或者放置医疗器械，那可以在购票时用 用3张身份证件购买3张车票，但上车后呢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呢会提供的是重点旅客的服务，也会协助对其他的旅客来进行解释。
1: 哎，是的，会有人帮助你协助你做这样一个事情啊。那车票处置权属于购票，然后不是

0: 同行人，这一点要关注一下。就是三张身份证，你一张我一张，张漂亮一张，咱俩走了，张漂亮没上车，这个车票就属于这个人家购票人的江漂亮处置的，咱俩无权处置这张车票啊，是吧？应该是这个理解啊。那不少网友也提出了异议啊，认为这个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了付费并未检票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了，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之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呢？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这个空闲席位被安排给这个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的在中途上车了又怎么办呢？那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票旅客来使用呢？这也是很多人
1: 另一个疑问啊。
0: 对，疑虑的一个点啊。
1: 再来了解一下哈相关的解释。那根据相关的法律和规定，旅客自行支付了购票款起，就建立了和承运企业间的什么客运服务合同关系。
0: 对，没错啊。
1: 旅客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了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呢还有改签等一些权利，这个权利都是旅客本人的，而不是同行人的。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0: 对啊，那铁路部门也表示哈，这个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使列车正在运行区段的席位的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那此时如有这个无座旅客有就座需求的话，可以使用或者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来就座。那也说啊，在这个原旅客退票或者说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这个车票再次出售，但要注意的是无票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是原旅客中途上车了仍然拥有这个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这个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再次就座。就是这一段，如果人家又上车了，原来人家买票这个人还可以继续坐，临时坐的这个人就要让一让了啊。
1: 是这个样子的哈。
0: 对，
1: 大家理解了吗？了解了吗？
0: 所以说啊，我们、
1: 还有别的疑问吗？
0: 不建议大家就是买三张票，两张你坐啊，中间放个东西是吧？如果确实有这个特殊需求的话，是需要跟这个列车上这个说明情况，会有人协助你的。
1: 就是你上车之后是吧？你去跟列车员告知，然后这样呢，当出现以上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你有无座的旅客想要坐这儿的时候，列车员有正当理由去解释。是吧？是这样的，就是因为 TA 没有沟通过，然后也不了解情况，再加上这第三，我们都说实名认证是吧？一张车票一个身份证，一张车票一个坐席，所以呢，这个第三个空出来的坐席是另一第三人的身份证，只有这第三人能够去处置这个座位。
0: 没错没错啊，你现在
1: 这个临时不能处置这个座位。
0: 对对对对对，这个还是咱们说的这个问题啊。咱俩人处置不了，人家江漂亮这张票，人家是这张票的这个购买者啊，身份信息是人家的，是吧？即便咱们仨我掏钱了，我买了三张票，
1: 我们知道这个座是属于我们另外一个人
0: 的。
1: 对
0: 对对，是
1: 的，
0: 但是这个
1: 我俩不是那个人。
0: 对对对，咱俩
1: 我们不能说，他不在，我俩就使用他。
0: 是的，我哪怕我掏的钱买了这张票，我也没办法去使用他哈。就大家要在这个思想当中有这样一个意识，就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啊！万一大家都是重复买这几张票的话，可能这个席位就会更加紧张一些啊。
1: 但其实对于很多购买车票人来说，他觉得他有消费权嘛，就属于那个消费合同之类的，就
0: 是
1: 你刚才说
0: 的、
1: 跟企业的这个合同类型，所以大家会觉得我花我自己的钱呀，然后我多买一个座位怎么样？我当我自己使用，
0: 能够登上热搜第一也是有这个缘由的。现在解释清楚之后呢，会发现其实我们当时理所当然觉得这个事情的，其实并不是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啊。你觉得不是你觉得，你以为的不是你以为的。
1: 我以为他的其主播的这个解释有点让我吓人。
0: 是吧？你以为的不是你以为的，人家有这个相关的规定啊，是不是？大家这也是讨论是好事儿，能够把这个事情的问题厘清了。但是就我们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份这个体谅他人的这个心态啊。
1: 对，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哈。
0: 对，
1: 我们看一心爱佳佳说想听一首这个歌曲哈，
0: 这个电音的节奏。那稍后我们会进入到这个零分车管家的环节里，车管家之后把这首歌送给你，不要走开，持续锁定关注啊。

0: 鲜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大开心方向盘。这个时间呢会进入我们这个什么汽车方面的信息内容啊，跟大家去共享。那汪洋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跟汽车出行有关的是什么呢？大家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说你在交通出行方面跟汽车有关的内容都可以进入我们抖音直播间来留言互动，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发送信息哈。今天我们要聊一聊
2: 这个租车，因为现在是暑期嘛，出行的人也比较多，有的人他可能人家就喜欢租车，有的人还有一种无奈就是抑郁，你比如说要去新疆也去西藏，那开车
1: 太远
2: 了，然后坐飞机先过去然后就租一个车，这样的话对于自己的出行也是一种方便。但是这个租车呢有一些这个些要点吧，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小的提醒，我觉得要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真的是哈，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租车的一些经历，租过车，或者在这个实际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了一些事情，或者是分享到的一些租车的，比如说避到的坑啊，是吧，或者自己踩过的坑，
2: 对对对对，
1: 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互相了解一下，给大家提提醒。因为我没有租过车，就是我一直、
2: 你也没租过，
1: 对、我一直有过一些疑问，就是困惑，我就不太敢去开别人的车，
2: 老觉得这个车如同手机，是吧，你拿着别人的这个通个话还行，但是你要再用里头一批这些可能就不一样了，是吧，
1: 是，就总会害怕，尤其是如果说朋友的车你还能互相就知道，没
2: 有
1: 什么更多顾虑，
2: 鉴于基本的信任啊，
1: 对，然后你对于租车公司它就属于那个陌生人，是吧，
2: 对，
1: 然后
2: 呢你对那个车的信息是完全不了解，
1: 对，我该怎么在租车情况去，首先你得检查车况，了解这个车辆，了解这个公司，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聊一聊租车的事儿哈。
2: 对，啊那。

0: 你刚才谈到这个租车可能有自己的很多这种想法，或者是很多自己的这种担心吧。那首先就是说租车前的一些这个准备，首先我觉得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避开那些规模小的租车公司，这个现在尤其是在 APP 背后哦，手机这些小程序的背后做租车的有很多，但是你看到的那些图片呀，看到的那些宣传呀，可能是很大啊，但是呢真的它是多大一个规模的公司，它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注册过，这个真的还需要考量一下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是你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你从谁手里租车，这个公司靠谱不靠谱啊。因为这个2018年有一个数据说国内有90%的汽车租赁企业员工不超过5名，运营车辆不超过50辆，缺乏严格的管理，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缺乏服务意识和标准，这些小公司的寿命一般比较短，很容易倒闭或者是干脆卷款跑路。这是之前的一个数据调查。那么这些年这组数据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参考吧。就是说这个公司它是不是正规，有自己的这个合法的运营地点，它底下的这个员工有几个，它这个车有多少，这些车是它借来的还是他们公司真的是拥有的这些车，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租车首先要考虑的，也就是和你打交道的这个主体，这个对象它靠谱不靠谱，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
1: 嗯，
0: 因为现在1/3的小微企业经济都处于不健康的状态啊，你拖款这个拖欠呀，拖欠款，现金储备不足等等，也就是说他们随时都有可能 over 倒闭，抗风险能力是严重不足的啊。这个所以租车的时候呢，对于租车的这个车主啊，这个企业主，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慎重的选择。当然选一些规模大名气大的这些 APP 平台和企业，这是一个稳妥的选择啊。相对于来说这些，因为毕竟他们运营的时间也比较长，大家给予自己的这种评论大家也可以能看到啊。至于这些 APP， 我想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吧，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做这个明确的。
1: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 AI 就使用嘛，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些 AI 去帮助你辨别，你可以告知他所公司的名称在什么地方，让他可以先简单可以了解到他的公司架构是吧，企业的模式，他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提醒的，首先知道一个大概，排除一些。
0: 你从谁手里租车，这个很重要，这说白了就是你和谁打交道嘛，是吧？这个是很靠谱。
1: 就是有问题了，我该找谁？
0: 对，
1: 别你跟他签合同，结果发现最后不是他，
0: 对，
1: 找不到这个人。
0: 你签的可能是租一辆中等的车，是吧？等你什么都签完了，等你那天去用车，他说呀，实在不好意思，你看啊，这今天确实，你看就剩这辆了，给你便宜点，你就开着走吧。这种安全性，这种靠谱性，我觉得大家还是要
1: 首先就是选公司的时候要多考虑一些，
0: 就是说你打交道的这种主体让它靠谱一些啊。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租车一般不用冻结租车的押金，但是违章押金还是要的，因此呢要注意存款和信用卡的额度是否够用。比如说啊，有某嗨租车的价格为例，如果你租一天 RAV4 荣放的话，普通车型的价格押金就是0元，违章押金是2000啊，而且要还车的时候违章押金是不会马上解冻，所以你手头比较紧的朋友租车前最好考虑。那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的规定第20条规定，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应当在违法信息录入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5日内来处理。简单来说，你开车产生了违章，平台可能1周之后才会给你这个通知，再加上后续的处理和确认，这种违章押金大概押1个月才会还你。
1: 哦，
0: 所以
1: 也就是他得确定他的车没有违章，需要你去处理，然后他才会把这个退给你，所以这个时间会长一些。
0: 对，所以就是你个用车可能不要押金，但是这种违章押金那是必须交的。因为你开车之后到底会不会违章，这不确定。
1: 因为我们节目开始也分享到了嘛，就是我爸的车我开，有了违章，谁来扣分是吧？谁来担责？
0: 对，
1: 就是谁开谁负责。
0: 对，现在这当然是谁用谁负责，这不是老早。

0: 的时候，那个时候、
1: 啊、对
0: 没事儿，我们找个托儿替你扣分、嗯、
1: 这个是违法的啊，
0: 不
1: 允许的，
0: 这个是绝对
1: 不
0: 允许的、
1: 嗯、
0: 而且现在这种高清摄像头、嗯、这种违法的这种取证都很明确的，
1: 尤其对于租车公司，那他肯定不愿意，不会，更不会替你去承担这个责任、
0: 哎、所以就是说你租他的车的时候可能是押金不要的，但是这种违章押金这个是必须的，
1: 这个你自己得心里有数、
0: 哎、
1: 问清楚他大概是
0: 要多少钱，
1: 多长时间，
0: 多久，
1: 对，嗯
0: 嗯，简单来说你开车产生的违章，平台我们刚才说了一周之后就会有一个通知，但是等这个违章处理完大概前前后后就要一个月了，
1: 嗯
0: 啊、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有个官网的一个规定，如果没有违章，违章押金将会还车之后30天才能解冻，另外呢，如果你的芝麻信用分足够高啊，不用违章押金也可以租车的啊，比如说有一个某嗨租车官网就规定了，芝麻信用550分及其以上的用户可以申请免交车辆押金以及违章押金、
1: 嗯、
0: 双免服务。哎呦，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马云吧啊，他们这个支付宝上搞的这个芝麻信用这个分还是很靠谱的啊。
1: 嗯，这就跟我们这跟我们在商场租充电宝一样，有的它就是什么，就是你可以信用好啊，或者什么，就
0: 是
1: 免押金，是吧？
0: 哎、
1: 就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所以你这个芝麻信用550分以上的用户就可以了。
1: 但是你得看你的公司还有平台啊，它不一定，它不
0: 是
1: 所有的。
0: 对、
1: 嗯，
0: 关键是你租车的这家公司，人家用不用这一套？
1: 嗯，
0: 哎，有的大一点的公司比较正规的，人家就OK， 你可以，
1: 或者是有合作方，
0: 对、
1: 哎、
0: 你你可以不交这些押金，但是我看你的芝麻信用、
1: 嗯、
0: 啊，你的分数、
1: 嗯、
0: 啊，你的分数高了也足够好，
1: 嗯
0: 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说，确认订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买附加险。比如说参考一些公司的规定啊，基础保险中的三者险的额度都只有20万，你万一真的不小心撞到了人，有可能这20万是不够赔的，这种伤残的赔偿金是根据伤残的等级以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自定残之日起20年计算的。比如说你租车在上海撞了一个人，按照上海2025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91987块钱，那么出了事故撞倒的这个人是5级伤残的话，你可能就要赔183万9740元了，这个数字看起来就有点吓人了啊。
1: 对，虽然就是他不是说哎就一定会发生，但是先给我们自己打个预防针。
0: 对，所以你确定你租车、你这个订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买的这种附加险。我觉得这个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是使用第三方的车，你是在租他的车，对于车的这种熟悉性、了解性，那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嗯，
0: 你这不是那这个风险啊，这种风险，我觉得也是不可控的因素，相对于你自己的车来说有很大的。另外一个，这种保险买了之后，对于你、对于这个租车的车主、对于大家来说，这都是一种保障，
1: 嗯，
0: 是很有必要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你就要看到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如果你在上海用这个车出现一点意外，可能就是100多万了啊。
1: 嗯，
0: 他
1: 就是跟对最后
0: 吓人了，
1: 因为最近确定人家所生活的城市经济什么各方面都不一样啊、
0: 他这个保额的赔付额度就根据你这个事发地的一些经济指数和收入啊指数这些综合来这个确定、
1: 考量的。
0: 所以呢、为了避免一撞你就回到解放前了，你这种保额最高附加险最好是选上，毕竟三者险是要赔别人用的。哎，所以这个其实你买这个保险可能就一两百啊，
1: 嗯，
0: 这个根据你的保额数，可能也有可能就几十块钱，但是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买上，这个是一个托底的一个保障，
1: 对，
0: 不至于让你这个一夜又回到贫穷。
1: 本来就是很开开心心出去玩的，
0: 对对对对，
1: 结果哎，怎么背着债回来了？
0: 对对对，
1: 就这种感觉。
0: 哎，你租他车的目的是方便你的出行，让你的旅行更方便、更快捷、更快乐，啊，所以呢，不要在乎这一点啊。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提醒大家，尤其是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你不熟悉嘛，
1: 对，
0: 这种不可控的因素，
1: 首先是车你不熟悉，其次是路不熟悉，
0: 路线、你的运行，你的整个过程，所以这种不可控的因素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0: 另外就是提醒大家啊，平时在您自己的这种选车用车或者是每年买保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是最低的一个交强险吧，那没办法，那是必须买的，那是你的义务，你同时你也要交车船使用税嘛。但是这种就刚才我们介绍这种第三者的伤害险啊，毕竟三者险，我建议大家买的时候还是尽可能的
1: 高一些，
0: 也许就加那么一两百块钱嘛。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车呀，对于自己的这种这一年的这种运行来说，多一份保障，
1: 心里更有底儿一些了。
0: 对对，多一份保障总比这个悬在半空要好得多。
1: 是的，
0: 也不要去赌，无谓的去这种赌。有的时候一些事情真的，那不是说你觉得无所谓的，那不一定不会发生的。比如说前段时间这种。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喝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Love is over。好的，那在半年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且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参与节目，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我们今天聊到跟汽车有关的是租赁汽车啊，租车的这件事儿。如果说你曾经租过车，遇到过哪些坑啊，或者说提醒大家避开哪些坑都可以哈，有没有一些租车的经历，在你租车前你会有哪些疑虑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刚我们提到，首先你得要去了解租车的公司，
0: 对，主体，
1: 然后呢是要确定是不是有附加险，是吧？然后这个押金的内容，
0: 对，
1: 是吧？尤其是这个违章的押金，它可能周期会比较长才能退还给你。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说到租赁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和内容。
0: 接下来谈到的就是这个，你去取车的时候，你要检查这个车况，并且很有必要留证。取车的时候啊，首先一定要注意检查车况，并且拍照留底。现在大家都很方便了，每个人手机是吧，多拍几张照片，这个是取证，这个是我觉得很有必要的。
1: 就是最好加个水印，有个时间啊，是吧？
0: 你这个提醒我觉得就更科学了。
1: 因为你看看，一旦就是在诉讼方面是吧，那可能就需要一些证据。
0: 这个、就是属于一些这个民事纠纷的原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啊，你说这个车怎么了，你比如说你租的这个车，他说回来之后他说你看你给我剐蹭了或者怎么了。 你可以拿出手机说，你看我开的时候它就有这个纹儿，
1: 对，
0: 那也没办法。所以啊，这种拍照留底儿，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啥呢？因为这个租的车子呀，这租的车，这公用的，这乱七八糟人都在开，所以它难免上头有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症状吧。
1: 对，它不像我们个人车可能会及时去处理。
0: 你就自己开，你非常熟是吧？
1: 嗯，
0: 哎，这个就是租车，说白了就是公共用的啊。公共用的话，就有可能有各种各样说不清的地方，有些划痕啊，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可能磕了、摔了、坏了。如果租车前你不仔细查看，你还车的时候才查出来，那没办法。
1: 那就得你自己承担了。
0: 你自己承担了。人家说你看，这都全是你弄的，你也说不清。
1: 嗯。
0: 那么就现在的一个修车，普通的维修来说，你去喷漆处理处理那些划痕，怎么着也得二三百块钱了吧？
1: 嗯，
0: 这都可以，都便宜的。
1: 这都不是去什么 4S 店。
0: 如果你去他说那什么 4S 店或者是那些地方，那有可能都要上千了啊！而且这个补漆一般都要补整个面，比如说车门上划一条划痕，那整个车门可能都要重新做，这个费用都比较高。所以你取车的时候最好和工作人员一起绕一圈，最好一定要打开车门，车内同样也要当着他的面检查一下。尤其注意的是保险杠的下沿，这轮毂边上的一条门槛、后视镜这些位置，他们是容易擦又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地方。保险杠的下沿是吧？
1: 嗯，
0: 那你自己的车你一年都不看一下
1: 底盘
0: 啊、
1: 底盘的边上、一圈
0: 啊，这种轮毂的边上等等。如果当时检查出来划痕或者损坏，除了要告知工作人员，自己也要拍照留证，以免还车的时候产生纠纷。可能有些人也提到说，有的时候从外表上看这车子确实没什么划痕，但一旦打开车门就会看各种垃圾啊，甚至车内的后视镜啊，都不见了。那如果验车的时候你没检查出来，平台是有可能让你事后赔钱的，不碰到还好，如果一旦碰到这种事情，谁都非常的郁闷不高兴啊。
1: 对，你最好其实可以当时验车的时候把他们的工作人员也拍进去，就是你告知他会给你承诺，哎，车很好很好，然后你就说，那咱们就现场验车，我就要记录一下。
0: 对，
1: 在得到他允许的时候把他也记录进去，这就哎说我们双方都在现场。
0: 对，这个就是用一句简单的话，我
1: 丑话说在前面，
0: 通俗的话说就是咱们敞开了说。
1: 对，
0: 哎，有事咱说到明处。
1: 嗯，
0: 哎，这个直接说敞亮了，你别到时候真的一旦发生
1: 有时候就是一旦签合同前他都会哎好话跟你说很多，然后一旦发生签合同之后有什么事他都概不负责。
0: 对，等你租了车等你用了车，他这个态度可能又变了，是吧？这个我们一定要按最坏的底线来做这些打算，这对自己的权益也是一种保护啊。
1: 嗯，
0: 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就是验车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啊，不要觉得哎呀没必要吧，
1: 不好意思，
0: 对，
1: 然后又不好意思说，把这些说在明面上、
0: 哎、至于吗？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大家，非常治愈。
1: 我以前也会，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这种不太抹得开面子，后来就告诉自己，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事情，你可能自己要承担这个责任，你之后你会后悔自己之前没有做这些事儿、
0: 哎。所以这个你要搞清楚这种租赁的关系是吧？
1: 嗯，
0: 哎，这个一旦出现这些纠纷，那就很难说了。所以，我用一句比较通直白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按最坏的打算来去做这些事情，实际上也是在维护你的权益，所以没必要去说啊，这个不好意思啦，丢面子了，无所谓了，来给人钥匙开上就走，等你回来了，事儿就来了，
1: 哎，
0: 到时候又说不清啊，而且谁主张谁举证，你又拿不出那些证据。如果你当时咔咔咔全拍了照，全取了证，那就很 OK 了啊。
1: 嗯，
0: 那接下来要谈的就是说用车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什么。其实你这个车开到就是到手之后呢，不要着急的启动出发为什么呢也有之前有一些人的一些经验吧，熟悉和掌握车辆的操纵性、稳定性和制动的这种方向性、通过性等等性能，这是你行车安全的重要因素。这就好比我们平常穿的都是平底鞋、运动鞋，
1: 嗯，
0: 你今天突然租了一个高跟鞋，那你
1: 崴脚了，
0: 你不可能穿上咔咔就开始奔跑吧，那样的话等你的结果就是崴脚了，要住院了。所以这个车子，你租的车嘛，你租车到手之后 最好先找一段空旷的路稍微试一试加速，它这个油门呀，它这方向那种把控呀，你比如说你平时可能开的就是什么两厢啊这种小车，然后你突然租一个这种三厢或者租一个 SUV， 这种你的驾驶习惯或者

0: 驾驶能力，这都是一种新的挑战。
1: 嗯，
0: 所以最好先找一段空旷的路，稍微试一试加速，大概它多猛，这个刹车是不是灵啊？刹车是不太灵，还是有多灵？你打个方向，转个弯，然后熟悉一下灯光、雨刷、雨刷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灯光和雨刷，这个一定要看一下，要检查一下。
1: 怎么操作？
0: 对对，
1: 它是自动的还是要设置的，
0: 对对对，
1: 是吧？然后近光、远光怎么切换？
0: 以免你开着这个车去旅行的时候，是吧？一旦出现了极况的这种天气，你这个雨刷子它哒啦啦啦啦，有时候不会转，有的时候刷乱七八糟，是吧？灯光又照得不太远，这样的话对于你的安全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1: 嗯，
0: 不要等到用的时候才发现，哎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别不好意思，是吧？你给他钱的时候你说，哎，走走走，你坐上，开着，然后走一小节、
1: 嗯、
0: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我觉得他为了挣你的钱肯定说好的呀，走，咱们马上走，是吧？你要给了钱呢，当然就是另外一个态度了啊。
1: 嗯
0: 啊，一般这种交易就是这样，给钱和没给钱的时候，这是你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跟他，你看这个车的时候，他这个人在跟前儿，嗯，最好你开着，这样熟悉一下，哎，感觉不错，这样的话对自己将来使用，对自己也是一个安全的一种保障啊。
1: 嗯，
0: 下一点啊，给大家提醒的就是什么呢？一旦你租车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故，记得一定要及时给租车公司打电话。这个如果发生事故的话，除了建议你马上报警之外，还要立刻联系租车的客服。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要搞清楚这个车你是租来的，车主是人家，
1: 嗯，
0: 你只是获得了短期的使用权，
1: 嗯，
0: 所以你不是这个车辆的所有人，所以你必须立刻联系租车的客服，这个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呢，很多人都没有处理事故的经验，需要客服临时给你指导。租车公司我相信他们对这种事情预见的也很多，所以他们比你要熟得多，他们也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办啊。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如果租车公司不知道出过事故，是会影响保险赔付的。就是说你这个事儿从头到尾你都处理了，你压根儿就没给这个租车公司打交道，没给他说，你最后在赔付的过程当中这又是麻烦。为什么呢？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东家车主是人家租车公司，你都没给人家打招呼，那保险理赔的时候肯定出现一些事情。所以出了事故一定不要隐瞒，马上联系交警和租车公司，争取把事情妥善处理。至于赔偿，你如果买，你都买过这种附加险了，那么赔偿就是保险的事情了。所以提醒大家，你是租车呢，万万不要和你开自己的车那种心态来比，咱是掏钱用他这个东西呢，无所谓的，一些事情都和你没啥太大关系。
1: 不是，你不是所有人
0: 啊。对，
1: 好，
0: 所以你这个心态一定要调整过来。
1: 哎，
0: 啊，
1: 那接下来就该说到什么，还
0: 车
1: 了，
0: 对对对，
1: 是吧？这是一整套流程，从租到还是完整的一个闭环哈。
0: 这个还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一定要注意避免延迟或者是提前还车。延迟还车会扣钱，我觉得这个大家肯定知道。你租人家五天，你开了50天，那当然要扣钱，是吧？这很好理解。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你得提前还车，有可能还要付你没开时间的钱啊。比如说啊，有一个租车公司就有规定，就是提前还车的话，将会按照24小时整倍数，被部分按天收取费用。如果是第二天的4小时内，按照金额的这4小时来算，超过4小时就付整天。啊，就是假设你1号早上8点租的车，租了2天，结果2号早上8点你就要还车，那你付了1号这天的钱之后，在2号的12点之前的这个4个小时，你还要继续付钱。如果过了2号的12点，那就按照整天来付了。所以你租车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细节和这个租车公司一定要沟通好。我要用5天，是吧？
1: 嗯，
0: 这事儿也有可能就3天搞定，也有可能是6天。这3天的时候是价钱怎么算？从几点开始算？什么什么这些细节，
1: 就是就跟你这个住房一样，
0: 对，
1: 最后那个退房的时间是吧？你还车的时间你要卡好，卡好时间，明确我这个几点钱是不是就不用另外算钱了？
0: 哎，
1: 我这个几点钱要它是怎么按？是按什么来算的？
0: 对对，这些细节我觉得提前一定要说好。我相信这些细节这些合同上也会有体现。 限，但是有的时候它那合同语是比较模糊的这种语言，
1: 然后他会告诉你这是通用合同，
0: 哎，通用合同啊，什么什么，只是说几号之前还，结果那天你就是早上八点还的，那你和你下午六点还当然不一样了。
1: 他说不用担心是吗？其实合同上他都有空白的补充说明，你就把这些可以写到补充说明当中。
0: 对对对，这个就是问清楚啊。最后就是提醒大家还要注意啥？注意这个车子的油量，如果是新能源车那就是电量了啊。这个只能多不能少，为啥呢？这个油量如果比取车的时候多，租车公司有可能会把钱给你退回来，但是你比取车的时候少，租车公司一定会收你钱。
1: 哦，
0: 这个前提是租车公司比较靠谱，说哟你这油表都加满了，那给你退50块钱。有的人家就是视而不见，那加满就加满，反正对他好无所谓的。
1: 但是你一旦比你开车的，
0: 对，一旦少那就不行，绝对收钱，是吧？
1: 你借车的时候人家是半箱油，你还车的时候只剩一格了，
0: 对对对，
1: 不行，
0: 对对对，
1: 人家就要让你补钱。
0: 这个啊，我们还是参考某租车官网有个规定，叫还车时如果油量少于取车时的油量，用户需要按照当日油价补足油费，并且需收取加油服务费。哎呦，还有加油服务费啊！加油服务费多少钱是吧？所以这些细节我们一定要这个，给自己提个醒吧，或者是你这些细节不要觉得啰嗦。实际上你都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是的，
0: 如果是这个油车，这是加油是直接给钱，那电车还是充电还是怎么弄，这个提前说清楚比较好啊。
1: 好的，其实我们今天在租赁车出行方面给大家做了很多的提醒，如果说这件事你就没有做过，就跟我一样没有租过车，但是想要去租车的话，你可以去罗列出来有哪些点，你可能去沟通过程当中就忘了，遗失了是吧？你自己打个草稿写出来几点，哎，提醒自己在租车的时候把这些都问清楚，在看一些合同签署合同的时候了解清楚一些细节点，是吧？就是
0: 或者是自己想不到，你说豆包我要租车了，需要注意啥？豆包
1: 对，
0: 就跟你说了。
1: 是的，我有一次就是那个买卖房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就是怎么什么，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说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一定要问他要什么他的营业执照，他了解他的信息，留存他的营业执照，看他的法人什么什么的。就是可能你会觉得这些说出来不太好意思，但是如果你不留存这些，一旦发生一些问题，你可能后续没办法去查到源头，就是掌握一定的证据哈。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其实现在租车的情况越来越多了，很多很正规的租车公司，
0: 对，
1: 大家去货比一下是吧，多多比一下或不同的公司
0: 比价格，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种服务，还是这种这个信这种合同的这种签订啊，这个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啊。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汪洋今天做客我们的开心方向盘，跟大家分享到了汽车租赁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我们在周三啊再见，
0: 周三啊，周三我们。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哈，刚刚也是分享了关于这个租车的一些事情，
1: 嗯，
0: 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要提示大家的，把这个这个合同条款啊，一些注意事项都搞清楚，以备我们后续会出现一些纠纷的时候，我们有所准备啊。
1: 嗯，对，从怎么借车、选择公司到还车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都跟大家非常详细的去罗列了一些。如果你还不清楚，
0: 哎，
1: 在租赁车的之前，你可以去问问豆包是吧，
0: 嗯？对，
1: 或者问问一些租过车的朋友啊，了解一些，比如说哪些公司还比较靠谱呀，是吧？
0: 嗯，
1: 等等。
0: 对，
1: 那这个时间段大家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这个老猫说大票跑哪去了，明天就来了哈，明天就来了，不要太想念。
0: 对，就昨天出现了一下然后今天又有人询问哈，这个明天就出现在这个互动区域当中了，互动直播间里了啊，
1: 从明天开始不让他休息了。
0: 对。
1: 一直坐在直播间，我不在这儿说也得在对面坐着，时不时露个脸是吧。
0: 哎，对，没错啊。那接下来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会有不同的这个内容的分享，像我们这个听见零粉公众这个官方账号里会有一些短视频的更新，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关注一下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不在直播间，但是会有另外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出现在各位的视线里啊。
1: 你在吗？
0: 哎，我这怎么说呢？
1: 没看见。
0: 哎，可能有啊，可能没有啊，是吧？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
1: 哎，我们接下来就是那个一心爱佳佳之前说了一首歌，是吧？
0: 哎，对，
1: 我们帮你找寻到了
0: 电音歌曲啊。这个时间段确实容易瞌睡，
1: 应该打起精神，
0: 听一首电音旋律，让自己这个清醒一下啊。我。

0: 完美的英文来读一下。
1: 非得的应该是啊，应该是非得的。
0: 什么意思？
1: 这个怎么说？就失败，这个感觉。
0: 是吗？
1: 是吧？应该是啊，就以我的英文水平来说啊，
0: 大家觉得他说的对不对啊？
1: 我专门还登了这个酷狗这个会员啊。
0: 好的话，这首歌曲送给一心爱家家，也送给出行路上的各位，打起精神，抓好自己的手中方向盘啊！
1: 对对对，
0: 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八八点九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九五点一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2: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提醒大家，出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午高峰正在进行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直播。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1: 哎，没错，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哈。当然在今天这个时间段要分享的依然是这跟吃有关系的，跟这个有车生活有关系的。大家去过哪里，比如露营啊，找美食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环节的互动当中来哈。来推荐你中午该吃点啥，你的午饭吃的是什么美味的食物，都可以来和我们来聊一聊，哎，分享一波哈。那这两天我就发现这个蒸菜特别适合这两天来吃，因为天气炎热哈。你蒸好之后拌点这个蒜泥儿，哎，我觉得它也没有那么热，哎，感觉吃完之后也人是整个人是神清气爽的状态。
2: 比如说，
1: 这个茼蒿，哎，拌点玉米面，拌点白面，蒸这个不烂子的这个方法，
2: 嗯，
1: 我们叫骨论是吧？
2: 对，
1: 土话叫骨类。
2: 骨类，
1: 哎，
2: 骨类啊，蒸点骨类吃是吧？
1: 对，这茼蒿就这两天就是怎么，就是这波秋菜刚刚下来，
2: 嗯，
1: 这个茼蒿属于这个嫩茎的状态，就是水分特别多，没有什么老杆啊，
2: 哦，
1: 你吃完之后这个也不会塞牙。整个人就神清气爽的感觉。
2: 哎，大家可以来聊聊，说一说今天中午吃点啥，准备做什么饭，或者去哪个馆子下馆子是吧，去就餐，或者你推荐一些美食给我们两位出出主意，给更多的朋友出出主意，不知道吃啥的都有一些参考。
1: 哎，是的，没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中午都吃点啥呢。今天中午大家可以来这个打卡一波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茼蒿谷类哈，季节限定，就夏秋之交，因为这个夏末的时候刚撒上菜籽儿，这个时间段刚刚长成这个商品，
2: 哎，这也就是
1: 嫩的一个阶段，啊，
2: 这也就是很多人这个时间段过敏症状比较严重的情况，
1: 哎，对，是的，
2: 你发现会最近有很多的这个鼻炎是吧？
1: 嗯，
2: 不舒服，眼睛不舒服哈，
1: 对对对，
2: 就是因为这个秋季的原因。
1: 哎，是的，但这个菜确实是很嫩。

0: 买了这个2块钱，买了这么一小板，就足够一个人吃了哈。就是这个拌上这个玉米面和白面，一定是混合的。
1: 你应该
0: 白面、这个，
1: 你应该把制作过程拍一下，
0: 对，
1: 然后发给我。
0: 下一次啊，
1: 我剪个视频，然后配一个我的照片。
0: 对、就是，
1: 这就是我做的。
0: 是是是，对，你看，就是一定要掺点玉米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茼蒿的含水量大。
1: 哦。
0: 如果你光是白面的话，蒸出来可能就是成了一坨了，
1: 湿湿的是吧、
0: 哎？不爽口。
1: 嗯。
0: 放点玉米面，它就没有那么黏了，黏糊糊的。但是啊，这个时间是有最多5分钟啊。就是蒸上锅蒸，水开上锅蒸，最多5分钟。
1: 那你这个就前后15分钟差不多了。
0: 对，如果时间长了的话，也容易出现就是这种黏糊糊粘成一团的这个状态。
1: 这就是从备菜到完成15分钟。
0: 对对对，没错哈。哒哒哒哒说啊，南瓜丝烙饼好吃，哎，确实，南瓜丝烙饼、南瓜丝菜盒子也好吃。
1: 哦，
0: 你吃过这个南瓜丝菜盒子吗？
1: 没有。
0: 就是把南瓜用这个擦子，就家里这个擦子，把它擦成碎的。
1: 哦。
0: 水分稍微放点盐，杀一下。
1: 跟那个西葫芦丝差不多。
0: 对，没错。水分挤出来，炒个鸡蛋，放点粉条。如果爱吃肉的话，也是可以换肉的啊。
1: 然后包在面饼里。
0: 包在面饼里啊，弄成菜盒子。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夏秋之交的季节限定。
1: 嗯，
0: 哎，南瓜这两天也下来了，你去早市啊，就各种各样的，有黑皮的，有黄皮的，还有这个深绿色皮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在选的时候要选这个疙瘩多的，摸上去硬的，这个回去一定是面的，
1: 就是那个比较粗糙的。
0: 是是是，对哈、啊，又长得不是那么好看的，回去一定是面的。如果你买这个太水光溜滑这种的话，这出回去之后呢，它不是那么面，水分含量会大一些啊。
1: 一心爱家甲呢，他说平阳北街红铜洗面里面的红烧肉拌面推荐一桌、
0: 这个还没有去过啊，这边是已经有些路段可以通车了，可以通行了。
1: 嗯，
0: 大家可以去。原来这有一个1+1臊子面，不知道曹主播去没去过啊？
1: 我记得那边好像是有一个什么面，
0: 对，1+1臊子面。
1: 我好像也吃过这边的一个面，但是因为它好像不能外卖，然后只能堂食、是朋友老公然后买回来给我们吃的。
0: 哎，对，1+1臊子面，
1: 但是
0: 就是量很大。
1: 我不知道名字叫什么，
0: 对，量超大。
1: 好像不是臊子面，我感觉像是它这个拌面，
0: 嗯，
1: 感觉要么就是炒面。
0: 对，平阳北街还有一个这过油肉炒面，也不错，在张老四羊汤的旁边。
1: 哦。
0: 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啊！
1: 哎，是的，那我
0: 没有环境，那个也没有什么服务啊，属于这个苍蝇馆的系列啊。
1: 就是人多了，你得自给自足。
0: 哎，是的哈、啊，自己拿水杯，
1: 自己
0: 拿碗，
1: 自己爆菜，自己上菜，
0: 哎、自己倒面汤，哎，就这个感觉。我觉得这种呢，相对来说会有更接地气的感觉啊。
1: 你就不要等啊，这种馆子你就自己干就行，
0: 对，
1: 千万不要在那等你，可能这碗饭吃上已经。都快那个午休的时间了。
0: 哎，是的，你看这个入秋了，本来说这两天可以安排这个羊汤了，但是，奈何秋老虎发威了。这两天虽然说今天初暑，依然是比较热的啊，所以大家还是把这个羊汤往后放一放。大家在这个日常饮食当中也要关注一下，少吃这个辛辣的呀、油腻的食物，再往后放一放啊。
1: 哎，我们来听一首歌嘛，这个达达达推荐的啊，萧敬腾的《王妃》，
0: 代表作之一。
1: 这个这个时候也能提神儿。
0: 哎，是的，就是这个时间段容易瞌睡啊，我们提神醒脑一下。

0: 来自我萧敬腾演唱的王菲一首好听歌曲，来自评论区有朋友推荐的一首歌哈、啊，打打打打，听到了吗？哎，这位朋友，这歌曲已经分享完毕了啊。一先家家说，平阳北街红桐洗面听说过这家店，没有去过啊，具体在哪儿可以继续分享一下。为你而来说，这是什么组合呢？我们没有组合名字啊，最新名字叫珠圆玉润。
1: 我不接受。哪里圆了哪里润了、
0: 过了个夏天好像没有瘦多少啊。他说啊，周一大家都班味十足，没错，确实是这样的感觉啊。
1: 周一
0: 就是怎么说，天崩地裂的开局，周二到周三有一点煎熬，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心宽，哎，周五周五眉飞色舞，这一周都有安排啊。
1: 感觉每一天都能配上一些歌曲，非常应景的歌哈。
0: 哎，是的哈，大家这个今天中午吃点啥可以分享一下，今天处暑，昨天是处暑，今天初伏，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家初伏都吃啥，头伏饺子二伏面，末伏饺子这个煎饼摊鸡蛋。
1: 哦，
0: 哎，就大家
1: 一次先中该吃煎饼摊鸡蛋了。
0: 对对对，有这个烙饼的习俗啊，有些地方有这个叫什么做这个鸡蛋饼的这个习俗。
1: 嗯，
0: 你像我们家夏天就爱做这个鸡蛋饼，什么叫就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我们叫软面饼饼。
1: 没有，
0: 就是这个打好鸡蛋，放好这个像韭菜碎，然后再倒面，水稍微多一点和的稀一点，酸奶状的。哎，然后这个韭菜，你看里头有韭菜，又有面饼，就摊到这个平底锅里，两面烙金黄出锅，这个面饼会很软
1: 哦。
0: 哎，又有筋道，加上这个土豆丝啊，这个之前说的这个鸡蛋蒜呀，
1: 嗯，
0: 哎，我觉得就是我们家里有这样一个食材的安排啊。
1: 嗯，那今天大家家里都吃点啥？你会不会外出就餐呢？或者是就近选择一个，甚至家里丰富的为自己准备一餐，都可以来聊一聊。那这个时间段呢，也提示大家出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目前了解到市区道路的情况，依然还是那几个位置，可能还没有真正到了这个瑶都区整个学校都开学的日子。
0: 对，但是。
1: 所以就是还是有一些路段车多、
0: 哎、
1: 但是持续时间可能还是没有那么长，到下周 哎就不一定了哈。
0: 嗯，就看到鼓楼有最新情况了啊，鼓楼周边这四周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通过的时候注意安全。这个环岛这个位置确实啊，就是一定要留心一下，可能有非机动车参与者啊，各位车主们不要着急啊，慢慢通过这个路段。再来关注是在这个尖峰齿科医院附近也是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解放路这边哈、再往北走这个广宣街这边，哎，你看双向哎堵车了，
1: 嗯，
0: 哎，已经是红线的一个状态了啊。
1: 是的，那其实大家、如果说你能规避一些的话呢，就尽量规避这些路段哈。
0: 整个路段都是这个拥堵的情况啊。
1: 是的，走其他路吧哈。那这个为你而来说，临汾的西葫芦饼就是你说的同款做法。
0: 是是是是，就是把韭菜换成西葫芦啊，但是没有西葫芦饼这么厚。可能会薄一些，这个它因为它个儿比较大嘛，摊在这个饼平底锅里，哎，你就是拿，你像这个锅烧热，舀一勺这个面糊，赶紧拿锅拿起来转一转，哎，它就是均匀的躺在这个锅底了，
1: 哎，
0: 就是你不用用手去摸它动它，就是过一会儿你看是定型了，再翻过面再煎一煎，哎，就很好吃的一个季节限定也算是啊，夏秋之交的这个美食，大家可以去家里尝试一下，做法很简单。哎，准备一个和面的盆儿，里面倒上少量面粉，倒上这个少量的韭菜，哎，切的稍微碎一点儿，哎，然后这个加凉水，慢慢去和它，和到这个酸奶状就可以了，没有疙瘩，没有面疙瘩。这个、
1: 要不要加调味料呢？
0: 放一点点盐，放点这个十三香或者花椒面都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哎，如果你要加菜，这个盐可以不放，因为你要加菜，菜里头有盐啊。
1: 哎，
0: 对，
1: 很
0: 久啊，在我们市区。就没有找到这个牛肉板面在哪啊？
1: 对，快点告诉他哈、
0: 对，我找了好久了，已经。
1: 他好想吃好。
0: 很久啊，在我们市区就没有找到这个牛肉板面在哪啊？
1: 对，快点告诉他哈。
0: 对，我找了好久了，已经。
1: 他好想吃好久了。
0: 哎，是的啊，他说啊，会吃老吃家，太地道了，没错啊，哈哈哈哈，就是我爱研究这些美食啊。
1: 对，
0: 哎，之前我们领导还说啊，你看你这么会做饭，咱不行给你开一档节目吧，叫这个教你做饭，天天美食都可以啊。我说呀，这个自家吃的饭可以教给大家，我觉得有点这个夸张了哈，有点这个难度了。
1: 其实我觉得家常菜可以吧。
0: 嗯，
1: 我是那种哈，我属于那个天赋型选手。什么叫天赋型选手？我是这样定义的。
0: 天赋罗选手还是天赋型选手？
1: 天赋型嘛，就是那个这种菜我就没有尝试过，我第一次做我就很成功。
0: 哎，
1: 如果你让我复刻 永远复刻不出第一次的味道。
0: 这就是这个做饭的这个新手们哈，你这一道菜炒完了，你在他再炒一遍那个菜，
1: 不记得了，
0: 这是怎么个调味儿，怎么个炒法了，做不出，永远做不出和第一次做的味道一样的饭菜了。
1: 我家厨房有一个那个玻璃，就是推拉门嘛，然后我就在上面写了一些配方，比如说做面包、做蛋糕或者是什么豆浆的那种配方，如果不写那个，我可能就真的不记得了。
0: 哎，是的啊，就是有啥放啥。随心所欲，哎，有啥调料看到啥放点啥。
1: 对，
0: 哎，我看到这个炖红烧肉的时候放那个一些就是不该出现在红烧肉的材料，
1: 嗯，
0: 哎，就是很随意啊，有啥放啥，放点啥，放点醋，我的天哪，这什么味道的肉啊！
1: 其实今天说听你俩说的成功把我说饿了，那就对了，
0: 哎，
1: 就该吃饭了哈。
0: 是的，就要这个感觉啊，就要这个效果。
1: 人家说怀疑你这小子挺会做饭的，
0: 那必须啊，我一点不谦虚啊。
1: 那真 的，其实主播非常会做饭，
0: 嗯，
1: 那绝对是居家好男人。
0: 哎，
1: 这有推荐的喜欢做饭这一款的，
0: 哎，对对，
1: 赶紧评论区报名一波哈。
0: 哎，是的，我们来相个亲，啊，
1: 这个我们所有的主播都可以为他证明，是做饭真的是这个。
0: 对，
1: 哎，
0: 我们来那个，
1: 在我们这些主播里都是这个。
0: 对，相亲一波啊，给自己推荐一波，是不是？
1: 嗯，
0: 那当然，看到这个评论区有朋友发送来信息，一千加加说，
1: 状元府邸好像有一家，之前有，
0: 好像我也去找过哈，
1: 在拐角那儿，但是不知道现在还有。
0: 对，我之前去找过哈，没有太留意这个地方有。
1: 为你而来说，临汾五中正基小镇对面有一家，目前没有发现更好吃的。哇，给你确定位置了。
0: 五中正基小镇对面有一家，
1: 现在在
0: 到底是在正基小镇还是在五中附近啊？因为不是一个路段，
1: 他俩是在一个方向，
0: 对，但是
1: 隔一点距离。
0: 哎，是的，到底是五中还是正基小镇啊？
1: 正基小镇对面的话是在马路西边吗？那就石钟庄日城。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如果是五中对面，那就是那个什么平阳南街胡同里。
0: 哎，对，那胡同里，那三角巷还叫，哦。我以前不知道那叫啥，后来
1: 光知道那儿有米线，
0: 对，
1: 是吧？
0: 有米线，后来
1: 吃过米线。
0: 问了一个当地的朋友啊，人家说这个地方是三角巷。
1: 嗯。
0: 哎，对，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啊。
1: 两个地方都有一家。
0: 哦，
1: 有两家。
0: 我可以中午专门去一趟啊。
1: 嗯。
0: 昨天想把电叉子充满电。哎，可以去打卡一波了。
1: 牛肉板面哈，各位有喜欢吃的吗？
0: 哎，安徽牛肉板面最正宗的是在石家庄。哎，就是和这个之前我们说的这个兰州拉面一样，
1: 青海拉面。
0: 对，现在很多都改名叫青海拉面了。杭州小笼包其实并不是从杭州发源的，
1: 嗯，
0: 重庆鸡公包不是从重庆发源的，是这个福建有一个老板做成功了，就叫名字叫做重庆鸡公包啊。
1: 哎，就有点意思哈。
0: 哎，
1: 对于美食，大家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0: 对，今天这个出福啊，大家来说一说你家都吃点啥。我觉得今天确实适合吃这个烙饼卷菜呀，这个就是我刚说的这个软面饼饼卷这个凉拌菜啊，或者是。

0: 粉条啊、粉丝啊、凉拌都可以啊，因为今天天气还相对来说是比较热一些啊。
1: 齐经典说想去男主播家吃饭，
0: 哎，可以哈，我们这个哪天设一场这个愿意专门一粉丝答谢宴啊。
1: 你得这个粉丝加量加到多少，是不是得有个限制？
0: 我得还得去这个理事会租一套这个
1: 设备，
0: 对，租一套这个棚棚，这个
1: 得租那个大铁锅，
0: 对，大蒸锅大蒸箱啊，这个得租回来得提前备好啊。
1: 你有那么多粉丝吗？你有那么多粉丝吗？
0: 那没有，你不得自己想象着来啊，是吧？啊，得给自己增加点这样的粉丝嘛，自己给自己提升咖位啊。
1: 其实今年是吃碗凉面算了。
0: 哎，可以，今天是这个末伏，大家可以吃一些这个比较清凉的东西，但是不要吃那么凉的哈。
1: 嗯，
0: 冷饮啊什么的，今天就不要去碰了。
1: 哎，
0: 这个像油腻的肘子呀、肥肉啊，大家今天也尽量不要去碰它了。
1: 然后
0: 清淡一些。
1: 粉丝赞助众筹一下，我觉得众筹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得有那么大的场地。
0: 哎，是我们小区这个楼下停车的位置，一到谁家办事儿。我就贴个告示，
1: 你就得提前贴个告示，
0: 哎、
1: 人
0: 家以
1: 为
0: 就把车拿走了，
1: 你家有这个红事儿了，是吧？结果、啊、
0: 来的全是粉丝啊！哎，这个他说牛肉板面，然后石家庄开的，东北人做的，你就是有些美食啊，就叫这个名字，其实并不是这个地方的。杭州小笼包，我以前就一直以为是
1: 杭州
0: 来的这个小笼包啊，
1: 嗯，
0: 后来发现其实并不是杭州，是另外一个城市，因为去。做这个美食的人多，然后大家就统一用了一个招牌叫杭州小笼包。
1: 嗯，哎，有人提供场地了哈。
0: 啊，好好好，哎，你看，
1: 好，这个有机会，
0: 一呼百应啊，
1: 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安排一下。
0: 哎，是的，大家今天中午都吃点啥呢？可以分享一下，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哎，大家可以顺着这样一个老祖宗留下的这个。食物的这样一个排序，给自己安排一顿啊，一定是有道理的，对不对？
1: 好的，来送上好听的歌，继续出行在路上，各位保有一份好的心情哦。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啊。这个歌曲呢是翻唱版本，我觉得改编之后呢有了新意，但是我总觉得啊就是不如
1: 那么骄傲。这个歌应该是
0: 金海心的歌，
1: 对，就是、哎、缺点味道吧、
0: 哎、是的啊。
1: 我刚才本来是想听这个翅膀的，
0: 哎，
1: 这个应该是原唱，
0: 哎，那为什么不放原唱呢？
1: 然后就是手一滑了、
0: 啊、
1: 哎，就你俗话说的、就是、你们那些女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弄、哎、
0: 对，技术盲区啊
1: 我就想到了你，
0: 对，就是每次
1: 吐槽
0: 电脑不合适了，哎，齐泽在哪儿呢？快过来一下，我电脑不会了，
1: 然后表格不会制作，
0: 快、哎、再来一下，表格不对了，
1: 哎这个怎么播不出来了？
0: 我一来他就好了、啊、是吧，就是这个女性朋友们可能对这个机械类的这个操作类的不是那么敏感啊、
1: 嗯、
0: 哎，就是每天我就穿梭在各个姐姐们这个
1: 办公室里、
0: 哎、办公室电脑之前啊、嗯、
1: 其实经典说慢点没记住哈，然后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末伏煎饼摊鸡蛋，
0: 哎是的，他说看你俩直播啊，我得多吃两碗饭，
1: 我俩的组合名叫
0: 下饭菜，
1: 嗯，
0: 哎，外婆菜
1: 辣椒炒鸡蛋
0: 哎，是的哈，就是你看啊，他说男人就难到这里，没错啊、嗯、真的是啊，每天就是快表格不对了，给我加两格，不怎么一加就乱了呢，快来，哎，每天就是回荡在我耳边的都是这个求助啊，就是什么
1: 你要敢
0: 什么时候能说啊，来姐姐给你介绍个对象来，哎，我觉得这才是重点所在啊，
1: 这是 cue 我们的哈，这要这说明你的价值所在，
0: 哎，是的、啊、
1: 你这没有价值所在是吧，
0: 对，
1: 这个大家都记不住你，怎么给你介绍对象、哎、怎么把你的才能展示出来，
0: 顺便、嗯、说啊，宫保今天盖饭刚吃完，这位朋友独就是
1: 独爱盖饭，
0: 独爱盖饭、嗯啊，土豆丝盖饭，宫保鸡丁盖饭，就是每次基本上啊，一周能吃三顿盖饭，嗯、我觉得啊，
1: 哎，
0: 省事儿，因为是吧？
1: 嗯，其实今年说实话，还挺羡慕你的。你
0: 哎，对对对，哈，可以可以。
1: 我们
0: 有时候你看，我也是，累病快乐着，
1: 累
0: 被大家烦恼着，病快乐着，
1: 有多累？
0: 我刚坐下啊，快来，不对了，就我回来解决问题了，又刚坐下，哎，你快来，这又不对了，哎，我觉得确实啊。能让大家记住我，
1: 你还有一个
0: 遇到技术问题的时候找到我啊，也是一种成功啊，
1: 也算做到雨露均沾。关键是你还有一个不爱带手机的姜人是吧？
0: 哎，对，没错啊，昨天就是他没带手机啊。哎，就是我说你不焦虑吗？他说、嗯、哎呀，其实也就那样嘛。
1: 我觉得我俩属于那同一种，就不带手机还好、没有那个就频繁要使用手机。可能我属于那个没什么人爱联系我的人，我又没那个技术的强项，人家没人找我解决技术问题。
0: 对，我一般也没人联系我、啊。
1: 你不行，你得时刻关注你的微信，
0: 对
1: 的电话。
0: 但是我就现在这个手机像长在身上一样，如果我今天没有拿，我就很难受，浑身难受啊，
1: 嗯，
0: 就好像身体少了一个部位一样，真的是这种感觉。
1: 然后呢，雀麦说江票啥时候回来，还不想进去，昨天就回来了呀。
0: 对啊，昨天就在直播间啊。
1: 你没看到
0: 他啊，他昨天没有来直播间，昨天上午就是我们俩人陪伴各位啊。
1: 明天他就不让他休息了，明天开始就让他焊在这儿哈。
0: 哎，是的，其实经典说哈，被人需要也是能力，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没错，这句话我赞同啊。这句话应该让领导听到看到啊，截图我们一会儿截到里面。哎，今天给我多加50啊、
1: 那你得再干很大的责任才能给你发钱。
0: 哎，轩麦说哈、啊，可不是面，可不是面就是米饭。我们山西好像就是煮这个碳水会多一些，
1: 嗯，
0: 不是面就是米饭啊。
1: 哎，
0: 要么就是饼，要么就是包子，要么就是饺子。哎，就是面食和这个米饭交叉的来，但都是碳水主食之类的啊。
1: 嗯，小胖林先生是相亲一，
0: 相亲二，相亲100，并没有啊。大家不要有这个误解啊，就是之前他们都是谣传我去相亲了我哪有那么多亲可相呢，是不是？
1: 他每天都在这里，他跟谁，他的圈子这么小，这姐姐们都成家是吧、
0: 哎、对，就
1: 不是一个就是两个就是仨娃的。
0: 对，刚刚也说啊，每天穿梭在各位姐姐的这个办公桌电脑前啊，就是这种感觉。大家中午吃点啥呢，也可以分享，今天是这个末伏了，末伏煎饼摊鸡蛋，可以把这个烙饼啊，这个像这个我们一些土豆丝啊，凉拌粉丝啊，可以安排上了。
1: 嗯，
0: 今天中午其实也不是那么热啊，
1: 嗯，
0: 可以烙个饼啊，加上这些美味的蔬菜，来一次这个秋季食物大赏，哎，是吧？ 秋季你看夏秋之交，有些食物要上线了，
1: 嗯，
0: 很多这个属于秋天的季节的蔬菜我们还是可以去尝尝鲜的啊。
1: 哎，好的，我们再总结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个句号说姐姐们介绍的就直接在家展示厨艺吧，哎，不错哈、
0: 嗯、
1: 然后却卖着不用解释，解释就是事实。
0: 哎，
1: 其实经典说主播这时代需要像那排队美女不得有二里地。哎，你说的这话可爱可招人爱听了。
0: 哎，是你这话爱听啊，好听爱听，多说啊。但是怎么说呢啊，就是好像情感确实有那么点不顺了啊。
1: 他需要
0: 一说确实是啊，
1: 不要着急，你最好永远在前方等待着你、
0: 昨天我跟朋友一块吃饭，他就说哈，你看我这是结婚了，我又不是幸福了，你嫉妒什么呀，嫉妒。哎，我说、哎，这么一想还确实是啊。
1: 他媳妇在不在直播间？
0: 艾特一下啊，
1: 把这句话转给他。
0: 对，
1: 好的。其实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各位主播的关注哈、
0: 对，
1: 非常开心在节目最后跟大家聊到了一些小小的私话。
0: 哎，是大家可以在这个生活当中给自己多一点点这个仪式感，多一点点这个对于自己的关照和关怀。你像我啊，我哪怕一个人我也爱做饭，哪怕收拾得很麻烦，我也去爱做饭，爱收拾，爱这个琢磨啊，因为。

0: 己一个人生活是自己的，
1: 嗯，
0: 之前
1: 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0: 对，生活是自己的，这个我们要真正投入到我们所热爱的事情里去，这才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关照啊。
1: 好的，说了这么多，马上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留言信息哈。早就把你二大爷的妹妹的姑姑的外甥女就让小胖，你再长一点，你再说长点，
0: 哎，对，
1: 明天见吧。明天我跟，哎，我跟江漂亮，我俩给他介绍哈，
0: 哎，明天的这个十点半江漂亮会突然间出现啊，那大家关注一下，锁定收听。
2: 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4: 车有点多呀。
5: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今天聊点什么呢？说一说这个外出游玩的问题
1: 啊。我觉得你就特别喜欢外出玩，
7: 哎呀，那简直了，高效。
1: 但凡有个假期，那马不停蹄的就赶紧出门了。
7: 对，要是10天半个月没有爬趟山，没有出趟门，浑身痒痒。
1: 我也喜欢出门玩，但是咱们俩玩的方向好像不太一样
7: 啊。
1: 你看你的话，2-3天能够充分利用，对吧？
7: 对，
1: 说不定还能换个城市，甚至多走2个城市。
7: 是，
1: 我呢，基本上就是换个城市，去一个比较冷门的小的景点，然后那么躺上2天，舒舒服服的，偶尔出来溜达一下，
7: 就是换了一个酒店，换了一个城市的酒店去睡了几天觉。
1: 对，好像我并不那么喜欢凑热闹。
7: 哎，你可能就属于那种不愿意凑热闹但有自己的打算的，喜欢去冷门目的地的人。
1: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年轻人好像在流行一种反向旅游的方式。
7: 对，我不去那些所谓的热门城市热门景点了，自己去选偏冷门的偏小众的这个目的地，这些是他们的首选，甚至获选率啊远高于那些热门旅游城市。
1: 是的，我看到在网络平台小如他自己就分享，他说我每次旅行之前啊都是早早做好攻略，哪里冷门就去哪里。他是95后，说一般出门之前就会在1个月之前做好攻略，他的计划很明确，不去凑热闹，主打一个轻松游。
7: 这2年呢，同城旅行呢有一个调查数据就说了，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当中啊，像黄山呐，这个我们知道旅游城市啊，但是像阿坝、延边、通化、本溪、洛阳、伊犁、晋城、林芝和威海这些城市，酒店预订的热度增长是最快的。
1: 是的，刚刚提到这个是同城旅行网的数据，那另外还有携程发布的数据。我们看啊，就是在今年的假期，旅游下沉化趋势明显增加。在旅游订单同比增速方面呢，一二线城市小于3-4线城市，3-4线城市啊小于县域城市。
7: 哎，他这个数据还说了，像扬州啊、洛阳啊、秦皇岛啊、威海、桂林、开封，这些在3-4线城市当中特别的热门，订单量增长呢平均都在10%以上。
1: 那么像安吉、桐庐、都江。

0: 燕、阳朔、弥勒等等这些热门的县域旅游目的地，旅游订单啊，平均更是增长达到36%呢。
1: 但有一点啊，反向旅游虽然很美好，但是也有不少人踩坑了。刚刚你提的那个小茹，他就踩坑了。
0: 是的，小茹以为那次去到选择河北沧州会避开这个旅游热门地，但是到了沧州之后才发现，这个社交平台推荐的冷门地啊，照样是人满为患。他说了，说感觉这个景点可能有1亿人吧。
1: 哎，小红书不是推荐冷门了吗？怎么停个车都那么难呢？
0: 人算不如天算呀。他自己也感叹说，相比热门城市，酒店确实没有涨价，但人多的呀，远远超乎我的预料，游玩的热情呢，可以说是也是大大折扣。
1: 其实一两年啊，反向旅游的人遭遇的糟心事儿都差不多。就比如说吧，有人觉得在冷门城市呢挤哭了，有人觉得去的地方太冷门了，吃饭呀买东西都不方便。
0: 是的，还有的人因为冷门城市这服务跟不上被各种割韭菜，还有独自去到冷门地旅游的年轻人，因为担心住宿安全问题，害怕的整晚都不敢睡觉。
1: 是，就这两年很多景区呢人气的确爆棚了，但同时他接待能力真是不足，去玩之后呢不是很满意，就游客负面情绪比较重。
0: 确实这段时间大概这一年吧，我经常都会看到在社交平台大家用短视频的方式去描述了，哎呦，这个景区人流有多么的严重，景区的管控啊、控制啊、包括管理啊，又是多么的跟不上。其实这种情况就会让很多不远千里去到当地的游客朋友会情绪很糟糕。
1: 是，除了有些城市因为某一个特色火起来，比如说淄博，它的烧烤瞬间火了，然后当地呢又是修路啊，又是把酒店让出来啊，各种政策呀，感觉做得很到位。其他地区大部分的一些冷门城市突然爆火之后，明显啊，你就感觉去了之后这个接待能力的确是不够的。
0: 是的，所以这速度降下来，质量提上去，估计啊将会是未来旅游发展的一个主旋律。其实你像现在因为互联网之发达，包括像淄博啊、像哈尔滨这类型的城市一下子爆火之后，各地文旅呢纷纷是在短视频平台开始各种下心思，使出自家的杀手锏，想要去捕获现在年轻人的芳心。
1: 大城市还好一些，本身它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备一点，那些热门的小城市的确是可能它的景点有特色，可能某一个人文景观呢非常吸引人，但我们去之前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别觉得哎呀假期时间长它又是冷门的，人应该不会很多吧。你能那么想，别人就不能那么想吗？一旦那么想的人多了之后，冷门的他也就不冷了。去了之后，如果你的体验感不佳的话，你还想去第二次吗？
0: 所以啊，大家伙儿，其实在出门之前，就像刚刚小茹，她是提前一个月去做攻略的。那我们也可以来货比三家呀，选择你大致想要前往的目的地，那么在酒店方面、出行方面，这些容易踩坑的地方，通过不同的专业类型的平台，可以来了解到一些评论区的真实情况，能够帮助你做出更正确的选择，避免到了目的地之后再踩坑或者被割韭菜。
1: 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两年很多冷门城市其实它不冷了，我们去要想有更好的游玩体验，你可以这样错峰。
0: 是，说的没错，这什么五一呀、十一呀、中秋啊，就一旦是适逢这种大的假日，不管你去到哪儿，人一定是非常多的。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一个路口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就是反向旅游。
2: 哎呀，反向旅游，去往不同的冷门目的地，每一个人的感受和体会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马上我们来分享一位啊，这位呢是来自于广西00后乐乐啊，乐乐是他的昵称，来分享的他和他朋友一起去到冷门县城被各种割韭菜的经历。
1: 乐乐呢跟我一样啊，喜欢出去溜达，喜欢旅游，也是周末的时候挤时间就出去一趟，旅游景点各种坑的人踩过不少，但是今年呢他体会到了什么叫防不胜防了。有一个小长假，也是提前在小红书做了攻略了，选了离南宁不远一个县城。很多网友就说呀，这个地方呢风景特别美，还没有被人流攻占，是很多博主的私藏放松地。当时按照网友的推荐呢，乐乐就订了一个民宿。从那个照片来看挺漂亮的，有个小院子，房间里头也特别典雅，价格而且不贵，一天晚上就198。
2: 是，他说啊，在假期当天呢，他们可以说是几个人兴高采烈的直奔往目的地。从南宁坐高铁到县城，仅仅用了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一路上这风景特别的优美啊，心旷神怡。尤其是到了县城附近，广西特色的山水风光那更是美不胜收。哎，也让他们对于这次旅行可以说是充满了期待。
1: 你就想吧啊，喀斯特地貌10万大山，那该多美呀。
2: 对，此时此刻他内心的情绪已经到达了一个制高点。
1: 但乐乐说了，一到民宿老板就给他们添堵了。
2: 怎么了？
1: 老板说了，哎，你们到太早，你们订的房间呢还没有打扫出来，如果要提前入住的话，这样吧，你们换楼下房间吧，而且这个房间呢比你们那个大，房价呢比你们订的还贵，但是不加价给你们住，意思就是说我给你提供的更好，要不你们搬下来吧。
2: 哎呀，乐乐心想，哎，这不好事儿吗？当时也没多想啊，而且考虑到确实自己是提前到了2个小时，就同意换一间房。这进到房间之后才发现，房间确实是大，但它虽然大呢，但是通风性不好，只有一个窗户，房间里明显会有一股霉味儿。那当即他们就跟老板说要调回楼上的房间，老板却说，哎呀，楼上没有房间了，当天调不出来了。
1: 这怎么能行呢？据理力争，和老板说了，有一间下午退房，你们可以住到楼上去。但其实已经生气了，但想到那既然有房了就不纠结了，对吧，就在这间民宿住下来了。
2: 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不过是这次旅行不顺心经历的一个小小的开始。
1: 第二天呢，按计划去漂流了。漂流的地方离县城有些远，就包了一辆车，谈好价格了，说3小时包来回，只要150块钱。
2: 这到了漂流的地方，他们才发现

0: 哎，这个漂流并不像是我在某书上看博主们说的那么好玩，因为是节假日，所以价格也要比平时要贵。
1: 嗯，
0: 不过呢，这漂流周边的景色还挺漂亮的。于是乎，他和朋友因为本来就挺喜欢拍照的，
1: 嗯，
0: 那漂流完之后呢，就在周边各种打卡拍照，结果忘了时间。等他们拍完照，才发现超过了和司机约好的时间。
1: 哎，等赶到司机那儿的时候，司机说了。你们呀超时间了，还得多给我加100块钱。
0: 嗯，
1: 但他觉得你看我们就超了半小时，就算加钱加50块钱左右我也能接受，你给我要100块钱这不行，我得给你争一争。但司机不愿意了，说就不行，你们超时耽误我生意的，必须要赔偿。不行，不坐他车了啊，就付他单程车费，自己打车回去吧。当然了，司机呢更不同意这样做了，那不行啊，你就付我单程的，我等你们已经等了很久了，你必须得给我钱。
0: 是的，那最终呢是在周边游客的劝说之下，这位司机终于同意，哎，我加费只加80块钱。
1: 嗯，
0: 当时呢乐乐和他的朋友也不想因为这事儿闹太大，就同意了。那这一次旅行对于他们几个人来讲其实感受都有点糟糕，说是下次如果再反向旅游一定会慎重考虑。
1: 哎，慎重考虑啊，我们也是要吸取相关的经验。
0: 哎，但这件事儿我特别要提到一个点啊，我们大部分的情况大部分的角度其实看到的是反向旅游的各种不方便不便捷。
1: 嗯，
0: 那其中还有一点点我们需要自己身为游客来讲也需要小小的注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跟司机师傅约定好了下午3点钟来接我们，3点钟我们统一集合，因为人家有可能真的后面还有别的客户在等待着安排，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一点要做到守时，这是需要做的一个前提。
1: 对，这个问题上自己的确有做到不到位的地方啊。我们再来关注小茹，就是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她去沧州玩的一个感受。小茹呢在北京工作，离沧州也不是很远，就去了，觉得哎呀，沧州河北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的城市啊，还有美食，重点是景美人少，那真是充满了期待啊。
0: 是的，而且前面我们提到过，就是为了有更好的体验，所以他和朋友们呢是提前1个月就开始做攻略了。
1: 嗯，
0: 在社交平台搜索的是北京周边的冷门宝藏旅游地，最终选择了河北省沧州市。
1: 嗯，去了以后呢发现啊，交通是挺方便的，开车也就不到3小时吧。酒店呢订的早，豪华型的，但是也还算性价比高吧，400块钱一天晚上。但是到达当天就懵了，第一站啊去的有名的火锅鸡，结果发现凡是平台推荐的店都要排队。
0: 对，最终呢他们是决定避开网红店，直接在路边问了当地人，找了一家社区附近的店。但是让他没想到的问题是停车又成了大难。
1: 嗯，
0: 最终就只能停在离店几百米的地方，再转回店里，这一番折腾下来已经是饿得头晕眼花。
1: 凑合吃一顿吧。后来吃了饭之后呢，就去了沧州的园博园，感觉还不错啊，园区较大，人比较少，还行。但第二天他说沧州真的有1亿人，我知道是什么感受了。就那天他们把行程安排在沧州一个叫南川老街的地方了，是当地知名的景点，又一次体会到停车难，光是停车转了一圈就一圈，浪费了1个小时的时间呢。
0: 嗯，按照他们的原计划是想要在南川老街看夜景，同时逛吃逛吃逛吃。
1: 嗯，
0: 但到了老街才发现他们这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人流超出想象，这老街上根本就是挤哭了，根本走不动道。而且实际上和众多城市的老街一样，南川老街这商业化比较严重，也没有太多特色，所以跟着拥挤的人流走了一阵之后，他们就果断放弃，退出了南川老街，去打卡了当地知名的这个清风楼，周围人也很多，所以之后就打道回府，直接回酒店睡觉了。
1: 睡醒之后呢，社交平台一查发现沧州已经不是冷门目的地了，是一个热门城市，就觉得哎呦我的妈呀，这做了1个多月的攻略白做了，1个月之后冷门地变成了热门城市了。哎，你们是不是同时做的攻略呀？
0: 关键是这还不是因为你们在网上推波助澜，各种点赞停留，人家知道了啊，大家喜欢这个地方，好，那就分发给更多的人吧。大数据当知道了你们的喜好之后，这冷门怎么着也得热门了，毕竟全国好多人呢。
1: 哎，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来一次反向呢？可能感受会更好一些。
0: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你的反向旅游经历啊，到目的地之后这个体验如何呢？是糟糕还是很舒心？有不一样的这个小的经历小的分享，也欢迎大家来晒出你们的攻略啊，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的节目随时留言互动啦。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反向旅游，来说一说那些冷门城市目的地，你有去过吗？这个旅行的体验是怎么样的呢？
6: 我们刚刚呢说了几个例子，大家呢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有一个朋友啊，小明，他就说了。你们刚刚谈那个乐乐，我得说两句啊。
7: 嗯，
6: 住旅馆提前到，包车又超时，有点想占别人便宜吧。关键是你包车问题，你有点反咬人一口，你这个态度不好啊。要不你别出门了，别耽误当地人过日子。
7: 是，还有这个南岸人家，他说了啊，人家司机等了他们3个多小时，他们想付单程钱，让人家回去，开什么玩笑呢？这也太自私了。紧接着打野兔也提到说，在这个主人公看来，就是超时半小时，说世界又不是围着他转的，司机怎么可能一天就赚一单呢？他还跟人家司机磨磨唧唧，叽歪半天，妥妥的耽误人家生意，100都不多。如果说司机要是跟他提前约好超时补100，那他肯定就不会超时了。
6: 哎，所以说也提醒啊，很多人我们跑这些生意的人也要注意了。你看那些小脾气的，或者说不太好惹的，有些规矩要提前商量好了。
7: 是的，提前商量好，后期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6: 再来关注森姆，他就提到关于这个搜索的问题。他说，能在各大平台热议的地方还叫冷门吗？这不是反向思维，这也是一种跟风思维。的确啊。如果都能看到，那很快就不是冷门了。
7: 嗯，还有 Killing 沈，他也说了，说自己迟到了，别人要加钱，你说闹心。的确，如果说碰到你这样迟到的人，也真的很闹心。
6: 这种人往往也是特别喜欢跟风的。当然，谁都犯过这个错误啊，相信下一次他会吸取教训的。对他的这个评判，我们就到此结束了。小姑娘也会后悔的。你李哥说了，还反向旅游，长假不如回老家呢。热门景点都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验证的，多花点时间，多花点钱去也是值得的。冷门的劝大家别冒险了。是这么个理儿，但是有的人他没有老家呀。
7: 有道理哈，对于他来讲，可能去到陌生的地方都是一次特别的体验。还有小树，他说所谓冷门啊，其实是小县城小村庄，知道的人少，但是到了过节呢，哪儿的人都不会少。由于消费降级，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周边游，所以小市小县城这人就多了。凡是推荐的地方都是好多人去过的，所以这不推荐的自己找的人才会真的少。
6: 潇洒部落，我提个建议吧。到一个城市旅行的时候啊，咱们这样，把那车呢停在你下榻的酒店，你坐公交、坐地铁或者骑共享单车出去玩，这就行了。开车出去啊，停车难，十有八九会遇到。
7: 是，其实我们在去到冷。

0: 玩目的地的时候，尤其是小县域啊，可能会交通问题呀，又或者是吃饭问题呀，都会成为老大难。过去你没有想到的，没有预料好的，没有在攻略当中提出来的，可能都会在冷门目的地遇到。来看到这样的一位啊，他是90后，来自于湖南，昵称呢叫做丽姐，他分享了自己的冷门旅行经验。他说当时特意找的冷门的小镇，结果这吃饭都费劲儿。
1: 其实原来这个丽姐呢，没有打算出去玩，首先孩子小，第二个是呢，过去节假日出去玩的经历呢，让他对有些景点就望而却步了。
0: 嗯，
1: 但是假期前几天呢，几个朋友约他们说，哎，咱们不去那些人特别多的地方，咱就找一个周边的小镇住两晚上。孩子一听呢，动心了，就嚷着妈妈带我们去吧，哎，就临时安排了，跟着朋友呢去到他们所在的城市长沙不远的一个小镇去了。
0: 你知道吗，我听到这儿，我现在心里已经有点后怕了。
2: 瑟瑟发抖了。
0: 对，因为我曾经研究过咱们城市周边的一些小镇上的民宿，你知道那个民宿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想都不敢想，而且几公里之内还就开了这一家民宿，大床房的价格要卖到一间2300多，双床房的价格要卖到一间2800多，这都是最低价的房型。
1: 嗯，所以假期出行民宿啊不好找，价格贵的确是一个通病。丽姐他们遭遇的就是说临时安排嘛，只能临时去找一个住的地方了，但住宿呢不好定。
0: 嗯，
1: 找了好几家都订满了。
0: 哦哟，
1: 好在最后呢还算订到了一家相对较好的民宿吧。
0: 嗯，他说说是民宿，其实就是农村的民居，简单的改装了一下就成了民宿。主人呢是老两口，老人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村啊以前没什么人，但从去年开始呢，突然想来玩的人就变得多起来了。
1: 为什么多起来呢？因为这个小镇呢还没有好好开发，记着关键词啊，没有好好开发什么意思，就是还能保留农村的原汁原味。
0: 嗯，
1: 很多人就喜欢去那种地方，你破一点落后一点没关系，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感觉，能够放松。
0: 对，确实能够满足一些群体就是想要去放松心情的这样的需求。你看白天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孩子爬山下河，体验着真正的乡村生活，可以说玩得不亦乐乎。
1: 这是白天，到了晚上
0: 就不一样了。他说到晚上是真的让他们体会到了冷门的不方便。
1: 你看在都市生活，晚上一般吃饭的话，晚一点的家庭可能得7点甚至8点左右才吃，
0: 8点多，
1: 对吧。他们到的第一天呢也没在意，觉得吃饭呢很方便，但是乡村的作息呢有点超出他们预料呢。
0: 怎么回事？
1: 那天也就是玩到5点左右回民宿吧，回去以后呢觉得比较累啊，我先休息一下吧啊，晚一点起来再去吃饭。结果呢等他们洗完澡休息起来之后，发现8点多民宿老板已经关门休息了。
0: 哎呀，8点多咱那小乡村估计大家确实是要睡了。
1: 那去外头小镇上找个吃的吧，但是呢仅有的几家饭店已经休息了，只有一家烧烤摊还在营业着。
0: 对，但是他们又不太想吃烧烤，所以怎么办呢，就继续找，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家没关门的饭店，想着对付一口吧。但是老板很遗憾地跟他们说，不好意思啊，厨师已经回家了，我们也准备休息了。没办法，这好说歹说之后呢，老板最终才同意重新开火，给他们简单炒了几个菜。
1: 遇到他们老板也是醉了啊，就吃饭聊天的时候呢，老板说了，我们这镇呀人不多，说实话真没那么多生意。那到了晚上，我们农村人休息的就是早嘛，7点左右天黑了就会休息了
0: 啊。我都有点羡慕了
1: 啊，很少有人7、8点才吃晚饭，你们这个作息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
0: 还好他们几个啊，这次虽然是历经波折，最终也算是吃上饭了。那有了这次经历之后呢，他们也学乖了，第二天5点钟左右就去吃饭了。吃完饭呢还能再出去玩一玩放松一下。不过这次假期旅游的体验总体来讲对他们而言还是比较放松和开心的。
1: 其实也会提醒我们别人啊，如果你去的是大城市周边，你觉得还是真正冷门的地方，在食宿方面尤其是吃的，自己可以提前多准备一点，对吧。一些方便食品，省得到时候你找的不是很对付的饭店，口味你又不合适，或者本身你就找不着，那自己带的干粮，自己带的储备，这个时候就能发挥作用了。
0: 是的。还有后台H 言他说了，其实这个冷门啊都是相对而言的，再者提醒大家不要一味的迷信社交平台推荐或者博主安利的地方。路呢是自己走的，选择的时候啊一定要理性一点。
1: 冷门不冷是这2年一个共同的特征，所以说现在要想真正的找冷门，我们可以自己平时去开发一下，不要等到长假之前自己去网络平台搜，往往那不是真的冷门。
0: 小酒窝的爸爸人家特别聪明，说了凡是平台推荐的冷门景 点，那不是人山人海，就是真的冷到家了。
1: 你去过冷门景区吗？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来吧，继续反向出游之旅。
2: 我们来看到宁小萌啊，他在后台说了，说在假期的时候呢，是选择和家人一起去到了南京红山动物园，预报说呢可能要下雨，所以当天入园人数只有10000人，其实到了下午3点才开始有这个零星的小雨，我们带了雨衣但没怎么用得上，4点钟就撤了，人流不密集也比较惬意。
1: 我们再看到牛奶糖，他有一个建议啊，小红书呢你可以去搜旅游攻略，你这样啊，你搜那种只有个别推荐文的，你不要搜很多人都看的，很多人都去扒的，那肯定不行，你搜推荐文越少的可能效果越好。
2: 另外

0: 有一个推荐，他说他假期的时候是去到了三明，说这个地方还不错啊。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各大社交平台来搜索一下这个地方。三呢就是一二三的三，明呢就是明天的明。
1: 哎，福建省的一个市啊。
0: 嗯。
1: 临近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0: 是，还有黄印雄，他说了，出去玩还要攻略，这又不是打游戏，不晓得到底是哪一个发明了旅游攻略这个词，真是呵呵了。
1: 为什么会有攻略呀？数字时代，网络时代，你干什么事儿都有攻略。你看平时生活呀，咱们节奏特别快吧，被裹挟着，你不由自主就往前走。那时间长了，有的年轻群体就不想这么干了。我不想随波逐流，我就想逆流而上，我就想去寻求生活的艺术，我得放松去品味人间烟火呀，而且还得有高性价比。于是在这种心理和社会背景之下呢，反向旅游就应运而生了。
0: 完了，我觉得这一段话感觉就是在说我自己，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我可能并不太会去选择，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我可能也不太会去选择。
1: 其实对你来说没什么区别，反正到了哪儿都得睡觉。
0: 嗯，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换一个地方去真的去休闲，要不这假期就没有达到它本身的意义。我不想让自己假期比工作时间还要忙碌。
1: 离开酒店方圆不过五公里啊，除了睡觉吃饭几乎不下楼，除非有些热门景点，这就是你的旅游。
0: 哦不，哪有那么夸张，我去到当地还是为了去体验当地的就是人文特色风情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 City Walk 特别火，就是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走走逛逛，去看看人，去看看事儿，去买买吃的喝的好玩的，一下子就感觉哎，换个环境就不一样了
1: 啊。但前提还是得先睡够了。
0: 对，睡够很重要、
1: 嗯、
0: 自然醒很重要、
1: 嗯、说到反向旅游啊，这两年很多人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最早的时候呢打卡，尤其我们父辈对吧，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各种打卡。现在的年轻人变了，就是不想再匆匆忙忙打卡了，我得沉浸一下才行。
0: 对啊，本来这个反向旅游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指避开热门景点的拥挤，选择在淡季深入冷门目的地，注重深度体验当地文化和生活，同时呢提供一个个性化定制的旅行路线、
1: 嗯、
0: 让旅游不再是简单的到哪个地方去打卡，而是全身心的投入世界，就深切的感受那句话，酒在樊笼里，赋得反自然。以前我们是钻在文字里，现在我们是带着文字去到自然里。
1: 哎，要的就是一个松弛感，不再盲目追求了、嗯、什么去打卡呀、啊，什么去拍照，我不要、哦、我就要一个心中式的旅行，我要那种沉浸式的实景演绎类的剧本杀，最好是有当地的历史故事啊，还有当地的这个传统的老百姓生活的节奏能够深入其中，那就最好了。因为这样的话，你一直紧绷的生活链条就能解脱了嘛，好像这个身体啊心灵啊能重返一种和谐宁静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我出了一趟门，去了一个西南的寨子，感觉瞬间焦虑被治愈了。
0: 嗯，那其实这种反向旅游就是让我们从原本疲累的身体里逃脱出来、
1: 嗯、
0: 让身体和心灵达到一种忘我沉浸又很跳脱的平和的状态。
1: 我一直有一个夙愿啊，就是想去各地体验真正那种原生态的居民生活嘛。
0: 嗯，
1: 有一个朋友长沙的，哎，我说现在湘西那边还有没有曾经看过那部电影，就那人那山那狗当中那种木头房子啊，我想去体验一下。他说可能会有，但是也仅仅是体验一下，那住是不可能的了，顶多让你看一眼，因为当地呢也越来越现代化了。
0: 嗯，哎，你这样的话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其实是在去年的五一假期，当时四川成都是以它独特的这个宽窄巷子文化体验一夜成名啊，很多人慕名而去，就觉得到这儿体验是一种独特的反向旅行。那这些年轻人其实就是悠闲的穿梭于这种充满着市井生活气息的市集啊、
1: 嗯、
0: 茶馆啊，然后以及各种各样的街巷，用这种别具一格的旅行方式，同样其实也是一种反向选择，让它充满了生活的味道。
1: 嗯，也有社会学家说，现在这个反向旅游啊，其实不是像很多老人说的，你看挣了钱也不舍得花，或者说我给你钱你去花吧，其实不是。它不是一个反消费主义，而是很多年轻人活得越来越通透，越来越明白了。
0: 是的，它是在从传统的这种走马观花转向去追寻人间烟火。
1: 对，而且人家反对的不是消费主义，他是在追求更高的一个性价比，我同样的钱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玩得更舒心更好一点呢？
0: 嗯，是的，这一点特别能够理解。

0: 避开熙熙攘攘的那些热门的景点，选择一些相对隐蔽的小众景点。其实我们在享受悠闲旅途的同时，也能够以更加合理的花销去完成行程，这样的话性价比也会更高。
1: 就是节俭旅行，但是体验是不能减的。
0: 对，这也是一个新趋势啊，这个总结非常的精辟。其实在旅途当中，体验的深度和质量就变得很重要了。
1: 对，
0: 包括情感上的流露呀，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探索呀，包括对于自己热爱的事物的坚持啊，其实这些是逐渐成为了我们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1: 我们追求的不光是逛吃逛吃，而在逛吃过程当中，怎么样花更少的钱，用最惬意的方式，用最低的成本，包括体力成本啊，获得一个最高的心灵上的满足感。
0: 哎，我突然觉得其实这种方式很明智，就是这种消费态度其实不仅展现了现在年轻一代年轻人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选择观，其实也映射出了他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对于消费价值的深思熟虑。现在什么品牌溢价呀，景点溢价呀，这些完全都吸引不到他们了。如何用更少的钱去玩得更好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1: 就突然发现啊，真正的热爱生活能够沉浸其中有智慧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不再盲从了。所以也提醒啊，这两年我们出行的时候还在试图通过大数据去找一些冷门目的地，或者你生活当中其他方面动不动还要参考一些所谓大数据的时候，你冷静的想一想，自己的选择一定是对的吗？其实只要静下来，不去追求所谓的时尚和潮流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心灵当中另外一方天地，会发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0: 是的，其实感受旅行本来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过程。以前很多人都会形容这个大城市，大的都市啊，会形容它是钢筋水泥森林，那不妨我们就可以这一次远离钢筋和水泥，就当作是一种短暂的自我放逐，去找个地方静下来，静下来去感受生活和自然的美好。
1: 长假也好，短假也好，想去追逐人流，那你就去传统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啊，去挤一下。尤其平时生活比较悠哉比较闲的，那挤惯了的不想再去挤的，你如果不想出门就在家窝着啊，或者说选择一种让自己最惬意的方式，无论怎么样自己开心就好。
0: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天的糖，
1: 我是冷憨憨。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呀，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你解闷。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

0: 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醇亲王载沣。这个载沣啊是光绪帝的弟弟，他们的父亲老醇亲王奕轩是道光皇上的7个儿子，慈禧太后啊是他嫂子，慈禧太后呢又将他的亲妹妹指婚给啊这个奕轩，生了这个载湉，那就是、光绪帝。慈禧太后的妹妹叶赫那拉氏死得比较早，奕轩呢一共有4位福晋，也就是妻子，一共生有7个儿子、3个姑娘。奕轩去世时还已有啊3子1女，其他呢均已夭折。留下的3个儿子当中最大的是老五，那年才8岁，就是载沣，承袭了醇亲王的爵位。载沣啊是奕轩的另外的一个福晋，刘家氏所生，所以说和这个道光皇上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载沣成年之后又由这个慈禧指婚，让他跟当时红极一时的权臣荣禄之女瓜尔佳氏，名字叫幼兰，结婚了，他们的长子叫溥仪。因此从这个母系上来说，慈禧啊是溥仪的姨奶奶，从这个父系上来说，慈禧是这个溥仪的大奶奶，而这光绪皇上是溥仪的伯父。怎么这么乱呢？听众朋友们，您自己啊慢慢叨腾去吧。光绪34年10月20日，也就是公元1908年11月13号，慈禧传旨封载沣为摄政王，宣溥仪入宫。21日又召见载沣，载沣啊心中啊七上八下，有如啊乱麻一团呢。载沣战战兢兢地走下马车，与庆亲王奕匡、世相、陆协奎、张相等人到了这个福昌殿面见慈禧。殿里头光线昏暗，一张啊阴森森的帷帐半露出慈禧那苍白消瘦的脸，他半睁着眼望了望跪在床前的几位大臣，微微的喘息了一会儿，传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立嗣，前因穆宗义皇帝未有42，曾经于同治13年12月初5降旨，大兴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义皇帝为嗣。现在大兴皇帝龙驭上。

0: 宾，未有楚二，不得已，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义皇帝为嗣，并兼承光绪之挑。
1: 什么叫挑啊？说个白话吧，啊，就是继承的意思。慈禧太后断断续续说完了，闭上眼睛啊，喘息了一会儿。这李莲英啊，端来了煎好的汤药，喂这个慈禧一口一口喝下去。慈禧太后喘息着又说了，现在时事多艰，四皇帝尚在冲陵，正宜专心点穴，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系秉予世事才度实行，宜四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四皇帝钦裁政事。载沣谢恩之后到了瀛台看望自己的哥哥光绪皇上，走到这个寝榻前，但只见光绪睁着凹陷的双眼，骨瘦如柴呀。龙床前只有两个老太监充当这个服役，载沣见到哥哥如此的凄惨，不觉得暗暗的淌泪。他向光绪请安之后，光绪浑浊的眼中啊，含着热泪，以微弱的声音说，为兄一生坎坷多难，临终有一言想告知你。载沣擦了把眼泪，向前靠了靠，皇上您尽管讲。光绪艰难地移动着胳膊，用手握住了自己弟弟的手，有一人恶疾，坏了为兄的大事，想你应该明白，日后倘有机会误出此人，为兄报仇。载沣明白皇上说的是袁世凯呀。光绪说到这，嘴唇呢抽动一下，双目闭上，昏了过去，人事不行。载沣急忙退出来，命令御医速速上前诊治，但是因为久病不起，体力衰竭，已经没法挽回了。几个时辰之后，光绪皇上终于病逝，终年37岁，在位33年，实际清政不到9年。摄政王载沣回到北京城内后海啊北岸的醇亲王府，醇王府这阵陷入了一片的混乱之中。载沣带回来的遗旨还没有宣读完毕，他的母亲老福晋刘家氏咕咚一声昏了过去，丫鬟跟差役们忙做了一团呢，有的去端这个姜汤，有的替老福晋按摩呀揉捏，有的忙着赶紧找医生。刚刚3岁的溥仪听说要把自己接到一个什么遥远的地方去，离开家离开父母，哇的就大哭起来。大人们急了，小皇上受惊啊了不得，于是哄的哄啊劝的劝，老父亲慢慢的苏醒过来，看到自己视若掌上明珠的孙子，伤心的哭起，一把抱过来，一边流着泪一边述说着，他们把咱家的孩子折腾死了，又要咱家的孙子，这不能答应啊。老父亲知道慈禧的毒狠，他看到了光绪的遭遇，他为溥仪的命运担忧。醇亲王载沣看得老的老小的小，哭成了一团，束手无策。他平日就胆小怕事，常常满足于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这种日子把白居易的一首七言绝句写在团扇上，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啊。这首诗啊是这样写的：蜗牛脚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善，不开口笑是痴人。但是现在他无论如何都笑不起来了。载沣无奈，一边擦着脑门上挤出的汗珠，一方面跪在自己母亲面前结结巴巴地恳求他，这遗旨是不能违抗的。老父亲点了点头啊，载沣连忙让丫鬟搀扶自己的母亲回寝室休息。老父亲同意了，但是小皇上溥仪仍然呢哭闹不休啊。几位跟载沣来的内监给这个溥仪穿衣裳，溥仪啊不愿意，连打带踢带哭喊，我不妈妈妈妈我不去呀，哭喊。太监拽住了他，砰的一声，这唾沫啐了这个太监一脸。太监苦笑着松开了手，望着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匡，奕匡啊也是苦笑着无可奈何，只好问摄政王，您看

这怎么办呢？载沣也没办法，算是他是父亲吧，可是现在他一不能打二不能骂呀，因为他是未来的皇上。第三一点来说，他也不愿意过于勉强，因为他终究心疼自己的儿子。溥仪的这个乳母王娇氏在一旁看着孩子哭得实在可怜，于是走上前将这溥仪抱在怀里喂他奶吃。溥仪啊，透过泪眼望了望与自己朝暮相处的乳母，停住了哭，吸食着把他喂大的乳母的奶水，稍微的安静下来了。看来除了乳母以外谁都没有办法使未来的皇帝不哭不闹。一匡啊，跟这载沣就商量，我看只好请乳母一同前往，您看如何？载沣啊点了点头啊，没有旁的办法，只好如此了。记得当年世祖皇帝福临六岁入宫时，他的乳母也是差一点随车同往。决定之后啊，乳母啊王娇氏抱着溥仪一同乘坐轿车去中南海，然后再交内监。内监抱着溥仪到了这个慈禧寝宫，溥仪瞪大了双眼，好奇地打量着这神秘的宫殿呢。突然他看到半撩起的帷帐内有一张啊又黄又瘦的老太婆的丑陋的面孔的时候，哇的一声嚎啕大哭，他哭得十分的伤心。慈禧啊皱了皱眉头啊，有气无力地说，去拿冰糖葫芦扎。太监答应一声，取来了冰糖葫芦递给了溥仪。这只慈禧脑门子皱了一个大疙瘩，不高兴了，别哭别哭。但是小溥仪不听这一套，啪的一声将冰糖葫芦扔在了地上。慈禧太后轻轻地摇了摇头，这孩子真别扭，抱到外面去玩吧。太监把溥仪抱走了，慈禧太后觉得心中一阵的疼痛，喘起气来。她慢慢地闭上眼睛，一下子昏过去了。御医赶忙来开了药灌下去，仍然是无济于事。几个时辰之后，他呀睁开脸，直瞪瞪地望着远处，嘴中啊嘟嘟囔囔，不知说了些什么。第二天他一命呜呼，死的时候74岁。他与光绪皇上一前一后在两天之内死去，引起了许多人的猜测。有人说光绪是喝了袁世凯送来的药之后死的，言下之意是袁世凯袁的脑袋害死了光绪。也有人说慈禧曾经说过，我不能死在他的前头，因此慈禧死前先害死光绪，自己第二天死去。还说他恨光绪恨得咬牙切齿，连醇亲王妙高峰坟地里那两棵大白果树也被他下令锯掉了，因为白果树下埋葬着老醇亲王，王字上边加上白字不就是一个皇字吗？所以说醇亲王府要出两个皇帝，这些个传说啊没有根据，不足为凭啊。光绪慈禧之死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吧。半个月之后，也就是光绪34年11月初九，经过一番的准备，为3岁的溥仪举行了登基大典。这一天好冷，西北风嗖嗖的刮，天湛蓝湛蓝的，只有几丝淡淡的白云，不时的有几只白色的鸽子跟黑色的乌鸦在天空上像箭一样的飞过。溥仪啊先在中和殿接受宫内的侍卫大臣们的叩拜，而后呢乘坐金顶的黄轿到了太和殿。阵阵的冷风吹过来，人们哆哆嗦嗦的，内监小心翼翼的抱着溥仪，将他轻轻地放在了太和殿正中央高高的金銮宝座上。摄政王载沣一只腿跪在了宝座下面，双手扶着溥仪以防止他乱摆乱动。这个溥仪啊觉得好玩，好奇地望着大殿里外跪着黑压压一片文武大臣，猛然之间不知什么缘故，他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喊，我不爱这儿，我不爱这儿，我要回家呀，我不爱这儿。载沣急得满头大汗，跪拜仪式正在举行啊，大臣们站起来跪下磕头，再站起来再跪下再叩首，一次两次，大殿里安静极了，只有人们跪拜时发出的悉悉索索的声音，还有溥仪的哭闹声。那些个古乐人等啊呆呆的站立着，因为正是在国丧期间，乐队只能啊设而不奏。溥仪哭声啊是越来越大，载沣无奈只好劝解，
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登基大典在这个溥仪的哭声中啊终于结束了。典礼完毕，大臣们慢慢的离去，他们也都被这一天大典的压抑气氛闹得垂头丧气，一边走一边啊交头接耳，纷纷的议论。皇上哭喊我要回家，这话可不吉利。还有在窃窃私语议论，回家回什么家，这里头可有点学问。你没听那摄政王说吗？快完了快完了，这话可是正兆不祥啊。慈禧啊三岁登基，成为了清王朝第十代的皇帝，转年改元为宣统。当时在民间流传着一首民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大典礼毕，溥仪回宫，由这个隆裕太后照看。摄政王载沣回到醇亲王府，刚刚坐下喝了几口茶，吸了一袋水烟，闭目养神，突然门开了，肃亲王善琪匆匆忙忙的到了摄政王载沣的耳旁密报消息。载沣听罢站起身来发怒道，我饶不了他。肃亲王善琪向这个摄政王载沣报告什么，说据说袁世凯逃跑了，他化了妆乘坐三等车到了天津。载沣听罢站起身形发怒道，我绝对饶不了他。这个袁世凯自从啊听说慈禧太后要立溥仪为帝，并且封载沣为摄政王那天起，一直就坐卧不宁啊。其实他也明白逃也没有用，但是他还是化妆逃跑了。他乘坐火车到了这个天津，想躲在他的亲信杨世襄家中，不料他刚一下火车，杨世襄就打电话给他，说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性命可以无忧。来到天津倒显得做贼心虚了，事情反而更僵。袁世凯这才稍稍的放心，乘车又返回了北京了。袁世凯逃跑更加引起了载沣的疑心呢。载沣心里话想，这个家伙果然心虚，从他外逃就说明啊，袁某这个人心多计谋啊，并且对我的计划早已有了防备了，不可小看他。于是载沣啊跟这个隆裕太后商议，袁大头有愧于光绪帝，致使皇上一生受苦，可恨之极。再者他手握兵权，贪得无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图谋不轨，不如早日撤去他手中兵权为宜，望太后三思。隆裕太后虽然说一生啊追随他的姨母慈禧，疏远光绪皇上，可是终究夫妻一场，有不少的同情心呢。他听了载沣的话点头称是，载沣这只说可以降职罢斥袁某官职，夺其兵权，您看如何？隆裕啊想了想，好，照你讲的办。其实诡计多端的袁世凯听到慈禧太后降旨由这个溥仪继承穆宗，并且兼承光绪之挑，溥仪之父光绪之弟载沣为摄政王之后，就吓坏了。他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动不动就跟几方小妾发火，闹得大家伙都心神不宁。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袁世凯绞尽脑汁寻求这个对策。他想什么，我密告谭嗣同和这个光绪帝，致使皇上一生遭受了监禁，戊戌变法泡了汤了，现在光绪的弟弟执掌大权了，他能饶得过我吗？不如啊暂时躲一躲，避避风声，见机行事。想好之后，于是就写了因脚有病请求辞去职务的奏折。摄政王看着奏折心里话说，你辞职正好，我巴不得你早日滚蛋。他冷笑着拿起笔一挥，在奏折上写了四个大字，开圈回籍。袁世凯看到批示之后，心中啊就仿佛打了五味瓶啊，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他心中清楚，隐退老家绝非他的本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待我袁某东山再起之，让你们这些个日末图穷的家伙们吃不了兜着走。他面上装着委屈的样子，可怜巴巴的打点行李，带着一大群的老婆小妾回到了河南项城去。袁大头被载沣赶出朝廷之后，与这个隆裕太后商议任命端方为直隶总督。袁世凯离京之后，肃亲王善琪还有镇国公载哲找到了摄政王，你呀你呀太软弱，为什么不学老祖宗康熙擒拿鳌拜的魅力，让老贼开圈回家，怎么着养病去？

0: 不是放虎归山吗？后患无穷，哎，后患无穷啊。袁世凯呀、这边返回原籍养病，住在了项城，眼睛啊可是盯着朝廷，他不断的派人探听全国的形势，了解北京政局的变化，与此同时积极拉拢贪污成性的内阁总理大臣倪匡，遥控着他的心腹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等。就在袁世凯伺机蠢动的时候，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了，其震动了全国，迫于形势，清政府成立，以这个倪匡为首的皇族内阁，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倪匡一面发电，两广总督剿灭叛党，斩草除根，一方面进宫报告隆裕太后。太后听罢大怒，一拍桌子，吓得这倪匡啊一哆嗦。庆亲王倪匡赶忙抬起头，吃惊的望着隆裕太后。隆裕太后想起他的姑姑慈禧太后，自己不是处处都以他为榜样吗？该气就气，该怒就怒。他一拍桌子，皇上年幼，天下不宁，叛党连连作乱，内阁要下令严办，不得稍有疏忽怠慢。倪匡一听赶忙答应，知道知道，太后放心。这隆裕太后哪里知道，此时中国大地已经是昔日可比了，人们已经不愿意再做大清皇室的顺民了，他们要国家富强，要跳出水深火热的非人生活，要民主，要共和。人们认清了以爱新觉罗氏为主的统治者已经腐败透顶，对内残酷地压榨百姓，对外投降卖国，全国各地革命组织如同雨后春笋，革命旗此起彼伏，沉睡了几百年的东方雄狮开始觉醒了。先是全国爆发了反对清政府出卖陆权的运动，前文书我跟您说了，长沙铁路工人罢工，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紧接着清政府下令四川的总督赵尔丰镇压保路运动，造成了震撼全国的成都血案。然后呢，清政府又下令湖北清兵即使四川镇压起义，湖北的革命党人文学社跟这个共进社趁着清兵空虚开始酝酿暴动，前文书我都跟您交代清楚了。所以说您看了吗，这个评书就是这样，前后这么一给您交代清楚，再往下说呀好说了。公元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宣统三年，爆发了划时代的武昌起义。起义领袖蒋义武和孙武请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军政府宣布把国号改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开了中国1000多年封建王朝的缺口，革命的洪流从这个缺口一泻千里，任何反动势力再也阻拦不住了。紧接着武昌起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等省市一个接一个宣告起义。到11月底，清王朝统治下的24个省区就有14个省宣布脱离清王朝，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辛亥革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

0: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辛亥革命起来，隆裕太后好，昨夜晚是一宿未眠呢。武昌暴动引起的各省纷纷独立，成了他心中啊一团团难以驱散的这个阴云。虽然说已经小愈，陆军部大臣殷昌统帅着北洋六镇当中的2镇人马星夜南下，但是出师不利，民军有的向鄂省全境出击之时，孝感等重镇危在旦夕。哎，自从西佛爷跟光绪帝隆裕宾天以后，国家江河日下，身边的几个皇亲国戚、朝廷重臣又没有能人力挽狂澜，自己一个女流守着这么个小皇帝，垂帘听政还不到3年，已经感到心力交瘁了。他在宫女的扶持下拖着步子到御花园散心，天上一群呢银灰色的鸽子带着这个哨音兜着圈子望着这群鸽子，一股酸楚的感觉涌上了隆裕的心头。也许用不了几天，炮声就会打破古老的北京城的平静。就在这阵，养心殿的太监急匆匆地跑来奏禀，说是内阁总理大臣奕匡、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摄政王载沣、禁卫军统领梁璧求见太后。隆裕太后六神无主的到达了这个养心殿，一看奕匡啊跟那儿跪着，一见隆裕进来了，太后，北洋陆军乃是原军机大臣袁世凯一手创建殷昌，实在难以调度，现在进军不利，主帅再不一人，局面难以维持。那依你之见，是要袁世凯去接替殷昌了？隆裕啊，这阵已经方寸乱了，他不知如何才好。是的，以奴才之见，应该重新启用袁世凯，先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平叛事宜。太后，这万万使不得！跪在前面摄政王载沣脸上面带着温怒，断然地说：“请太后想想，光绪皇上临死之前的手谕。”载沣的话当中啊有一段隐情，当年戊戌变法，袁世凯出卖了光绪帝还有谭嗣同等6位君子，骤然的获得了老佛爷慈禧太后的宠爱，从此平步青云的当上山东巡抚，不久又升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这个光绪帝呢，则是被西佛爷囚禁在这个冷宫苦度余生，光绪啊恨不能将这个袁世凯碎尸万段，临死前他亲自写下必杀袁世凯的手谕，放在这个砚台盒里头。光绪的弟弟载沣摄政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袁世凯的脑袋，

但是又怕北洋六镇官兵生变，于是托辞袁世凯换了足迹，削了袁世凯的职权，让他回家养科去了。现在倪匡提出让他出任湖广总舵，载沣是万难接受的，万万不行。隆裕太后仍然在沉默，他拿不定这个主意。小德章啊，这阵匆匆的进来，把一封急电呈送给了隆裕太后。隆裕太后脸变得更加的阴暗，他用微微颤抖的双手抓紧了电报，急促地说道：长江水师被民党击退，殷昌的军队驻扎在信阳，动不了半步。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等省宣布独立，形势险峻，不启用袁世凯，怕是挽救不了危局呀。太后所言极是，驻京的各个公使也是这个意思。英国公使朱尔典昨天在公使团会上就说过，袁世凯乃是当今的军事奇才，如果让袁世凯出山，大英帝国可以借给我们一笔巨款充当军饷，还可以把英舰开进长江配合我们行动。庆亲王倪匡的一番话说的大家伙这心都活了。载沣虽然说满肚子不愿意，但是当今第一要紧的那是保住江山社稷，只要大清不亡，袁世凯欠的账总可以还的，总可以算的。隆裕啊，一见这个载沣不再说什么，也就下了决心，好，那就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赴武汉剿平暴乱。载沣无奈忍痛下诏，可是没过两天收到袁世凯的复电，声称足迹未遇，不能督师。几位军机大臣急的是热锅上的蚂蚁。倪匡请和这个袁世凯拜过把子的徐世昌亲往这个河南的张德面见袁世凯进行摸底。河南张德北门外环上村呢，此地风光秀美，1909年这里建起了一套别墅，名叫养寿园，被载沣赶下台的袁世凯在这里过了3年的隐逸生活，时而登山看月，时而临水钓鱼。袁世凯还特意拍了一个扁舟垂钓的照片给一家杂志让他刊登出去，显示出他志在湖山不问政治。其实啊，袁世凯行的是韬晦之计掩人耳目，他无时不刻的在搞政治活动。他把他的大儿子这位袁德绍，也就是后来大伙所说的那位大太子袁克定，当作一颗钉子安在了北京城，携带收发报机。养寿园里专门设有电报房，他和这个军机大臣倪匡等人关系密切，清政府的重大消息一件一件随着这个电波送到他耳朵里。袁世凯平生喜欢翻云覆雨的政治角逐，宦海沉浮丝毫不影响他的无止境的这个野心。宣统3年，这袁世凯被载沣逼得不得不离开北京时，就巴望着东山再起。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恰逢他52岁生辰，他下令停办，这是表示他为朝廷担忧不预感风云际会之时即将到来，抓住时机，顾不上作寿，这才是袁世凯内心的真实写照。他一方面派出了新夫人到北京给上半年已经被升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倪匡还有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啊馈赠厚礼，给美英法日各国公使送上了重金，另一方面和北洋六镇的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人来往是更为密切了。今天中午他得到徐世昌即将到袁宅的密报，他知道清政府已经退步了。袁世凯呀，兴致勃勃的到了这个荷花池旁，先摇了几下鱼竿，紧接着把这个鱼钩甩得远远的，一会儿就有一尾活蹦乱跳的鲤鱼被他钓上了水面。好家伙，你到底摇钩了！袁世凯呀，痛痛快快地喊出了声。他把鱼放进了这个鱼篓里，这是条大鱼，足有5斤重。袁世凯得意忘形了，摇头晃脑的吟唱起了他的两句得意之作。好好一个野老胸中负兵甲，吊翁眼底小王侯。袁世凯呀，

这阵脑后响起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他转过肥胖的脖子，眼睛里露出了喜色。哎呦，果然是你呀、世昌兄。徐世昌啊，端详着袁世凯，含笑说道：魏廷兄，别来无恙。魏廷啊，是袁世凯的字。袁世凯打着哈哈，用手指了指这个辕门，君不见门外有块匾吗？我在养寿。说着话，拉着徐世昌的胳膊就要走。徐世昌打了个气儿，一甩袖子：老兄，您寿是养得可以了，可怎么养来养去，却连这个朝廷的礼节都养得给忘了，哪有见到军机协力大臣不行大礼却拉着衣袖不放的。哎，我如今是村野之人，和尚吊叟，哪里顾得上这朝廷的礼节，对不对啊？袁世凯啊，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大笑一阵之后收敛了笑容：世昌兄，前来必有所为吧。兄亮臂已经料到，要不为何刚才说果然是你呢？袁世凯眯起小眼睛，未加可否，拉着徐世昌上了这池边的一条小舟，荡桨驰向这个池中的水心亭。来到亭中坐定，袁世凯抱拳在胸：世昌兄，一别三载，北洋六镇仰仗鼎立，魏廷莫齿难忘啊。徐世昌是连连的摆手：哪里哪里，世昌与我兄情同手足，老交情，你怎么说的生分了？徐世昌的话确实是诚挚，徐袁两人这是总角之交。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军，徐世昌做过参谋营务处的总办，两个人呢几十年来混迹这个官场，多次互相的携手。徐世昌啊，一把握紧了袁世凯的手：世昌这一次专门是为我兄而来呀。哦，袁世凯啊假装不解。徐世昌啊这阵诡秘的一笑：魏廷兄失才所引者，实在是大丈夫抱恨感慨。兄既有治乱世之才，又存安天下之意，我是特地来请兄出世做中流砥柱的。哎，世昌啊，你以为我不就任湖广总督职位是虚情假意吗？这阵袁世凯还在故意的捉迷藏。这个徐世昌把手伸到了袁世凯的跟前，在这个桌案上轻轻地画了四个字：以退为进。袁世凯以手击案，站起身形说道：知我者仁兄也，纵观天下之事，武昌起事之后，各省相继独立，大清江山风雨飘摇，朝廷想南下讨逆，非我袁某亲自指挥北洋六镇不可，就此良机，我必须以重掌军政大权为条件，先与革命党人扼住京津，握紧北方的命脉。徐世昌啊连连的点头说：放心，一匡已经奏请多次，再加上北洋弟兄不听殷昌指挥，洋人又一再的荐举，何患军政大权不稳落我兄之手啊。袁世凯得意的听着，连连的点头。突然徐世昌冒出一句：你真想以北洋六镇去碰革命党吗？不不不。袁世凯摇了摇头，沉默片刻，他附在了徐世昌耳边，把这个话音压得很低：我要一箭双雕，先用革命党对朝廷施加压力，然后再收拾革命党。妙妙，太妙了。徐世昌啊连连地说道，他深信袁世凯得势对他是大有好处。徐袁两人又密议了一阵。第二天徐世昌走后，袁世凯嘱咐从人在这个养寿园添置这个酒席。几位姨太太心中纳闷：大人很少饮酒，今天这是怎么了？五姨太这个人呢，他非常之聪明，他先解开了这个谜，忙给袁世凯斟上一杯绍兴酒：大人，我们在这个养寿园当中逍遥自在三个春秋，今后这种闲日子怕是没有了，为着这个养寿园，大人也要喝几杯，将来好有个回味。说完了，观察袁的脑袋的这个脸色，袁的头满面春风，一边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夹了一块烤鹅肉放在嘴里，这是他最得意的菜。他平时总是板着这个面孔，今天有了这一般的兴致，
几位姨太太放杯啊吃喝起来。袁大脑袋连吃了几杯酒，冷不丁的想起前数日的一件事情，堪称他讲究权谋的这个杰作，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前几天陆军部的大臣殷昌奉旨率军南下时，曾经特地携带着冯国璋来张德看这个袁世凯。殷昌啊问这位袁公宝，这个清代高级官员的虚衔就叫公宝，对这个国事啊有何高见？袁公宝啊推说久居乡野，心境淡薄，哪里还有什么高见。那一天啊，袁大脑袋坐在客厅的正手，殷昌跟这个冯国璋分坐两厢，袁世凯啊假装的起身啊渡屋，面对着殷昌背向啊冯国璋，他一边对着这个殷昌说一些个祝马到成功之类的这些个话，一边啊将这个手他呀抄在这个背后晃动手掌。冯国璋啊定睛一看，感情掌心写着六个字，慢慢走，等等看。冯国璋顿时心领神会，果然冯国璋与这个殷昌分兵并进的时候，走一步站一步啊，急得殷昌鼻子流血，但是又无可奈何，只好奏请朝廷，这样就加重了请袁世凯出山的砝码。咱们再说这个徐世昌赶回了北京城，见到了倪匡，假装啊气愤难当，我就不信没他袁世凯这个天会塌下来。倪匡啊急忙的就问说，到这日他越是哼哼呀呀的不作答，说看火候到了，这才把袁世凯提出条件摊开。倪匡跟这个徐世昌还有载沣等一起到这个养心殿啊叩见隆裕太后。隆裕一听说请不动袁世凯，怀里仿佛抱着一块冰菜的，连忙地说如何是好，这怎么办呢？倪匡开口奏道，袁世凯原职为军机大臣，现在任命他为湖广总督，自然是不肯屈就，老臣予以可封为钦差，统领诸路军马。载沣没等啊倪匡说完，高声的奏请，不可，袁世凯军权独揽，后患无穷。徐世昌啊唯恐有变，伸手从怀里掏出啊一纸的奏折，这是袁世凯交给他的法宝。徐世昌啊急匆匆的呈上了奏折，太后，这是袁世凯献给太后的评判良策，以表他对我朝的一片忠心。奏折写的并没有什么惊人之笔，不过是建议北洋六镇占据大别山、珠峰，抚溃武汉，破敌有如瓮中。当下在失魂落魄的隆裕跟载沣眼里却成了收魂的符咒，这精神为之一振。徐世昌一见城市又敲起了这边鼓，太后啊，当年李鸿章、李宗棠曾经说过，皇顾于内，才无出于袁世凯之右者，看他这番议论，李鸿章言之不谬，更何况能克敌制胜的北洋军非袁世凯统领不为用命。隆裕啊终于横下了一条心，好了，记着袁世凯出任钦差大臣。徐世昌啊又赶忙奏道，太后，他还有六项条件，允下了他这才答应出来。又有什么条件？第一，明年召开国会；第二，组织责任内阁；第三，开放党禁；第四，宽容武昌起事者；第五，宽筹军费；第六，授袁以指挥前方军事全权。袁世凯说了，不如此不足以平稳各省，安息全国。载沣一听这个脸色大变，带着哭腔，太后，我万万使不得，使不得，不然我大清回袁世凯袁贼手中。梁璧也咬牙切齿，大声地奏道，袁世凯乃当今曹阿瞒的，今日不出终为大患。倪匡啊磕了一个响头，声泪俱下，此言差矣，大清之敌乃乱党，绝非袁氏，乱党不出，天下社稷定回无疑，到那阵我们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啊？隆裕太后铁青脸，他眼前像雪片似的飞舞着一封封响应武昌起事的宣告独立的急电，窦婴下召袁世凯火速前往湖北前线。在这个京汉线上，湖北孝感附近有个小小的火车站萧家港，北洋军前前线总指挥冯国璋统帅着
几十名北洋军的标统管带

0: 站在这个站台上，一个个翘首遥望，等待着大元帅袁世凯专列的到来。冯国璋一身的戎装，手拄着军刀，用手摸着嘴唇上两撇小胡须。当他得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重新掌领北洋八镇的军权之后，就再也不是慢慢走等等看了。他先拿下了汉口，作为最好的见面礼。汉口陷落之后，武昌、汉口、汉阳互为这个顶角之势，塌了一角，革命军万难固守。袁世凯一到，北洋大军便一鼓作气彻底摧毁革命党，收复武汉三镇。今天早晨他已经命令部队，一方面从这个汉口以重炮轰击汉阳跟武昌，一方面在这个湘河上架桥准备渡江。一列装备森严的专列徐徐地驶进了萧家港的车站，冯国璋跟军官们站得笔直啊，鼻环调直的，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的看着专车的车门。没等这个车停稳，袁世凯滚圆的身躯就出现在门口。他的上身长腿短，穿着一身元帅装，显得极不协调，但是他脸上的威严还有骄横的表情却给人以威慑的力量。冯国璋提高了嗓门喊了一声立正，军官们马靴一磕，唰齐举这个右手。袁世凯舔着肚子点了点头，算是还礼。他开门见山，看了看大伙儿：“弟兄们，你们吃谁的饭？吃袁公保的饭。”军官们一齐的齐声回答：“你们替谁出力？替袁公保出力。”军官们扯着嗓子大声的齐声的回答呀：“嗯，30年风水轮流转，今天我袁公保要回来了。好，诸位弟兄，你们攻下汉口，为我出山，擦了脸，我一定给你们记头功。”底下响起了一片的掌声，袁世凯又添了几分的得意，从腰中解下一把镶金的战刀，沉着脸：“这是皇上亲手赐给我的宝刀，临阵畏惧不前者，脱逃者斩。”底下是一片的肃穆。袁世凯环视了一眼他的部下，又放缓了口气，和蔼地说：“段祺瑞、王士珍率领北洋全部精锐随后就到，海军提督撒振兵率领着长江舰队已经逼近了武汉，你等要陆力进剿，渡过湘河，攻下汉阳。”“是。”将士们齐声地回答。就在这袁世凯南下的同时，黄兴秘密从这个上海赶回了武汉。黄兴一到武昌就担任起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赶赴汉阳前线指挥作战。连续经过20天的浴血战斗的革命军看到身材魁梧的著名领袖黄兴到了他们是身边的，立即增添了信心，准备跟北洋军决一死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做一个深呼吸，告诉自己，不过是糟糕的一天而已，又不是糟糕一辈子。嗨，你好吗？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音乐问候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我喜欢那种经历了大风大浪却还平静的像只是下雨时才湿了裤脚一样的人，那样的人性格里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力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五月天，温柔。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当你的热情变成了对他的一种打扰，适可而止就是一种明智。虽然说人类的感情是需要培养的，但不受欢迎的主动只会越来越廉价，让人避之不及。

是所有的过往都是美好的，还有许多我们想要擦去却擦不去的痕迹。有人说，疼痛的往事可以选择忘记，可即便是忘记了，并不意味着就真的不存在。即使无法忽略的过程，只好默默忍受，只当是年少不经世事所犯下的无知错误。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什么是爱？卡夫卡说，这其实很简单，凡是提高、充实、丰富我们生活的东西就是爱，通向一切高度和深度的东西就是爱。

幸福其实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很多。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把所有复杂的不幸都给探索经历一遍，不把所有该摔的跤都摔一遍，不把所有的山都爬一遍，我们就没法相信，其实山脚下的那块巴掌大的树荫下就有幸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轻

0: 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的无路可走，其实是生命另一段旅程的开端。没能力看穿全局的我们会心慌，会焦虑，会不知所措，然而只要我们再撑一下，我们自然就能见识到更宽广的世界。

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写道，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节目之外的互动。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

0: 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因此在众多国产电影之中，也反映了很多农村生活学习工作的经典作品。那么两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国产经典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年，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映后，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放映，电影里的角色纯真与质朴，感动了荧幕前不同肤色的观众。美丽的农村孔家村，可爱的年轻人，他们是高占武、孔淑珍、曹茂林、小翠、李克明、二狗和小亮等等。他们的故事因水而起，伴随着热火朝天的劳动，随之成熟的还有美好的爱情。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指导这部影片的是著名导演苏里。当初他收到著名作家马峰从山西寄给他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之后，一口气将剧本读完，长长地舒了口气。他似乎闻到了那种亲切清新的乡土气息，那颗心顿时回到了他为之战斗过的地方，山西。苏里觉得剧本基础非常好，很有希望搞成一部好片子，特别是当他想到编剧马峰，更有了七分的胜算。他知道马峰不仅小说写得好，电影剧本也写得相当棒，他的作品不浮，人物写得很扎实，都是从生活之中沉淀出来的东西。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同样如此，给人感觉沉甸甸的。可是当片子要开拍之时，稍微有点模样的演员都出门了，苏里找来从来没有演过正面人物的李亚林，老实的像青年农民的梁音，朋友的媳妇杨光，刚进场才五天，原来跳芭蕾的金迪，还有孙宇、刘增庆，差不多是东拼西凑才凑齐了这个队伍。他们从长春出发，来到山西，住在破庙里，拍出了这部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当时剧组非常和谐，就像一家人，年轻人还互相开玩笑起外号。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之中饰演孔淑珍的金迪和饰演小翠的阳光对当时的回忆。

0: 我们搞得太熟了，太熟了以后怎么办呢？就是大家之间呢，就是没有隔阂了，你明白吧？哎，那么都有外号，你比如说阳光嘛叫傻狍子，那现在我们见了还叫傻狍子。阳光这个人呢很憨厚，北京人，特别憨厚，傻乎乎的大眼睛啊，就是说一个狍子过来一个砰一枪，他还回来看看。
1: 我们村年轻人的时候，几个金蝶是嗲狍子，我是傻狍子，还有花狍子。
0: 我是嗲狍子，哎，那个谁呢？李雅玲呢？待人处事都他都有一套，比如导演面前从来不敢说跟导演顶的，我们可以跟导演顶，他不导演顶，滑。完了，我们就叫他，他们取外号叫泥鳅，滑泥鳅，哎。那么刘正庆呢，这个文学修养特别高，刘正庆的文笔啊特别好，你是作诗啊什么的提笔成章啊，但是他很傲，一般的你要跟刘正庆开玩笑，就刘正庆这样很傲，就他们就跟他高级臭。那个孙宇呢叫小猫，我们现在还叫他小猫，因为他的一笑起的小脸这个就像个猫一样的，叫小猫。
2: 饰演高战武的李亚林后来当了导演，他和金迪的友情也在一直持续着，后来他们还在经典影片《被爱情遗落的角落》之中有过合作。
0: 亚林呢到我家去了，
3: 谁知道
0: 他当时就跟我说，他们我跟你说，他叫我小兄弟，老哥哥现在要导一部戏，是第一部片子，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他说，希望你能帮老哥哥当个绿叶。
4: 毛衣我们收下了。
0: 后来姐妹拍完，发现脑癌，好人。真是好人，你要跟他一接触以后，你们感觉他更是那个，特别爱开玩笑，特别那个，怎么说呢？我很怀念他，我老战友。
2: 李亚林是1988年因脑癌去世，他发病前身体一直很好，可是没有想到连感冒发烧都很少的壮汉，这一病就是大病。其实，最早脚发麻就是一种征兆。但是那会儿他根本不在乎，当然自己也不懂，后来发展到小腿、膝盖、大腿，直到半身不遂。发病时他正在苏州指导他的第二部影片《井》，主演是潘虹、李志瑜，那会儿他拄着拐，后来是坐着担架到拍摄现场，好不容易等到关机，他说该好好看看病了，可是到医院一查就非常的严重，医生给他开颅后发现，如果切除脑瘤，脑组织就没了，那跟植物人没啥区别，于是又缝合上了。好的，幕后故事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山西的孔家庄，这是一个有200来户人口的村庄，因为缺少水源，多少年来人们为了取得一点生活的用水，都要翻山越岭，走很远的路去挑水。复员军人高战武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缺水的状况，高战武想到把离村子15里远的龙泉口泉水引到村子里来，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老社长认为他们是瞎闹，不支持。可是赵书记听到造渠引水的建议，非常赞同。老村长才勉强答应给高战武、曹茂林20个人去试试。为此，全村召开了大会。
5: 高战武同志，他们提议要把龙泉口的水引到村里来，这个想法很好，我们社委员会同意让他们去试试。可是人呢不能去的太多，顶多去20个人，要完全自愿。社委员会和党支部决定派青年委员。

0: 让我同志当队长，谁愿意参加就报名吧。战武，你把人名记下来，
1: 我算一个。还有谁？
2: 我要报名，一报报。
1: 哎，先别着急，
3: 你参加吧。
2: 我是队里积分员，我走了怎么行啊？
3: 要不是我爹生病，我非参加不可。
4: 在自愿报名之时，人人都在观望。这时孔淑珍站了起来。
5: 我参加，把我写上。
1: 你不行。
5: 为什么？因为是女人，怕给你们添麻烦吗？
1: 不不不，我是说呀，这不同在地里劳动，在半矮里搭石头，不仅需要胆大体力强，而且需要打炮眼的技术。
5: 淑珍呐，那是他们男人干的活，咱们不懂技术。技术我可以学呀。
0: 淑珍，算了吧，光说别的，就你那两根辫子到山里总会叫淑珍给刮住的。
6: 对了，就凭你那两条辫子那就不行啊。
5: 那好办。
4: 虽然大家说孔淑珍的辫子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孔淑珍毅然决然地拿剪刀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0: 你看你这孩子。
4: 孔淑珍剪掉两条长辫子的举动鼓舞了大家，年轻人纷纷报名响应。
0: 我自愿报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设我们的家乡，把我写上。
1: 我参加，给我写上刘小亮。
7: 我报名，
8: 你
0: 刘大力，
8: 写上
9: 张小平，
10: 写上
11: 李宝山，
12: 刘大力，
13: 王徐伟，
1: 叫我一个武双喜。
0: 好了，同志们，我们总共是21个人，大家回去准备一下，大后天出发。
5: 要这样的话，我也参加去。
0: 你疯了，一个女人家参加这个干什么？
3: 什么你都管。
6: 哎，我说帕纳等，你去干什么呀？你想替我们招惹些豹子是怎么样？
5: 少打贫嘴，这么多人到那儿去，就不要个做饭的吗？
4: 就这样，一群年轻人组成的志愿队进驻了龙王庙工地，开始了开山引水的艰巨工程。大家齐心协力，打炮眼、炸石崖，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战武和茂林商量，要是再多来一些人手，那工程的进度也会更快一些。于是他们回到村里找老社长商量要人，可社长还是不同意。在郁闷之中，战武发现淑珍违反操作规程，夜里下崖去打炮眼，险些发生事故，幸好被高战武及时救回，才没有发生危险。高战武一气之下骂了淑珍，事后后悔不已，找到淑珍来道歉。
1: 别哭了，我错了。
5: 粗暴，简直是军阀主义。
1: 批评吧，这样我心里也好受一些。
5: 我原谅你，
1: 可是我还不能原谅你。不管你当时的想法有多么好吧，也不应该私自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差点闯下大乱子。
5: 你手怎么了？
1: 没什么，更不应该的是违反了操作规程。你们两条绳子拴在一个桩子上，我叫你们的时候那桩子都快要拔出来了。
5: 是吗？
1: 你总是到工地去，其实呢家里有许多的工作需要人去做，比如说吧，如何让大家睡得好吃得好。
5: 要道，咱们最重要的战斗任务是炸石头。
1: 我在朝鲜战场上待了5年，一枪也没有放过。你能说我没有参加抗美援朝吗？
5: 你没打仗，那你奖章是哪儿来的？
1: 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5: 你真会开玩笑。
1: 真的，我是工兵，每天都炸石头修公路，你说这不是重要的战斗任务吗？那如果公路修不好，弹药送不上去，能打胜仗吗？你该休息了，我走了。
4: 经过这一次险些酿成大祸的事故，孔淑珍才认识到自己急于立功的想法是错的，于是他和胖的嫂一起担负起照顾年轻人生活的责任，使工程进度有了明显提高。同时淑珍也在劳动中渐渐和战武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可是战武一直以为茂林和淑珍才是一对儿，一心想撮合他们。 这一天，在打猎的时候，孔淑珍无意间捡到了高占武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5: 占武哥，能不能公开？我看看，行吗？
1: 你看吧。算了，别看了。
5: 这里边一定有秘密，是不是？
1: 没什么。
5: 没什么秘密，看我怕什么呢？
1: 给我吧。
5: 哎呀，看你。
1: 哎呀，
5: 给你。
1: 哎，我的枪呢？
5: 我去拿吧。
4: 战武慌忙撕掉了笔记本中写满了孔淑珍的那一页，而向淑珍提起了茂林。
5: 给你，战武哥。
1: 啊，
5: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
1: 我？哦，是有点心事。
5: 我猜对了吧？我还知道你想的是什么。
1: 啊，你已经知道了。
5: 哎，就看你敢不敢向我说。
1: 那有什么不敢说的？
5: 说呀。
1: 这怎么说呢？
5: 呵，当了几年兵的人还扭扭捏捏的。
1: 好，向你说了吧。茂林的确是个好同志，又忠厚又老实。
5: 这我比你更了解他。
1: 这完全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啊，他不爱多手多道，实际上呢，他比咱们所有的人都聪明。
5: 你干嘛拐弯抹角的说起茂林哥来了？
1: 好，老实向你说了吧，茂林很爱你，他不好意思向你谈，托我向你说一说。我觉得你们两个各方面都很合适。
5: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怎么样，同意吗？
5: 我问你一个问题。
1: 好啊，你问吧。
5: 你们在打仗的时候，比方说正在冲锋的时候，谈不谈恋爱？
1: 哎呀，你这不是开玩笑吗？在战场上怎么谈恋爱呢？哎，你先别走啊，你还没有答复我呢。
5: 你自己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1: 我
4: 经过这群年轻人的不懈努力，造局工程初见成效。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雷雨使崩裂的山石破坏了渠道，影响了工程的进度，大家都十分的沮丧。这时高占武和曹茂林给大家鼓舞士气，终于开山炸石的炮声又响了起来。这时通过赵书记的批评教育，老社长终于摒弃了守旧的思想，积极支持这些年轻人通过劳动搞好家乡的建设。就这样，大队人马加入到造渠引水的工程中来，大家干劲十足，连夜苦战。高占武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开始了打通夹鼻梁山洞的工程。原来专搞封建迷信的孔阴阳为水利工程勘测方位，曹茂林还发明了水平仪，保证了工程的进度和质量。木匠的女儿小翠还和茂林一起发明了手推车和探照灯，使得造渠的工程进度又加快了。同时这两个人也在朝夕相处的工作中逐渐对彼此产生了感情。这一天二人终于互相表明了心意。
3: 哎呀，我说你能不能不抽啊，快呛死人了。年轻轻的抽烟有什么好处？
1: 那好，不抽就不抽，永远不抽也行啊。
3: 哎，听说队长给你介绍一个人。
1: 早吹了。
3: 为什么？
1: 前些时候淑珍亲自跟我谈了，他说他对赵武很好，我也觉得我和他不合适。不说别的吧，我一单独和他在一块儿，心跳的就是不行。
3: 现在跳不跳？
1: 现在不跳，一点也不跳。
3: 真的？
1: 真的。你不信？你不信你摸摸。
4: 得知茂林和小翠在一起的消息后，高占武才发现一直误会淑珍了，于是找到淑珍，勇敢地表明自己的心意。
1: 淑珍，
5: 有事吗？
1: 你看茂林已经都告诉我了，你看我。
5: 那你为什么把那一页撕掉了呢？
1: 哎， 你都知道了。你想一想，朋友要是我帮助他，就是我心里有些痛苦的话，我应该压一压，你说对吗？
5: 看你脸上的汗，给你。
4: 就这样，两对年轻人都收获了自己的甜蜜爱情。终于，嘉鼻梁山洞打通了，清冽的泉水流进了山村，村里的人再也不用为了吃水和灌溉而犯愁了，人们欢呼雀跃着。
8: 请我们的老社长向你们开张。

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年，这部影片在山西汾阳开拍之时，剧组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当年可以说，影片中劈山饮水的小年轻是个什么样子，剧组的工作人员就是那个样子。所有人都是自带行李，他们住在农村的一个庙里，有时下大雨，雨水渗进来，他们就抱着破个卷换个地方。虽然很艰苦，但是没有人喊苦叫累，大家都相处得很融洽。就这样，经典的作品诞生了。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当时让无数城里人后悔没有生在农村，让无数农村人后悔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建设家乡。通过这部影片，李亚林也改变了自己的反派形象，和金迪一起入选了新中国22大影星。梁音没过多久就成为了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杨排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之中的插曲，由温明兰演唱的《幸福不会从天降》。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

0: 感受，
1: 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生活。
2: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跟我们分享智能生活方式的嘉宾呢，是来自优客工厂推荐的掌上新店的创始人王长金。首先要欢迎长金。
3: 谢谢各位听众。
2: 那今天呢，长金会来跟我们带来掌上新店的一些知识，应该说我觉得特别需要普及给大家的，是有很多关于心血管疾病啊、预防呀、监测呀这些方面的知识。首先是知识要带给大家，还有呢，我觉得任何的智能的方式、智能的产品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乐趣。掌上心电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乐趣呢？今天大家想要来跟我们讨论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你需不需要这样一个智能的生活的方式，也来监测一下你的心跳心率，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我先想问一下长金，你和你的团队为什么会来关注心电这个方面？因为说实话，我个人关注这个方向，我觉得就是每年的体检，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会跟我有这样的体验，说我们听到心电这两个字，最常见的应该就是体检的一个项目，我们要出一张心电图，除此之外生活当中日常当中好像就没有那么常见了。
3: 对的，因为那个心电图是常规的一个检测项目，心电图从发明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是一个在常规体检中最常用的一个筛查手段，尤其是对于心脏类的疾病。同时呢，但是我从事这个传统的医疗设备研发已经20多年了，我一直是在从事在心电图的这种检测设备领域。发现这里的问题就是呢，很多人呢，包括中国的心脏病猝死人群非常高，也高于发达国家，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平时的体检不够，再有一点呢，就是对自己的健康不够。而且呢，很多的这种心脏疾病呢，往往在它的发病之前呢，已经有了细微的症状，但是呢，对于中国的一些老百姓或者都市里的人群呢，他一般就是1年1到2次的体检，平时呢，他也没有时间照看自己的心脏状况，所以当他感觉到难受的时候呢，他再去医院，这个可能他这个心电图的改变已经过去了，变成一过性的了。所以说呢，基于这点呢，就是说的怎么样在这个中国这种心脏病群体这种高发的大国里头，我就想能做一款这种移动的随身的设备，当你发现有心脏的异常的状况，比如说心慌啊、心悸啊、胸闷啊、胸痛啊等等，能随时随地的能检测你的心脏，能得到一个医疗级的心电图的数据，能对你的这个心脏的疾病做出一个风险和指示，然后到医生那做个诊断。
2: 刚才你特别提到了，我觉得有一点是很重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心脏不舒服，那是一瞬间的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3: 对，
2: 等你真的要去医院来做检查，我跟医生说，我觉得我好像可能会有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这个时候，作为这样一个专科来说，它是很难再帮你监测到，或者是你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可能甚至是住院的一个监测，它才会再一次监测到你不适感的这个问题。
3: 对的，因为呢，如果他要是随时都能监测到你心脏的状况呢，那你心脏的这个疾病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你已经假设说是一种心律失常，它已经变成一种频发的或者是一种持续性的了，这时候的这个严重程度可以说呢，就是你可能必须得住院治疗或者长时间的终身治疗了。咱们现在所说的是在这种预防领域，当你这个疾病在心脏有了异常状况的时候，如果你能早发现早治疗，有一种随身的设备能早发现你这个心脏的异常的改变，在这种提前的医学干预的情况下，有可能你的心脏病的发病可以大大的延后，或者说经过提早的治疗了以后呢，你达到一个痊愈。
2: 我觉得通过这么小的一个东西，第一是监测一下我们心脏的状况，平时的状况。说到平时的监测，大家会很自然的和我们生活当中的另外的仪器来比较，比如说测血压的，还有测血糖的，这个在日常的

0: 居家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家庭已经是一个必备品了。那相较于监测心脏的一个正常的状况，日常的一个状况，现在还没有那么普及的原因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因为心电图呢是一门学科，在医院里头呢，一般在一个大型的综合医院里头呢，会看心电图的医生呢，也就是在3%或5%。
0: 嗯，
1: 所以呢，咱们大概做过心电图的都知道，应该是到先去挂号，然后呢找到医生，医生给你开完单子去排队交费，然后再去做心电图。做完心电图了以后呢，心电图的医师会出了一个结果，再把这个医师的结果再去转回到你的临床医生，他再根据这个结果再来给你进行用药或者不用药，或告诉你怎么治疗。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心电图的这个医生呢，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群体。再有呢，就是一些心脏的专科医生，他会看心电图。就因为心电图的他这个专业性，所以没有在大众化里头普及。但是呢，我们平常老百姓自己在家用的血压或者血糖呢，它就是看一个数值，它经过了简单的测量或者说简单的操作步骤，它只要是按照正确的操作步骤，它得到的结果老百姓都会看数值。比如说我的血压80/120是很正常的，如果是90/140了，那我这个可能在一个边缘值了啊，我要高于这个，那我可能就血压高了。血糖呢，我只要空腹血压血糖我只要是6点多，假设了哈，我这还算是正常。如果我空腹血糖达到7达到8了，那我现在就要开始控制了。
0: 嗯，好判断。
1: 对的，他就看数值就行了。心电图呢是一种图形诊断，是经验的。
0: 嗯，那这样一个小盒子到底能够帮我们监测到什么样的状况，使用的方法又是什么样子的，我相信很多的听众也很感兴趣。那首先呢，大家可以看看图先了解一下，被大家误以为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产品的，甭管是充电宝还是名片夹啊，这个大家先看看我们的掌上心电到底长什么样子，接下来呢怎么样使用。同时也提醒一下大家，我觉得好像一说到心脏的问题呀，一说到心电图呀，或者是监测一下我们心脏的状况，大家就会觉得很复杂。就像刚才常金讲的，哦，我是不是要去到医院，还得排队挂号？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乐享生活要告诉大家的，现在不用了，移动式也可以来监测了。而且呢，一个小小的名片盒这样的一个大小的仪器，就可以帮我们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工作了。但是操作起来会复杂吗？我们自己能用吗？它已经不像监测血压那么简单，监测血糖那么简单了。那究竟怎么样来监测呢？今天我们跟来自优客工厂的掌上心电创始人王长金一起来聊一聊，平时怎么样移动式的来监测一下我们的心脏的状况。虽然我特别不愿意说到的一个词，但是呢，我觉得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警惕感，还是要说一下。其实心脏的问题，可能现在大家觉得离我有一些遥远，但是往往当有一些新闻，尤其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生命，因为猝死这两个字出现在新闻当中的时候，大家就首先第一是心里一惊，接下来呢会在想说，哦，这么年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被大家重视，它已经不单单存在于新闻的标题当中了。常金，你跟你的团队是不是也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思考这个问题？
1: 是的。因为呢，心脏病猝死呢，它88%都是由于心律失常引起的，是一种恶性的心律失常引起的心脏猝死。在我们开始做这个项目之前呢，也经过了一些调研，就是由于中国现在这个经济条件都已经非常好了，人们的饮食结构也改变了，而且现在城市化里的这些中青年的这些白领，由于运动比较少，再一个饮食结构也都是比较不是那么健康。所以这个现在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这年轻化趋势越来越严重，而且呢，现在的人的压力呢，比以前的人的压力就要大的很多，是吧？有住房啊、教育啊、家庭啊等等，所以在这个多方面的条件的促成下呢，会让他这个心脏病的这个发病几率早早的就提前了。而且呢，由于这个工作的压力和忙碌的情况下呢，他不太关注自己的健康，认为我年轻的时候可以拿命换钱，我以后的时候再拿钱换命，但是现在看来呢，可能等不到拿钱换命的时候。所以说现在呢，应该提早的关注自己的健康，提早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单单是心脏疾病。
0: 包括测血压、测血糖这样的一些仪器，其实在家庭的 使用环境当中，大家总觉得说是不是上了年纪的人才需要用，但是呢你看血压血糖现在慢慢的呈现了一个

0: 需要年轻人也来使用的一个趋势。那这个心电，我们来关注心电图，你的这个图形的变化，还有你的心脏本身的它的日常的一个状态，慢慢的也呈现了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就使用的人群来说，肯定我们第一，我们这样一个智能的生活方式不是推荐给单单是老年人来使用的。那么大家就会疑问说，我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说它可以作为一个居家常备的一个东西了吗？
1: 对的，我从4年前开始创业干这个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智能手机虽然在发展，但没像现在发展这么大。
0: 嗯，
1: 当时我的定义的人群呢是25岁到55岁之间。
0: 25岁
1: 就
0: 要开始使用了。就
1: 是对这个智能手机有一定这个那个接受度的。但是经过现在来看呢，现在我这个年龄可以放宽到25岁到65岁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很多这个年轻人他每年都要换手机，换下的手机都去哪儿了呢？很大一部分都给自己的父母了。
0: 嗯，
1: 是不是教会他父母使用一些简单的这些视频啊、沟通啊等等。所以说呢，他现在呢可以就是我们做的这个掌上心电产品其实就是个手机附件了，只要加上这一个手机附件，他的这个换下来的旧手机就可以给家庭给父母做一个心脏健康的管理设备。而且不只对他的父母，他自己的平时呢他也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尤其是35岁以上的这种白领人群，久坐不运动的人群。
0: 哎，这个你看，突然你说了35岁以上久坐不运动，很多人就开始把各种关键词都往自己身上套，来看自己是不是有符合其中的一些元素，但是又还没有关注自己的一个心脏的健康的问题。不要等到你觉得心脏不舒服的时候才来关注你的心脏健康。当然了，这个微博上面有朋友说现在猝死太可怕了，那这个高科技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能够检测出来提前预警吗？
1: 是的，是这样的，在猝死的一般这种心律失常之前呢，它不是说这种突然一下发生的，它在之前的时候多少都是会有预兆的，都是有预警信号的。
0: 嗯，
1: 可能你突然一下感觉到胸闷了，感觉到胸前区的刺痛了，或者是在劳累过后以后突然感觉到心悸了，或者是瘫软等等，还有的时候有一定的晕厥，或者感觉眼前发黑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在这种症状发生时候呢，如果是你手头有这些比如说血糖血压或者心脏的设备，你都可以用来做一个家庭化的自我检测，你就会了解到，如果你要是这种血糖也不低，血压也都正常，那就是你就看看你这个心电图。
0: 嗯，
1: 那就是你这个心电图如果里头有一些这个心律失常的指征了，那你可能马上就要去找医生来进行干预了，是吧？这样来说呢，就以家庭化为使用单位，以个人化为使用单位，随时随地的能把你这个症状抓住。要不然的话，等你跑到医院去，等预约完了以后，可能你这个症状已经过去了，你就抓不到了。那你认为你的心脏是健康的，你再得到的检查结果也是大致正常的。这样来说呢，你就把这个有效期就给错过了。
0: 嗯，
1: 所以一定要这个随时随地的检测心脏的状况。这个现在在美国都是已经有临床验证的，它比这个在医院的这个设备，它对这个恶性心律失常还有常规的一些心律失常的一些检出率是在3倍以上的。
0: 嗯，大家对于猝死这两个字看起来触目惊心，然后又特别的关注，所以呢会想要了解能不能提前预警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说因为猝死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很可怕，你就提前预警这样一个单一的问题。它再往前一点，其实是一个日常的一个监测和日常的维护，你要保护好你的心脏，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对，
0: 嗯，
1: 因为现在呢，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心血管系统疾病，现在已经说了，不只是器质性的，是一种叫生活方式疾病。当你发现这个问题了的时候呢，往往呢，包括有一些心律失常，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功能性的，你通过你的简单的饮食或者生活习惯的调理，它会渐渐的趋于正常的。
0: 嗯，
1: 如果再没有的话，简单的通过一些简单的这个医药的治疗，它也会有一定的改善的。如果要是由器质性心脏病来的，那这个必须得到这个医院去，由专科的医生来对你进行干预。所以呢，这个中国有句话讲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在猝死这个阶段，其实它已经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积累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嗯，
1: 所以必须日常得有一个照看。
0: 说为什么不能够把这样一个监测的方式做到智能手表里面？说那样比专门手里拿个东西是不是要强？
1: 啊，是的，现在有这种手表手环，这种手表手环呢，它是。

0: 用这种光电的办法，它是一个发光的 LED， 然后呢它侦测到这个皮肤或者血液在里头的这个变化，它得到的是一个心率。
1: 嗯，
0: 因为这个手表在人的这个身体上佩戴的时候，它是正常在运动中的，在这个运动中呢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因为它是用电极直接从体表采集，而且它采集来的无论是从信号啊，还有这个产品的设计啊，它必须得符合一些医疗级别的认证。在这个医疗器械方面呢，它这个认证呢是有强制的标准，还有这个专业的这种行业的标准，你必须都得符合。如果单单把这个东西做到一个手表里头来说，还要得到一个能达到一个医疗临床级别的这种心电图，这个现在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嗯，
0: 而且这个它的使用方法也不像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小卡片这个这么简便，拿出来以后直接就用了。
1: 智能手表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穿戴设备，大家会觉得说能不能把功能融入，也是因为这些穿戴设备它优先于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掌上这个心电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那如果我们一定要横向的来比较一下，现在市面上面我们可以见到的其他监测我们身体其他指标的这样一些穿戴设备的话，那么比方说他们监测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得到的数据大概是关注我们身体的哪些功能，而我们关注心电这个方面又有什么样其他的不同的地方。
0: 嗯，如果要说到心电图呢，首先这个是必须这个数据是有效的，必须能通过这个能给这个临床医师提供这个诊断辅助的。如果说我这东西做到一个手表，做到一个手环，或者是现在还有一些这个手机上的一个 APP 应用，把手放在这个手机后面的这个摄像头上，它也能出来这个简单的这种脉率。这种呢只是给一个心跳数，它提供不了一个可供医生来进行辅助诊断的一个心电图。而且呢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它是通过所有的这个诊断的信息和标准，它都是通过心电图来的，它给医生呈现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完整的心电图信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你这个心率是正常，咱们这个心率分心两个率，一种是速率的率，就是心跳数，还有一种是节律，就是你心跳的节律的问题。这种心跳的节律呢，它跟心脏这个疾病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也是说的是类似于叫心律失常。当你这个心率心跳数是正常的情况下，你的心电图可能已经改变了。
1: 马上就有朋友在问自己的心跳是不是正常了。我们常军虽然不是医生，但是可以帮你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成人的正常的心跳率大概是多少呢？说我的心跳平常是1分钟140，是不是正常？
0: 那这个不正常了。正常的这种成年人的标准呢是60到100次，下限呢在是60次，高限呢在100次。但是一般人的心率如果是达到了在正常的休息状态下测量，静息状态下测量达到了90到100次的时候，这时候要警惕自己的心脏了，证明你基础心率过快。基础心率过快呢，一种来源于可能是你运动了没休息好，或者是代谢比较快，或者是你就是经常熬夜呀，但证明呢你这个对心脏已经引起。
1: 那么在不正常，我经过了几次测量之后都是不正常的范围，我们就要寻求医生的帮助了。
0: 对，当时呢我们这个心电图都存在手机里，也存在云端，可以转化成一个心电图的图片，可以呢通过微信啊微博啊等等就发给你的医生，包括电子邮件都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就可以转发去了，寻求后台的一个帮助。
1: 连接手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和目的，就是我们可以把你过往测过的很多次的数据，每一次的数据我们都存储起来。
0: 对的，
1: 你再去见医生的时候，你就会说我在这个时间段哦测了是这样的，很一目了然，不用再你口述了我在什么时候感觉到我的心脏不舒服。还有我觉得大家问的问题确实也很专业。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你看我们平时体检的时候，你去测这个心电的时候，它也会让你平躺啊放松啊，这个时候啊1分钟的时间你要怎么样，会有一些基础的要求。那么呢会有朋友在问说到医院去测这个心电图给出的检测报告的数据的条目和这个我们用掌上心电测出来是一样的吗？因为是便携式的，所以在操作上面 由于操作而产生的误差会有多大，还有像温度呀、天气呀这样环境的变化会不会对仪器的工作有影响呢？
0: 现在呢，温度环境对这个仪器没有影响，但是操作确实会有影响，因为对于任何种加

0: 用医疗器械，包括血压、血糖，包括心电，你只要是不正确的使用，它都会得到一个错误的结果。所以说呢，医生呢，他到你到医院里去呢，你跟他说，医生啊，我前一个礼拜测的我血糖都高，或者我前一个礼拜测的血压都高，医生不会信的。那你来，你得到我这儿，我再给你测一下，我得以我眼见为实。但是咱们这个心电图不一样，咱们是有图有真相。当你这个到看医生的时候，你可以从你手机里的把这个调出来，你可以给医生一篇一篇的看啊。医生一看啊，那你这个可能是有使用造成的，你这个可能确实是你有问题。
1: 嗯，
0: 所以咱们这个是有图有真相，这不怕，咱们是保留这个测试的一个证据的，有图形来说话。
1: 医生看完了之后会给予他的一个专业的判断。
0: 对的。
1: 好，那也会有人说，医疗机构对这样的数据的认可度会有多大？
0: 是这样的，我们的产品呢都是医疗器械，而且都是医疗器械级别的，而且我这个掌上心电的系列产品呢，我也通过了欧盟的医疗器械认证，是在欧盟里头通行的医疗设备。
1: 嗯，
0: 所以说呢，在医院，在医务人员使用是完全可以拿来给使用者做诊断的。
1: 嗯，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品牌推广人、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崔代远，爱家私房菜的老朋友。
0: 在朱子家训中哈，曾经有这样一句叫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说明粥和饭哈维系着一个家庭的稳定，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东西。那今天呢我们就跟您说说这一粥一饭啊。说到这个粥和饭哈，咱们先说粥，北方的粥和南方的粥不大一样。
1: 哎，口味也不同。你看哈，北方人啊喝粥要么是白粥，要么呢是甜口的。你看最典型的粥嘛，就是这

0: 种腊八粥，是吧？可以做的很复杂，哎，也可以做的相对来说朴素一点，但基本上是甜的。
1: 嗯，
0: 另外你看小孩哈，他如果喝大米粥啊，喝小米粥啊，爱搁什么呀？红糖，
1: 对，
0: 是吧？也是甜口的，
1: 找口都往甜了使劲
0: 儿。对，南方不一样哈，特别你到了广州啊，喝粥基本上都是咸口的。
1: 对，
0: 哦，
1: 像什么皮蛋瘦肉粥啊，
0: 啊，
1: 还有鱼片粥啊，
0: 什么三元及第粥啊，
1: 嗯，
0: 还有艇仔粥，
1: 艇仔粥，
0: 哎。所以你看我这吃货词典里啊，专门有一篇叫艇仔粥。
1: 嗯，
0: 哎，说到这个粥啊，先跟大家呀，怎么说呢，这个厘清一个概念哈，粥跟稀饭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因为我有好多外地的同事哈，在他们看来呢，粥跟稀饭是一回事儿，因为平常交流嘛，他们认为稀饭就是粥，粥就是稀饭。如果这个生米直接煮成粥，就是说我一次加很多的水哈，完了慢慢的熬，甚至于可以加一点碱面，熬出来不是绿色的吗？熬得很黏腻，
1: 很黏糯，
0: 哎，那种感觉，这个东西叫粥。
1: 嗯，
0: 那什么叫稀饭呢？是把剩米饭，哎，蒸好了的米饭之后加了水再熬，这个东西叫稀饭。
1: 对，
0: 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一个是生米下锅，一个是米饭下锅。
0: 哎，对，相对来说粥要好喝。
1: 嗯，因为粥是属于原汁原味的，是吧？
0: 对，
1: 熬出来的。
0: 对，
1: 嗯，
0: 那个稀饭怎么喝它也跟粥不太一样，
1: 它好像是二手的。
0: 对，有点那个意思。
1: 这个稀饭和粥是两回事。
0: 对，但是挨这儿呢，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我发现就是熬的这个粥，你再黏糯，它那个米粒儿啊，也是一粒儿一粒儿，
1: 嗯，
0: 整的。
1: 对，
0: 哎，你仔细看哈，哎，有的那个粥熬的都拉黏儿，
1: 嗯，
0: 但那米粒儿也是整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可是
1: 到了南方，你发现
0: 广州不一样，哎，广州你看那个粥啊，它是碎的那个米。
1: 嗯，对呀，啊，你发现这米粒儿怎么碎了，糟糟的那感觉？嗯，
0: 对，非常就等于是怎么讲？用一个词儿叫糜。
1: 嗯，
0: 有点那种糜的感觉，就是那个米完全已经稀烂，跟那个水融合在一起。
1: 哦，那我就想问问崔老师了，
0: 嗯，
1: 他这个粥是这个米是怎么加工的呢？是事先打碎了？
0: 嗯，这个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个秘密哈，也是一个厨师教我的，而且很简单，现在大家都能做。怎么办呢？您如果喜欢喝那种广东风味的很碎的糜一样的粥，您就把那个米啊投完了以后，带着水分，您搁在一个盆里头，搁冰箱里头冷冻。
1: 哦，冷冻哈，
0: 哎，冻起来。第二天您再拿这个冷冻的米直接下锅，加水熬出来以后就那个样了。
1: 哦，就是说这个米啊，这个水大概是蹬出去一些的，
0: 对，
1: 是吧？
0: 它有水分，但不是说冻成一大冰头啊，
1: 嗯，
0: 它是有水分，然后带着这个水分，然后给它冻。
1: 冻完了之后第二天你再煮的时候，因为它很冷很冷的温度，
0: 嗯，
1: 是吧，很凉的温度，
0: 嗯，
1: 突然间预热了，
0: 嗯，
1: 它可能就
0: 应该是崩解了。
1: 哦，崩解了。这又跟崔老师学了一招哈，
0: 嗯，
1: 如果您也想尝尝那个广东风味的那种粥的感觉，
0: 嗯，
1: 您就把这米也冻一下，第二天再熬，
0: 哎，它基本上就是那个口感。
1: 嗯，
0: 当然这是一简化版的啊。
1: 嗯，
0: 广州人喝粥啊，不光是米是这个样，他还搁好多东西。
1: 嗯，
0: 你比如说吧，他熬粥有时候用的不是水，是什么呢？鱼骨汤。
1: 哦，
0: 是拿大地鱼的这个鱼骨头熬完汤之后呢，叫一个什么牛头宝，就是一个陶罐，拿这个东西熬，然后呢，他会搁各种各样的这种食材。哎，你比如说什么鸡块啊，比如说这个鱿鱼丝啊，
1: 嗯，
0: 哎，而且呢，他还搁什么排叉，
1: 哦，
0: 搁香葱，
1: 嗯，
0: 吃的时候还搁这种胡椒粉，是吧？
1: 他完全按照一个汤的这个感觉去加工粥。
0: 哎，对，
1: 哦，
0: 喝出来是这种咸鲜口味的。
1: 嗯，
0: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艇仔粥。艇是什么呢？艇实际上就是这个舰艇的这个艇。哎，仔呢就是广东人老说这个广东仔呀，啊，那个字，
1: 哦，艇仔哈，
0: 哎。哎，因为最早呢，据说啊，他就是在这个珠江上哈，哎，这个摇着小船卖的，当地不是码头吗？
1: 嗯，
0: 哎，专门有这么一种人，他做生意呢，就是摇着小船卖这个粥。谁饿了之后呢，你就来一碗。哎，这个粥大概您看啊，人家这里头各种营养成分都有哈，而且又是咸鲜口的，
1: 嗯，
0: 又有鱼啊，又有肉啊，还有排叉啊，吃起来肯定很滋养。
1: 对，而且它比较方便。就一下子它主食副食 都吃了。
0: 嗯，
1: 而我们北方的粥，更多的我们觉得它是主食。
0: 对，
1: 哦，
0: 特别到了这个什么呀？广州有一个地儿叫西关，哈，有一个电影叫什么《西关小姐》吧？
1: 哦，
0: 哎，在西关那。

0: 这个地儿，您就要喝这个艇仔粥，因为这个粥就是在那个地儿发明的。
1: 所以说啊，还是那句话，到一个地儿去旅行，您如果想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就看看他吃些什么。
0: 哎，你就吃这种最寻常的东西，哎，你才能够体会到当地的这种风情。
1: 嗯，
0: 比如说很多的这种粤菜餐厅，我去吃，我跟他们说，我说我要一碗艇仔粥。最后给我做的都不是那个样子。
1: 哦，就是他还是进行了本土化。
0: 对，
1: 或者说到这样餐馆用餐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来自广东的人，或者是像您这样的吃主。所以说他还是应和大众的口味。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粥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啊。这个粥和饭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说到饭哈，也是各种各样，比如说最寻常的一道蛋炒饭。
0: 对，这个呢很多人家啊都会做。哎，首先咱们聊一下什么叫饭啊。饭呢几个概念啊。一个呢就是说你随便吃什么，吃饱了说我们今天去吃饭。哎，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广义的饭。
1: 对，
0: 今天聊的不是这个，聊的是稻米做的。
1: 就是米饭。
0: 哎，大米做的这个米饭。这个呢可能是狭义的饭。如果说您到餐厅哈，您说，哎，说我添一碗饭，哎，指的是这个米饭。这我也是亲身经历过，也碰到过哈。您到餐厅，您得说什么呢？我添一碗饭。不能说我要一碗饭。
1: 这个说起来有点不好听哈。
0: 哎，对对对。说到这个饭呢，还有一个哈可以聊，就是如果您要到一个餐厅，您评价这个餐厅的标准，就是这个餐厅做的菜好吃不好吃啊，他用心不用心啊，其实您就买一碗饭就可以了。
1: 买一碗白米饭。
0: 白米饭，就是纯白米饭，还不用什么扬州炒饭呀、酱油炒饭都不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餐厅可以把这碗饭做得很好吃很用心，他别的菜一定能做好。
1: 哦，我们是管中窥豹。是吧。
0: 对啊，因为这是最寻常的最基本的东西。如果餐厅连一碗饭都蒸不好，你想他能做出什么来。
1: 哦，这也是一个窍门哈。
0: 哎，
1: 是最简单的，其实往往在衡量着他的底线和原则。这是我们说到饭哈。其实说到吃饭的规矩，我还想起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哈。就是吃完饭不要把这筷子两个朝天插在这个饭碗里头。
0: 对，是这样的啊。一般来说呢，就是那个两个筷子竖着插呀，是过去祭祀祖先用的方法。哎，包括说你比如说你客人来了也不能那么上。
1: 对，而且就是说过去这个死刑犯吃的最后一碗饭就是这样的一个掉了茬的碗，上面插着两个筷子，这叫倒头饭。
0: 对。所以呢如果说您来客人哈，您给人盛饭筷子横着搁。
1: 对，或者说您吃完了您也别把那筷子就朝天那么插上。这个寓意实在是太差了。说了饭的含义哈，我们还说到吃饭的规矩。那最简单最寻常，刚才您也提到了蛋炒饭。我们家里做，饭店也做。但是您说这蛋炒饭可不简单呢。
0: 蛋炒饭不简单。哎，据说呀过去这个王府考厨师就考蛋炒饭。
1: 哦，
0: 就是鸡蛋炒饭。
1: 那究竟里面有什么样有意思的故事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今天我们继续的是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崔代远先生。我们今天跟您说一粥一饭哈，说到饭，崔老师说蛋炒饭可不简单，过去王府里烤厨子就烤这蛋炒饭。我们就想问问了，这蛋炒饭不是挺简单的吗？
0: 哎，你看哈，台湾有一个饮食文化学者叫陆耀东，他写的书里啊就记载着，过去旗人呐，如果说见面问说您家还吃蛋炒饭吗， 哎，实际上他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家是不是过去的这种王公贵戚？
1: 嗯，
0: 哎，为什么呢？过去王府里考厨师，他就考蛋炒饭。
1: 哦，
0: 蛋炒饭简单，但真正做好了很不简单。
1: 嗯，
0: 哎，它有很多种做法。你比如说吧，鸡蛋炒米饭，咱最简单的哈。咱们一般老百姓家里怎么炒呢？就是说，你先炒鸡蛋啊，葱炒鸡蛋，之后就是头天剩的这个米饭，哎，你从这个蒸锅里啊，或者是盆里啊，一块块下去，之后就这么拿勺子这么杵，是吧？
1: 嗯，
0: 哎，而且呢，你还要炒很长的时间，因为要让它滋润呢，要炒透、炒香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哎，但呢，你就会发现一个，大部分时间你这个米饭就炒硬了。
1: 对，而且这个。您把这个饭放到锅里杵的时候哈、啊、因为之前没有经过粉碎，它又一嘎的一块的、
0: 哎、
1: 你很难把它杵得特别均匀，
0: 很难杵匀，
1: 然后每个都均匀的挂上油啊，挂上找上口啊，
0: 对，哎，
1: 所以上去可能味道不是那么的夺人眼球，就是那么的说这是主菜特别棒，好像没有、嗯、
0: 哎，还有一个方法呢是什么呢，就比这个要复杂了，要高端了、
1: 嗯、
0: 哎，它叫什么呢，叫这个哎，后搁鸡蛋的炒法、
1: 哦、
0: 刚才是什么呢，实际是炒鸡蛋，鸡蛋呢快炒成了之后搁米饭，
1: 对
0: 吧，对，这是先搁鸡蛋的炒法。后搁鸡蛋是什么炒法呢，它呢是把这个油啊烧到一个八成热，先搁米饭炒、
1: 哦、
0: 炒完了以后呢，这个米饭炒的滚烫哈，把这个鸡蛋打碎了以后搁下去，
1: 嗯，
0: 然后再扒拉着炒，
1: 这叫金果银，
0: 哎，这叫金果银。这个炒出来的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看不见鸡蛋
1: 哦，
0: 哎，据说呢，要炒好了之后呢，应该是一粒一粒的，哎，每一粒呢都是这种蛋黄啊裹着里头的这种米面、
1: 嗯嗯，
0: 哎，这种炒法我也试过，
1: 怎么样？
0: 嗯，挺难的，
1: 还是效果不太好、
0: 哎，效果不是特别好、
1: 哦，哎，
0: 而且呢，这怎么说呢？这个，不能保证每次都炒得很好，
1: 哦，就是不稳定，
0: 哎，不稳定因素太多了哈、嗯，包括说你这个米饭的这种软硬程度啊，
1: 嗯，
0: 哎，但这个叫什么呢？这个金果银的炒法呢，就算比较高端了，嗯，
1: 哦，比较高端哈、
0: 嗯嗯。
1: 那您给蛋炒饭，比如说后来您找口撒盐的时候，您是怎么做的呀？
0: 嗯，撒盐一般我比如说我调点盐水
1: 啊，对，
0: 因为为了它匀嘛，
1: 对对对，
0: 要不然你要是光撒咸盐的话
1: 它不匀，
0: 哎，它有的是咸有的是不咸，
1: 调点盐水呢它有的时候还能着吧着吧，让它稍微的黏糯一点，是吧，
0: 对，
1: 别那么太硬，
0: 现在呢又实行吃什么呀，这个酱油炒饭是吧、
1: 嗯、
0: 哎，你可以弄点酱油，这回好了，连盐都不用，
1: 对、
0: 嗯、
1: 直接就是盐水了哈、
0: 嗯嗯、
1: 我知道崔老师还知道一种蛋炒饭就更高端了，因为里面有一个窍门，
0: 嗯，
1: 这个窍门大家想来很简单，可是我们都没有想到、
0: 嗯、
1: 什么窍门啊，
0: 哎，这是一个顶级的蛋炒饭，哎，挨这儿啊跟您分享。首先说我这个方子来之不易，
1: 嗯，
0: 这是北京赫赫有名的北京贵宾楼饭店总经理亲自教我、
1: 哦、就教蛋炒饭哈，
0: 就教蛋炒饭、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办宴会啊，这宴会一百多少，几十桌，
1: 嗯，
0: 几十桌啊得一起上这个蛋炒饭，哎，他们呢是有一次啊请了一个名厨，后来呢就发现啊这个名厨啊这蛋炒饭十分钟所有的客人都吃上，
1: 哦，
0: 而且口味相当的好，哎，不但香而且软糯。
1: 哦，那他到底用了什么诀窍了？
0: 哎，这个诀窍啊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
1: 嗯，
0: 怎么呢，就是头天呢也是这个米饭哈，
1: 凉饭，
0: 他先搁蒸锅腾，实际上就是在加热，
1: 嗯，
0: 哎，让它回热，让它的这个米饭呀腾到滚烫的这个程度，滚烫，然后之后这面之后呢就是先炒鸡蛋，哎，鸡蛋炒的比较软嫩的时候，哎，这个滚烫的米饭就下锅，
1: 哦，
0: 这样，然后稍微一扒拉，大概其实也就有个5到10分钟起锅，
1: 嗯，就是一层窗户纸、啊，
0: 就一层窗户纸，
1: 大家一想就明白了。你想想，这个米饭经过一腾，凉米饭就变得松软了，
0: 嗯、
1: 就变得质地都疏松了、
0: 嗯，
1: 它下锅就很容易炒匀。
0: 而且呢，不光这个，它的米粒是烫的，它就很容易包裹上鸡蛋。
1: 对，
0: 嗯，
1: 而且这个各种的这个您找的口啊，它也容易附着在上面。
0: 嗯，
1: 哦，所以卖相也好，
0: 嗯、
1: 口味也好。
0: 嗯，
1: 别看蛋炒饭是一道很家常的菜哈，
0: 嗯。
1: 越简单的东西越考量这个厨师的手艺、
0: 嗯、
1: 下次如果您光做一道蛋炒饭的话， 也把它精工细作哈，给它稍微腾一下。这是我们学到了一个蛋炒饭的窍门。刚才在说粥的时候，崔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窍门，这就是如果您想吃那种广东口味的艇仔粥，就是它的米都碎了的那种，您事先把这米淘好了之后，把水蹬出去，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冻一宿，第二天您再熬这个粥，这米呀就开花了，就碎了。这是和大家说到了一粥一饭。说到做饭哈，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做饭，日常的这个流程我们也都了解，但为什么有人做得很好，有人喜欢做，有人做得一般，有的时候还不喜欢做呢？就是因为那些善于做饭的人知道一些窍门，一层窗户纸，您知道了您就掌握了哈。说到这一层窗户纸，我知道崔老师有很多捅破窗户纸的这种窍门哈。到了吃枣的季节，您做蜜枣也有窍门。
0: 哎，你看哈，现在秋天到了哈，这大红枣下来了，就是这干枣啊。哎，很多人买了这个枣啊，哎，怎么吃呢？您说，当然了，首先是生吃哈。除了生吃，您还怎么吃呢？哎，这儿我跟您分享一个做蜜枣的办法。哎，很多人啊，比如说煮这个枣啊，他用糖、用蜜，哎，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添加剂啊，其实口味都不是那么好。我挨这儿跟您讲一个我做蜜枣的方法，特简单，什么都不用。就是您把这个大红枣哈，您洗干净了之后搁锅里，
1: 就生的脆的那种哈，
0: 不是，是那种干的
1: 啊，干制的枣，
0: 哎，那种干枣，然后您洗干净了搁到锅里，水要宽宽的，记住了啊，宽宽的，因为在过程当中你就不能再加水了，哎，之后呢，你先煤气火用大火，大火呢滚开了煮，它会出一层雪白的膜，哎，把这层白膜啊，您给淘了去。哎，淘干净了以后，您再弄最小的火，就慢慢咕嘟，哎，慢慢咕嘟。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不要扒了它，为什么呢？这个枣别破，一破它就不再甜了。
1: 哦，
0: 哎，之后大概要多长时间呢？要两三个小时。这期间您爱干什么干什么。您像我吧，把这个枣啊，早上起来这么弄好了以后，我就去干别的事情去了。
1: 这个火一直开着呢
0: 啊，一直开着，
1: 小火
0: 你就到最小的火。哎，您做上个一两回啊，您就能把握出来这个时间了。哎，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最后你这一锅水啊，都糗的拉黏了。哎。就很黏糯的那种感觉了。
1: 这个水里其实什么都没放，就放枣了。
0: 什么都没放，就放枣了。这个时候你就要盯着它了。为什么呢？不要让它扒锅。哎，不过呢，你要怎么做呢？要摇这个锅，而不是下勺子扒了。你记住，这个枣不能破，一旦破了，它就不甜了。哎，就是你慢慢的摇这个锅晃晃，只要不粘锅就可以了。您等所有的这个它那
1: 水分，
0: 这会儿已经变成什么呢？就那种。枣红色的浓稠的汁液，完全的扒在这个枣上了，这个枣呢变得这种很油亮、很红润、
1: 很饱满的。
0: 哎，您就把它倒在这个盘里晾凉了，或者您搁到冰箱里就齐了。您再吃，这么说吧，那个枣比那个您拿任何的添加剂，什么糖啊、蜜啊煮出来都甜得多，比那个枣也甜得多。
1: 这就是做蜜枣的一个窍门啊，
0: 哎，特别养人
1: 啊。真的，这个蜜枣能放几天呢？
0: 哎呦，这您要搁在冰箱里吃一礼拜都可以，啊，比如说您一次煮出来一两斤哈，您每次吃个几颗就可以了。而且呢，我拿这个窍门跟很多名店的厨师 PK 过，他们都不会。
1: 这是说到了做蜜枣的一个窍门哈。其实之前别的嘉宾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说过醉枣。其实这醉枣啊，不是说您把这枣真的就泡在酒里了，是把这枣洗干净了哈，然后呢找一个玻璃瓶子，这玻璃瓶子也是完全干燥的，把这个生的脆的这个枣就在这个酒里蘸一下就拿出来，蘸一下就拿出来，它就等于洗了个枣，然后放在这个瓶子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啊变化，它就成醉枣了。这是今天跟您说到一粥一饭，又说到枣了哈。其实您在做粥或者是做米饭的时候，里面都可以放上枣。
0: 哎，所以最普通的食材啊也能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1: 对，
0: 关键呢看就是方法，还有呢就是说你用不用心。
1: 其实大凡至简哈，很多看似简单的东西里面有很多门道，烹饪也是如此哈。如果您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那就制作美食吧。那也非常感谢崔代远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也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饮食故事系列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美食记忆。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高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全国首个 AI
3: 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这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结肠癌。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医师杨云。杨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9: 初日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杨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东野奎吾是很有名的作家了，不少人也看过他的作品，但是68岁

0: 借这样一个事件，也是跟更多大家去介绍一个结肠癌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就像初日说的，结肠癌本身是一个比较沉默的肿瘤，那边很多时候早期的症状很容易被忽视。一般我们在对于结肠癌的诊断过程中，发现其实个人发现的这些便血啊、梗阻啊这些相关的症状，只占到相关肿瘤很少的一部分因素。很多时候，一旦出现了便血、梗阻、肚子疼这些症状之后，肿瘤已经是一个中晚期的状态了。所以我们更多呼吁的是，对于结肠癌这样的疾病，一定要尽早发现，尽早的去进行相关的检查。
1: 嗯，是的，其实还想再聊一聊，就是结直肠癌这个病的高发率和它的严重性。我查了一个数据啊，是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2024年发布的一个全球性的数据，它是总结了2020年全球结直肠癌新发病例大约是192.6万，已经位居全球癌症发病率的第三位，那仅次于肺癌和女性的乳腺癌，它的死亡病例也是比较高的，90.4万，位居全球癌症死亡谱的第二位，也是仅次于肺癌。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疾病在东亚地区是尤为突出的。那中国作为这个全球结直肠癌，新发病例算是最多的国家之一了。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发病与死亡又有哪些特征呢？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好的，就是其实现在结肠癌它的无论从发病率还是它的病死率来说，都是在整个肿瘤谱里面非常靠前的，也是可以说是最常见的肿瘤。那么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各种各样胃肠道相关或者消化系统相关的这种肿瘤特色。但结肠癌它有自己非常强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的不同部位的肿瘤的发生，它的无论从诊断到治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现在，无论从欧美的数据，还是从国内还有亚洲地区的数据，都能证实一点，结肠癌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高发的疾病，但是它的治疗效果在相对其他癌种来说会更好一些。那么目前我们国家的新的数据里面可以看到，结肠癌目前的5年生存期，那么其实已经达到这世界非常先进的一个水平。那么，一般在肿瘤里面讲5年生存呢，指的是在5年之内肿瘤没有复发，没有出现问题，那么往往可以等同于它治愈了，因为超过5年再复发的几率会非常非常低。因此呢，结肠癌应该是需要早期发现、尽早治疗，而且结果非常好的一个癌种。所以我也是借这样一个平台呼吁大家，那么无论有没有相关症状，或者有没有相关可能的一些风险。那么应该尽早去进行风险的一个筛查和干预。
1: 而且就是在聊就是怎么去筛查治疗之前啊，我想跟您询问一下，就是这个疾病，就是结直肠癌，它是不是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跟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习惯改变是否有关呢？
0: 对的，有各样各样的媒体其实也联系我，因为大家比较想去问的是这么年轻的年龄。那什么样的年龄容易得结肠癌？那么其实现在对于结肠癌来说，它的发病呢有一个趋势叫低龄化的趋势。很多时候年轻人发生结肠癌这件事儿，在我们整个肿瘤里面并不少见。现在很多这种20多、30多、40多的这种结肠癌发病，那么可能相对来说更容易被忽视掉，因为平常人觉得，哎呀，我这么年轻，我是不是不太容易得肿瘤？那么反而在结肠癌里面，低龄化或者年轻化的这种趋势是越来越明显的。那么其实基于我们中心以及中国的目前的数据来说，其实有同样的趋势。在最近10年间，我们中心诊断这种年轻的结肠的肿瘤的患者，占到所有结肠癌患者里面高达12%左右。
1: 嗯，
0: 那么
1: 这么
0: 意味
1: 高，
0: 着这是
1: 嗯。
0: 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那么现在对年轻人的这种趋势来说呢，其实我也是借我们呼吁大家的听众朋友，那么很多时候一定要去强化去关注家族史，去关注自己平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以及相关的症状，那么尽早的发现。
1: 的确啊，就是结直肠癌是公认，是极少数可以通过筛查有效预防的癌种之一。那么其实从癌前的这个肿瘤性的息肉发展为癌症，通常需要5到15年的时间，这个窗口

0: 期就为早期的干预其实是留足了这个时间的。就要提到说怎么能早发现。我们知道这个结肠镜检查是筛查的这个金标准，就是大家说的去做这个肠胃镜。但是我相信很多患者是有畏难情绪的，我经常也跟父母去交流，我说要不要去做一个，父母就觉得大可不必。所以这个问题您在临床上有哪些观察，怎么去解决这个患者的一些顾虑和他们的畏难情绪呢？
1: 好的，就是那么其实也非常多的患者和听众朋友其实问过相关的问题。那么对于肿瘤特别是肠癌的一个发现呢，那么首先我们得明白两件事儿。那么结肠癌也好，胃癌也好，它是一个叫消化道的肿瘤，因为比较隐匿在于它是在肠腔里面管腔里面先开始长肿瘤，所以其他的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我们拍个片子能不能看见，能看见，但很难通过单纯的拍个 CT 拍个 X 线光的片子去发现早期的肿瘤。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胃肠的这种消化内镜，就胃肠镜，它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当然现在我们除了胃肠镜的这些检查，我们还有一系列包括我们以前大家很多人听过的胶囊内镜，就是老百姓说我吞一个胶囊下去能够看到里面是不是长肿瘤。那么目前这样的技术在很多大型医院包括我们医院都非常成熟，但是它有个非常重要的劣势在于它没有办法进行活检。对于特别早期的肿瘤，很多时候进行抓取的这样的小的活检才是真正的金标准。因此呢，胶囊内镜也好，或者我们其他相关的筛查的检查也好，它更多的是一个筛查的一个补充。我们更多还是建议从来没有做过胃肠镜的中青年的听众朋友们，更多的去尽早进行第一次的检查。当然，胃肠镜的检查本身呢，它并没有太多的痛苦，因为我们现在有非常成熟的叫无痛胃肠镜，可能睡一觉这个检查做完了。那么除了相关的内镜的检查拍片子这些，我们还有新的，我们包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到说我们是不是有那种抽一管血我就能发现肿瘤的这种技术。那么其实我们更多的告诉他是有的，当然它的敏感性和准确度都难以跟我们去匹配。很多时候抽一管血发现肿瘤标注升高，发现 cddna 增高，发现这种所谓的微小的这种残留细胞增高，它最终还需要去靠胃肠镜的检查去确认。所以还是再次呼吁大家，如果在我们目前看到已经把45岁作为初次结肠癌的筛查的年龄，那么40到45岁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症状，有相关的家族史，或者有想法去尝试的话，请一定完成你的第一次检查。你在做完这个检查之后，你才会发现原来胃肠镜检查并不是那么难受，并不是那么痛苦。
0: 45岁以上，那其实这个覆盖的人群还是有点大。那哪些人是属于高风险人群，要格外关注呢？
1: 跟各位听众朋友去推荐我们其实对于一个消化道肿瘤的风险筛查的一个逻辑怎么去做。那么如果是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把40到45岁做一个年龄阶段，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把40岁以上或者45岁以上的人群作为一个高风险筛查的人群了。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年龄阶段，我是不是应该开展我第一次胃肠肿瘤的一个筛查？那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不是有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家族史？我们说家族史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定要去问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家里老人爱没了，为什么没了，或者为什么得病。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家族史这一件事儿呢，我们前期有一篇文章是在研究我们北京地区的消化道肿瘤的病史的时候，发现有 15% 左右的患者是有典型家族史的。但让患者再去询问之后，有 5% 左右的病人又能问出新的家族史来。所以这点是尤为关键的。
0: 就是家里有老人，甚至有自己同龄的同辈的人都得了相关的疾病。
2: 对，相关的疾病指的是我们消化道是包括食管、胃、肝、胆、胰、肠道，那么这些都是消化道我们从胚胎时期中胚层发育过来的同一个系统，那么所以这些消化道的这些肿瘤，那么它应该都是一个同样的遗传基因下来的，所以如果有相关的家族史，那么建议所有的人群应该在40岁开始我们就应该进行健康的筛查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的更多的就是是不是有相应的症状。
0: 嗯，
2: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说临床上的症状，主要肚子疼是症状，腹胀便血是症状，但是容易比较去忽略的，对于结直肠比较重要的是便秘。
0: 嗯，
2: 很多时候年轻人的便秘，那么我们一定要详细去追问这个便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临床上常常说的一件事叫大便习惯改变，如果是近期短时间出现的便秘或者腹泻，其实都叫习惯改变，这个提示你就是一个消化道不良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提示了，那么你应该去做筛查。这个其实在我们临床上我们碰到很多，因为现在工作压力大，生活要求高，很多年轻人可能说我排便是两三天才有一次，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症状啊，而这是容易比较忽视的症状，这是我常常在门诊的时候碰到的一些患者的一个情况。
0: 这个还真要普及一下。那除了这种比如说排便习惯的改变、便秘这些容易被忽略掉的早期信号，还有哪些？您可以给我们统一说一说，我觉得这块很重要。嗯，
2: 我们现在其实在做消化系统肿瘤的一个风险的筛查和分型，那么确实我也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去做肠镜或者年年去做肠镜，包括我自己我也不会去年年做。那么当然除了我之前提到的家族史很重要，个人的症状很重要，第三方面就是讲一个生活史。那么现在所有的年轻人的话很难去避免高压、重油重盐或者这种大量不良饮食习惯，第二个抽烟饮酒，那么都是比较证实的可以去提高肠癌发生风险的一个诱因。当然其实上我们更多说的是现在好像肠癌的筛查、胃肠镜的检查并没有包含在我们常规的体检项目里面。
0: 嗯，
2: 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是让更多患者去正视自己的一个风险之后呢，去把这个纳入进来，啊，这个是更合理的一个方案。
0: 对，要关注一些早期身体给出的信号。那如果说听众听了这期节目，想把这个无痛肠胃镜纳入大家今年的这个体检计划当中，具体该怎么操作？关于这个无痛肠胃镜的顾虑又有哪些？你也可以给大家打消一下。
2: 那么这儿也跟大家提示一下，现在目前北京所有的二三级医院都能做无痛的胃肠镜。
0: 嗯，
2: 啊，无痛肠镜其实真的相对来说，第一个不要有顾虑麻醉药的事儿，因为无痛打针打一针就睡着了，啊，不会有任何难受或者痛苦。第二点呢，目前泻药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有些患者可能我喝不了1000到2000的水，我们有别的泻药的选择，可以在门诊就诊的时候去咨询我们相应的消化内科和外科的专家，去选择你相对应的这些东西。第三个也是问的比较多的情况，就是好多患者说为什么我来医院做个肠镜有息肉，大夫当时不给我切了。
0: 对，
2: 啊，这是
0: 大家说我受一回罪，你就这次就给我做了呗。
2: 因为我们一般知道就是检查跟手术是两件事儿，肠道的息肉或者肿瘤在内镜下进行切除的时候它是有出血和穿孔风险的。
0: 嗯，
2: 那么这个准备或者甚至大夫的技术水平要求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安全去把这两件分开。那我也是建议更多的患者不要着急，真的是小息肉的话它短时间不会变成癌，真正是大的需要进一步做治疗的话，那么也是需要寻专业的医生去进行咨询的。那么当然如果这两道防线都过了之后，我们就说怎么劝都不行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大爷大妈们怎么办？那么我们可以用抽血活检来兜底啊，这是我们想到目前能够对于肠癌风险筛查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0: 嗯。 其实您刚才提到啊，说这个肠胃镜初次筛查的年龄可以定在45周岁，但其实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还挺年轻力壮的，自己又是比较健康的人群，哎，只是平时有一点这个，比如说抽点烟喝点酒，偶尔吃点油腻的，吃点外卖，

0: 大部分的健康人群来说，这个肠胃镜要怎么做？它的这个周期又是怎样的呢？
1: 好的，这个可能是也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 homework， 就回家，大家其实真的去，无论从个人或从家族里面，就大家去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那么第一方面呢，是普通人群，如果我家里确实没有高危的因素，我也没有特别差的一个生活习惯，我就是个普通人群，那么一般来说，我在40到45岁完成第一次胃肠镜之后，后面5到10年去做新的检查都行啊，因为胃肠镜检查的频次不用那么长。当然其中有个小的逻辑是在于，如果在第一次做胃肠镜，特别是结肠镜，我发现有息肉，那么无论我切除或者没有切除，第二年应该再做一次肠镜，是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息肉是多久之内长出来的。那么第二年如果发现没有息肉了，那么后面我可以3到5年再做下一次的检查。但如果第二次又新长了息肉，那么请一定要密切的去检查，因为在结肠癌里面有一小类人群，大概占到2%到3%左右，那么它是有个突变基因叫 APC 基因突变，那么它是容易去长息肉的家族，这个病我们叫家族性息肉病，那么它是非常容易长非常多的息肉，而且它特别爱长，可能半年到1年它就长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要时间太长，容易耽误这个病情的治疗。
0: 其实我还比较关心一个问题啊，就是跟这个结直肠癌比较相关的，跟生活习惯挂钩的这些高风险因素有哪些呢？
1: 现在在我们所有统计学里面或者数据里面讲到的比较特定的一个是抽烟，然后第二个是因为红肉摄入量过大，第三个是可能跟体育锻炼有关系。但最常说的一件事儿就是，其实很多慢性病都会导致肠癌的一些发生。但是我一直说，生活习惯也好，饮食习惯也好，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发生这样的，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意识。很多时候我们说到对于这个消化系统肿瘤的一个筛查过程中呢，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自己的一个问题，那我要做了第一次胃肠镜，我心里踏实了，那么是不是风险就比其他不做的人风险就要降低了？所以我现在能做到或者能劝各位听众朋友更多做到，请完成第一次胃肠镜检查。
0: 嗯，杨教授，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吃红肉的问题，因为结直肠癌它是消化道疾病，所以好多人就把它跟吃联系的比较紧密，觉得自己是不是吃什么就不对了，或者是吃什么就特别好。那在吃跟结直肠癌的关系上，您有哪些建议和看法呢？
1: 我们一般说饮食跟最后得肿瘤有因果关系，但是这个因果关系是10万8千里。那并不是说我今天吃红肉吃多了，我就明天一定得肠癌，绝对
0: 不是。我就爱吃红烧肉，爱吃排骨，那可怎么办？
1: 对，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么其实有一句话就叫离开量去说效果，肯定是一个耍流氓。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说一定是长期大量饮用或者长期大量的去吃才会导致这样的突变，而且这个突变的概率并不是那么高，所以请大家各位放心。那么我们临床上碰过很多患者说，哎呀，我看的这些科普的知识说我吃这东西一定得癌，吓得我就再也不敢吃了，其实并没有到这个程度。中国人的饮食还是比较健康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摄入到各种的肉类，肉蛋奶，然后各种蛋白质，同时我们还有骨类的这种碳水化合物。那么所以中国人的饮食结构还是非常非常符合健康的一个要求的，所以目前对于国内大部分饮食专家或者营养专家建议并没有说一刀切，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只要合理搭配膳食结构足够就行了。那么我们说的更多红肉摄入比较高容易得肠癌的是西方国家，那么大家都知道老外可能很多时候他们吃肉为主，那么这个时候是容易去诱发肠癌的一个诱因，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会。
0: 今天这期节目的新闻由头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68岁就因为结肠癌去世了。那结直肠癌患者早期可能就是没有明显的症状，一旦出现了一些症状，一查可能就是中晚期了，可能就是晚期了应该说。那么在国内

0: 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比较普遍的？杨教授，
1: 最近几年间我们国家肿瘤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数据，那么告诉我们，第一个，那么结肠癌现在发病率确实确确实实占到中国人群里面排行第二了，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人群，那么相对于来说更接近像我们大城市的这些高知的患者，收入更高的患者，那么他可能平常体检或者更注意一些，那么广大的人群呢，他并没有很好的一个健康普查的意识，他可能等到症状出现都已经是中晚期了，这个数据能占到我们肠癌人群的将近三分之二左右。胃肠的疾病，特别是结直肠的疾病，一定不要拿症状当做你首诊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结肠很宽嘛，什么时候结肠的肿瘤长到出现症状了，往往都是中晚期。那这种症状一般是疼、梗阻、出血。所以再次强调，肠癌的筛查不要单纯依靠症状，我们一定要从更多的方面去分析自己的一个风险。
0: 在了解到一个比较严峻的现实的同时，我们更要知道，其实结直肠癌早发现早治疗，这个存活率是能大幅提高的，对吧？杨教授，这方面的情况您再跟我们说说。
1: 其实放心，现在我们结肠癌的治疗效果特别好，那么以我们中心为例的话，最近五年间可能就得到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目前除了手术，我们有更多新的治疗方式，包括免疫治疗、靶向治疗一系列的治疗。大家也一定听过，现在有一些肠癌的患者，甚至我只要用药我都不用做手术，那么这是在最近五六年间对于免疫治疗一个新的突破。
0: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杨教授。
2: 好，谢谢初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超人气漫画家燕七老师在新作《虽然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这本书当中呢，通过10个治愈暖心的小故事啊，真的是小故事哈，每一个故事阅读的时间都很快，差不多5-6分钟就可以读完一个故事。那么其中包括很多的内容，比如说相亲的一些故事啊，包括恋人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容易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啊、问题啊，包括在婚姻已经缔结了以后，夫妻之间从最开始的耳鬓厮磨啊，最开始的激情热烈，到最后哈，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相对无言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以及如何去探寻这样一条出路等等等等的问题，燕七老师都通过自己的漫画，通过这本书跟大家进行了探讨。那可以说这些问题啊，是当代的朋友非常关注的问题。那么通过这本书呢，也提供了温暖治愈的解法参考。啊，这里呢跟大家说，我们这本书仅仅提供的是一种参考。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啊，除了科学，我所说的科学就是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等等等这样的自然科学之外，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那么任何我们所提供的一种思路，提供的一种方式，其实都是一种参考答案。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本书给大家提供一种面对生活当中有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大家可以做出选择的参考答案。所以说通过这本书，几乎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啊，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可以说能够看到自己的困惑，看到自己的成长，看到自己曾经面对这些困难时候的勇气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将请到3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共同的分享。那么下面呢，就介绍一下3位嘉宾，一位就是本书的作者，治愈系漫画家燕七老师。哎，燕七老师好。第二位嘉宾呢是作家老舍文学奖得主文珍老师，文珍老师好。第3位嘉宾是艺术家治愈绘本画家黑荔枝老师，黑荔枝老师好。那么 先请燕七老师说一下哈，这套书最初的创作的初衷和想法是怎样的，灵感来自于哪里啊？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4: 这本书最开始的起源呢，是源于我跟这本书的编辑老师我们的一次非常愉快的聊天。当时是我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但是呢我们感觉聊得非常的愉快，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当时我们就商量着要做一本这种能够体现当代年轻人困境的这样的一本书。然后我回去之后呢就觉得突然灵感爆棚，然后接下来那几天呢就写了这本书的大纲，然后还有人物设定，然后就给我们的编辑老师看，然后我们的编辑老师也是非常的喜欢于是我们就决定接下来来做这样一本书。
3: 那这十个小故事它是直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那么这些问题是如何选取出来的？
4: 其实里面的十个小故事都是我源于去发现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的故事，以及我在网上搜到了就是现在年轻人他会面临的一些困境的小故事，然后全部编入到了这本故事里面包括这本书的书名，大家其实非常直观的能够感受到，虽然不完美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我是想表达一种就是直观的表达这样的一种观念。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他是完美的，如果我们在追求我们的人生是完美的，那我们的一生可能就是在跟自己过不去。如果我们追求爱情完美，那可能就是一生在跟别人过不去以此类推，那可能总是在跟自己过不去和为难别人当中不停的这样徘徊那人生就会过得非常的痛苦人生它一定是有不完美和缺憾的如果我们能够允许缺憾，如果我们能够允许那些瑕疵，我们一定会过得更加的开心快乐这是我这本书里其实十个故事都想表达的一种理念。
3: 这十个故事当中啊有几个主角每个主角都有各自的特点哈。那么既有公司的普通职员，也有家庭的妻子丈夫，还有心理咨询师哈。那么先也请到燕西老师介绍一下哈，这本书当中的主要人物角色都有哪几个人？
4: 里面的角色其实主要是大家看到封面的这四个角色，然后这个呢是一个，他叫雨妮，他是一个心理咨询师，然后他的状态就是他的事业非常的成功，但是跟他男朋友的关系也非常的好，就是事业跟爱情都非常的棒。然后这个是橘子，橘子呢是一个公司的成员他可能面临着很多二十多岁的女生所遇到的很多的问题，那就是相

0: 亲结婚，她需要嫁一个好的老公。但是呢，她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她发现了遇到了好多的比较奇葩的男生。然后后来呢，她开始觉得我是不是保持现在的这种状态，我不需要去勉强自己去相亲，是不是也可以？然后这个呢是白糖，他是一个网红博主，那他的生活其实就比较潇洒一点吧，他是那种经常谈恋爱但是不想结婚，也可以经常换男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这个呢是贝果，他是一个已婚妈妈，她在结婚之前跟她的老公也是非常和谐和以及被别人羡慕的一对，但是婚后呢生了儿子之后发现跟老公的关系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然后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找，哎，这个问题到底是出现在哪里。然后他们这四个人呢，可能看起来他们的人生都是没有那么完美的，可能都是被其他人被社会很多的规则来去诟病的，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都找到了一种自洽的方式。我觉得自洽是非常的重要的，没有哪一种路一定是正确的，但是适合每个人自己的那条路才是最好的。
1: 那这本书当中的角色啊，我们发现也都是以这个动物的形象来展现的哈。这个为什么选择这些动物的形象？
0: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些小动物，还有就是通过我的调查，就现在好多年轻人也是更加喜欢动物，好像比喜欢人更多一点。对，所以我就选择了这四种，看上去也人畜无害，大家都能够喜欢的这样四种动物。
2: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刚才呢是请到燕西老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本书创作的初衷啊、想法、人物的设定等等哈。下面呢就请到文珍老师和黑荔枝老师来说一说读完这本书的一些体会哈。那么先请到黑荔枝老师来说说。
3: 其实啊，我在之前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书了，没有踏踏实实看绘本了，然后也托燕西的福，然后寄来之后，然后在一天下午我就慵懒了，然后我就读了一下这个书。因为我之前最后一本书应该是2016年出版的，到现在也有9年的时间了。然后首先啊，我觉得其实这个书就非常的治愈，因为我的之前的作品呢可能会更艺术化一些，比如我会把一些抽象的一些造型拟人化，比如冬天、夏天、梦想、爱情、力量、自私，把这些名词的这个造型变成一个人物跟主人公发生故事、发生关系。那其实燕西的这个作品呢其实是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看起来呢可能会更接地气一些，可能就是记录着我们生活的这些琐事小事情，然后从这种故事中哎找到一些它本身这种很美妙的一些或者很有意思的这个记录。然后我其实想强调的一点呢，其实像燕西老师这个一直在创作的这个过程，这个行为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治愈。你看对于一些我们的读者也好，或者一些我们的同行的这些小伙伴也好，他一直在做这个事儿，那一直在坚持本身也是一种治愈。然后我觉得里边这个故事呢都挺有意思，然后其中让我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相亲局的第二场，是吧？因为他其实应该不叫相亲，应该是在聊天，只是好友之间的聊天，但是那个男生想多了，是吧？
0: 我也想说一下那个故事。那个故事其实是来源于我另外一个朋友的相亲。他其实当时并不是是去相亲，但是因为是有一个特别要好的一个上司给他介绍的，
1: 安排的，
0: 对对，
1: 介绍安排的。
0: 然后他去了之后，然后发现那个男生极其的自信，极其的迷之自信。然后他就说，但凡能跟他出来玩的女生一定是喜欢他，但是不敢于表达。后来我跟编辑老师他说这个角色，他说其实想想好像也蛮可爱的，这样的人是不是生活的就是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任何人的评价都不能够影响他。
3: 哦，这个等于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是吧？
0: 对对，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3: 你知道我在读的时候，我当时笑出声来了，为什么？因为我当时就是这个女生的角色，对方那个女生她就是书里这个男生的角色。但是当时我真的就是想跟朋友有一个搭子，比如一起吃个饭、看个电影，然后对方想多了，然后之后就不能再做朋友了。他觉得我比较渣，然后说你是不是喜欢我？不喜欢，那你干嘛要约我？我说就是吃饭看电影啊。但是后来我才明白，就是有的女生不是随便都可以吃饭看电影。
0: 是说是你遇到了一个这样的女生，女生以为你约她看电影，然后
3: 对，就是觉得我对
0: 她
3: 有意思，
0: 她以为你喜欢她，是吗？
3: 对，但我觉得是作为朋友来说都很好，但是可能那个方面的话没有多想，或者说以后可能会去想，但是对方说如果你不想你就不要约，
1: 就是既然你喜欢我你就说出来就可以了，不要偷偷的埋在心里哈。
3: 对，
1: 我知道你喜欢我的，没有问题，我很自信。
3: 然后说的时候对方说不行。
1: 下面请文珍老师来聊一聊。

0: 说一说，分享一下啊，刚读完这本书之后的一些想法啊。
1: 燕琪老师这本书我看的时候是非常愉快的，就是你翻开来会有很多很多似曾相识的片段，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甚至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是在公众号上看到的一个案例，或者是小红书上看到的一个案例，但是他用非常有趣的、非常简洁的方式把这些案例画成了小动物的形式，然后也没有那么的咄咄逼人，然后而且这里面的性别对立其实很不是那么的性别对立，它很温和，
2: 没有性别对立，就是他会讲男性跟女性之间它是可以不对立，它是可以和谐相处的。
1: 对，他这里面的性别关系其实是很可爱的，然后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尖锐，因为现在其实很容易一说到女性主义的东西就会显得非常的极端，很容易就推到了一个好像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一个阶段。但是这本书的话，它就像这个名字一样，它很温和、很可爱，然后也很诚恳。里面的男和女都是我们生活中可以见到的可爱的人。他哪怕有一些问题，就像那个白糖来解释他的前男友，也是用一种还是尽量的去理解别人的一个心态去解释这段感情。所以看这个书的时候，我就想，哎，我也挺开心的，就人文社做这样的绘本，然后也可能会更加的契合现在当下的一个潮流，也很容易得到传播和推广。
0: 我说一个在这几个故事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哈，就是那个相亲骗局的那个故事啊。因为之前呢我一直是政法记者，所以呢经常在法庭当中旁听很多案件。那时候有好多这个相亲的网站啊，然后呢想要找另一半的人哈，主要可能是四五十岁的单身或者是丧偶或者是离异的这样的男性或者女性哈，然后呢把自己的信息登记到那个网站之上，由网站的人帮你去寻找另一半，然后就有各种相亲的骗局出现。那其中啊，这个在这本书当中就讲了一个骗局，那么就是主角想要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男士，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这个个人条件也比较好，中介哈就给这个主角联系到了一个男士啊，果然还不错，啊，结果突然发现那个人有一天突然露馅了，一个偶然的机会突然露馅了，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仅是这一类这个骗局，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两个人见面约到一个酒吧或者约到一个什么地方，但实际上这个酒吧是早就跟这个一些相亲的网站啊什么是勾连在一起的啊，或者说这你相亲见的这个人其实就是这个酒吧的托之一啊，就把你带到这个酒吧去，然后各种各样的高消费啊，这也是曾经的一个骗局哈。包括这本书当中还讲到了一个，比如说你觉得哎呀我是不是长得不够漂亮啊，那没关系哈，我可以让你变得各种漂亮啊，通过这个微整形的方式啊让你变得更完美是吧。那么像这样的事情，这个燕琪老师是您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知道这样的故事的原型的吗？
2: 有一些网友还有读者，他有在网上留言跟我聊这个事情，并且他们还有男生去做过这个婚托，对，他跟我讲他自曝也是做过这样的婚托，哎，然后我就突然哎来了兴趣，然后我就在想，我认识到了网上的一些读者，他们跟我留言说的时候，也是说他们想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比较优秀的一个这样的男生，那他们可能也会去走这样的各种相亲局，于是我又看到那个男生说的话，我就在想那是不是那他这个里面他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因为有一些女生她去要相亲之后，他们会给她推荐这样的课程，就是你需要从形体上减肥啊，然后你要变得更美啊，你的谈吐需要更加的优雅，你才能够匹配得上更好的男性，于是就收他们的钱，然后这个钱收进来之后，他会一波一波的，他会有分了好多的等级，然后再不停的再让女性再去交这个钱，并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最摧残的是女性的一种信心吧，一种自信心，因为本身可能这个女性她本来已经很优秀了，但是

0: 像这种婚托他一再的去给你洗脑啊，说你如果再漂亮一点，你再漂亮一点，然后你就可以再去整形啊，然后你可以再花钱，然后再去上更高大上的这样的一些饭局。我觉得这对女性来讲是从外在一直到心理，这都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一种打击。所以我想画一个这样的故事，想让能看到这个故事的女生就是能够清醒一点。你可能有的时候已经很好了，就不需要再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就像这本书里的橘子，她最后也是醒悟了，她觉得我自己可以理直气壮的不完美啊，我不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认可我，我觉得自己好啊就是好的。这是这个故事我想表达的。
1: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虽然不完美，但是没关系》哈。其实每一个人在自己小的时候啊，或者说在自己年轻气盛、意气风发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把自己做的让自己实现的更完美一些，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件事、两件事，或者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自己逐渐去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不完美的，那么有各种各样的缺陷的，可能有的时候年轻的梦想很难去实现哈，去认清现实，可能大家都会有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哈。我想问一下三位嘉宾，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
3: 随时都会有，
2: 随时都会有，
3: 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原来那个在郑新瑶老师他有一本书叫《智慧快餐》，有一句话当时对我来说很受用，那句话叫：当你知道接受人生不完美之时，便是享受人生之开始。可能我们的现在比如说已经很努力，做得很完美了，心态也很完美，但是其实经过这个时间的推移的话，比如过了一阵时间，过了几年，那当时自己理解的完美可能又会变成了不完美，那其实这个也经不住时间的流逝，所以这个还是要随时去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
0: 我记得我最开始入行的时候，我在出版了我第一本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线下活动，然后需要做一些线下的分享以及做一些发布会，我当时其实非常的在意整个过程是否呈现一个完美的状态，就是我自己的表现能否得到现场所有人的喜欢。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压力其实还蛮大的。后来我每次讲完之后，我都会觉得哎呀这一场好像讲的不是很好，我就会回去内耗很久。然后那段时间我就会把后面的分享我都停掉了，我不想去分享了。但是后来就经过了那段时间之后，我走出了那个对自己要求完美的那个点，后来我就愿意去分享，去做一些发布会，跟大家去聊我的这个创作过程。我就在想，那其实我跟大家去聊的时候，我是开心的一个状态，但如果我去在意别人的反应，那我就是不快乐的状态。我只需要去表达我想表达的，其实并不要去在意别人是怎么看待你的。因为你总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因为这是肯定的，肯定不会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你的。当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这一个点，就我好像打开了我人生的一扇大门，我感觉好像更豁然开朗了一些，就以后不再去惧怕这样的一些东西。包括还有其他的，就是以此类推，就是相同的点会放在其他的一些事情上，就是想开了。
2: 就像我最开始刚上学的时候，总觉得哎呀千挑万选，然后去了那个学校，后来逐渐发现我的声音跟我们同班的很多同学比差得很远，长相也不算优秀。后来呢，毕业了之后，上班了以后说，哎呀，我是不是有朝一日也能得一个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啊？我是不是有可能去得一下金话筒奖啊？后来逐渐发现，哎呀，可能性不大，但是我觉得那又能怎么样呢？你在做这一项工作的时候，你开心就好了。何必去一定要追求比如说金话筒奖现在叫金声奖了哈，中国新闻奖的一等奖中国广播电视大奖又能怎么样？这个是和自己和解的过程，我觉得是很艰难的。因为你看着你的同事，比如说你的晚辈或者刚入台没有几年的人一下子得了那么奖，你就会心想，哎呀，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机会？ 但时间长了你会想又能怎么样呢？是不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和自己和解的过程。但是如果没有和解的话就会非常的痛苦，因为总是会在意别人的眼光，总是好像觉得自己比别人差了好多。
3: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因为每个人他肯定不是一次和解，他肯定也是一种多次的这种和解。那比如说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竞争的这个心态，那可能也没有动力了，是吧？没有这种向上攀爬的这种像蜗牛一样的勇气了，所以他会不停的和解。
4: 对，其实我刚才也是很想说，就是虽然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这个话是很温暖的，很让人很放松的。但事实上我们其实很难完全彻底的摆烂，就是有求皆苦无欲则刚。就比如说进入到相亲会有一个赛道，就是一个好像被婚托也好，被一个无形中的一个适合婚嫁的一个女性更容易被婚恋市场青睐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它就会有一些条条框框，然后你就要去达到这种无形的条条框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搞清楚自己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它是真正值得在意的事情，然后就试试看努力一下，而不要浅尝辄止。因为我很想说一下，就是我有一个干女儿，我自己没有孩子，但是我的干女儿已经上初中了。她上个星期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也许还要早一两个小时，我在水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在亚马河的水里面，因为我其实完全不会玩桨板，但他是非常会玩的。然后我要带几个孩子一块去亚马河玩桨板，然后他理论上应该跟他妹妹一块上一个桨板，但是他突然间另外一个孩子已经上桨板了，就已经玩得很开心了，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坚决不上，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劝不动他。结果后来我才知道，他说他的腿伸得不好看。这个我一下子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就是每个青春期的少女可能都会有一些容貌焦虑，或者可能用更时髦的话来说，是一个漫长的服美役的一个过程。对，它是一个劳役，但事实上它不是那么值得在意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搞清楚我们要在哪个赛道上努力。
5: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

估计不少朋友一听谢南光这个名儿，都是一脸的陌生，但这位的来头其实不小。跟您说，台湾现代白话文文学此庞大的专业团队为由，婉言拒绝了这一提议。更让人担忧的是，此时国研所内部已经开始流传消息，称军统局有意兼并国研所。王鹏生和谢南光都清楚，国研所是为抗日而生的专业情报机构，一旦被军统兼并，必然会偏离初心，变成蒋介石打击异己的工具。为了保住国研所的独立性，王鹏生派谢南光前往外交部，商谈将国研所并入外交部的相关事宜。虽说达成了初步协议，但在国研所的隶属地位、人员安排等核心问题上，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就在这个时候，王鹏生的身体撑不住了，常年的工作压力让他积劳成疾，导致他突发心脏病离世，年仅54岁。谢南光失去了他的好搭档，整个国研所也失去了顶梁柱。为了不让机构落入军统之手，国研所决定解散。国研所虽然解散了，但是潜伏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一份远赴日本的新任务很快落到了谢南光的头上。他要做些什么呢？二战落下了帷幕，谢南光奉命前往日本，在国民党驻日代表团担任政治组副组长。驻日期间，谢南光充分发挥了自己对日本问题的专业优势，针对盟军管制日本的各项政策提出了很多专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尤其对日本政界的发展动态，他观察得非常敏锐，提出的各项提议都对盟军对日管制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当然，这些工作也都是谢南光公开的职务职责，实际上他还接受了党组织的命令，继续开展地下统战工作，任务难度一点不比在抗战时期潜伏的时候低。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境内特务遍布，国民党、日方、美方多方眼线都在盯着代表团的每个人。在日本，谢南光联络了陆九之等多名潜伏同志。1948年底，大伙儿一起策划了一件大事，策反整个驻日代表团，寻合适时机通电起义。那个时候，国内的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因此代表团内的不少底层官员、留日知识分子早就看透了这个局势，愿意配合行动。一时间筹备工作推进得十分顺利，然而这件事最终没能成功。发生了什么呢？问题出在代表团最高负责人朱世明身上。一开始他很积极地加入了起义的团队，甚至主动提出愿意亲自去做代表团宪兵队长等人的工作，争取更多人支持起义。然而就在49年9月底，也就是起义即将进入关键阶段时，朱世明却突然变得举棋不定了，竟然迟迟不敢下定决心，错失了最佳时机。与此同时，台湾方面的特务也觉察到了代表团的起义苗头，迅速将情况报告给台湾当局。台湾当局得知消息后相当震怒，当即采取强硬措施，首先停止了对驻日代表团的经费供应，随后又下令调走了朱世明，另派新的团长前往东京接任。不少同志的住所都遭到突击搜查，所有人立刻收敛行动，避免集体被捕。谢南光只能暂时放下外交官员的身份，以民间贸易机构负责人的身份低调隐藏，伺机寻找脱身机会。在东京蛰伏的这段日子里，他还与冰心、吴文藻夫妇结下了一段广为流传的文人情谊。当时夫妻俩看不惯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早有返回大陆的想法，可特务一直盯着他们，根本找不到安全路线。谢南光不忍心看着两位爱国文人被困海

外，就主动帮他们规划了脱身方案。他让他们以赴美任教为掩护，中转香港，再返回内地，全程每一段交通线、每一处中转落脚点，谢南光都提前疏通了地下联络点，一路规避台湾和日本特务的跟踪。费尽周折后，总算护送冰心夫妇平安踏上了归国路途。在那之后，谢南光也在寻找机会离开，然而那个时候两岸已经完全隔绝，中日也没有正式邦交，正规渠道根本回不了大陆，他只能铤而走险，搭乘民间货轮偷渡前往香港。航行途中途经台湾海峡，好几次撞见海上的稽查船只，他只能躲在货舱的夹层，屏住呼吸，侥幸躲过盘查。千难万险抵达香港之后，他又依靠文艺剧组做掩护，辗转多地，终于顺利地到达了北京。在那以后，谢南光没有停下为国出力的脚步，他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外交学会相关委员，一辈子深耕中日友好交流，同时持续联络海内外同胞，推进两岸统一事业，直到晚年在北京离世。谢南光的一生，从台湾乡间执笔写尽同胞苦楚，到重庆小楼隐于情报洪流，在远赴东京，在夹缝里奔走周旋，他辗转海峡两岸与异国土地，手里的工具换了一样又一样，心底那片故土却从来没变过。当年无数和他一样的台湾爱国志士，大多没留下轰轰烈烈的记载，大半岁月藏在无人知晓的暗处，可那份跨越山海、不分阵营的家国赤诚，一直都是真实存在的。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

0: 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0: 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3: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2: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4: 组织国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5: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9: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10: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6: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 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十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3: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4: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2: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5: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6: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5: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1: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5: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1: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5: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8: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 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

0: 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2: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4: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6: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4: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1: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4: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1: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1: 福县福山特色林果采收忙，硕果盈枝助增收。
3: 我市全力攻坚离霍高速公路项目，匠心助通区域发展快车道。
1: 临汾书香为伴，全民阅读润民心。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我是晋芳。
1: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乡村行，看振兴。
3: 眼下蒲县核桃、福山苹果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两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果种植，走出了一条生态与增收并行的乡村振兴路。走进蒲县蒲城镇的核桃种植基地，连片的核桃林硕果累累，长势喜人，种植户正组织人手采摘分拣。蒲县蒲城镇核桃种植户崔宝燕：
4: 这价格呢，今年是1.8块，这亩产呢能采到2000左右，就一亩就是4000来块钱。
3: 当地林业部门介绍，由于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加上推广了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标准化管护技术，核桃的产量和品质都有明显提升，个儿大、人满、口感香醇的特点也吸引了外地客商前来收购。陕西客商李胜兴：
5: 我是来自西安的，在这里收核桃已经3年了，这个园子的核桃个头大，品质好，人子饱满。
3: 近年来，蒲城镇把核桃产业作为富民兴镇的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发展规模化种植，目前种植核桃总面积已达3000亩，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蒲县蒲城镇党委书记陆川川：
6: 我们持续推进果园提质增效，落实标准化管护，拓宽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依靠特色林果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切实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兴镇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优势。
3: 在福山县张庄镇梁村苹果种植基地，红彤彤的嘎拉苹果挂满枝头，色泽鲜亮，果农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筐搬运，外地客商地头验货装车，秩序井然。福山县梁村种植户燕炳莲：
7: 我谷产分了60亩苹果园，今年果树长得也不错，瓜果多，品质也好，苹果熟了，外地客商去到体里熟了了，趁个谷产门口还就能买了，苹果不用发愁，心里也老高兴的。
3: 外地客商魏国：
8: 我是大同的，每年8月份都来梁村收苹果，这边苹果种植规模大，供货量稳定，产量有保障，口感和品相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0: 舟山县梁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鹏鹏。
1: 近几年果农管护水平持续提高，商品果率稳步提升，我们村依托合作社线上售卖及多地客商来村收购，双向拓宽销路，助力好果卖出好价钱。
2: 犁头高速公路作为国家级重点高速公路工程，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科学统筹施工规划，细化施工举措，实行全过程标准化、精细化管理，严抓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全力抢抓建设进度，为临汾全域交通提质升级、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筑牢交通根基。青兰国家高速公路长治至延安联络线即2211山西境犁城至霍州段犁侯高速，是国家及我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第6横线以及第10横线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通临汾长治两地、衔接太行与黄河两大文旅板块的关键性交通工程。项目总投资231.1亿元，路线全长150.548公里，起点位于犁城县城西幸福庄村，终点设于霍州市官堆村西，全线途经犁城、鹿城、襄垣、沁县、沁源、古县、霍州等多地，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80公里每小时，同步配套建设多条二级公路互通连接线，桥隧占比达 45.62%。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犁侯高速路面项目部现场负责人张敏：
3: 我们紧扣项目收官节点目标，细化施工方案，倒排工期，优化施工工序衔接，当前已全面进入路面施工阶段。对此，我们加大施工投入，截止目前共投入大型机械设备34台，施工人员50余名，同时全方位加强质量安全管控，紧盯高风险施工点位，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冲刺项目建设收官任务，确保项目高质量交付。
2: 为高效推进项目收尾建设，项目部统筹调配施工资源，细化分工，压实责任，精准破解施工难点、堵点问题，针对隧道机电、路面施工等关键工序，实行专人盯守、全程督导，严格按照行业技术标准规范施工。截至目前，项目路基工程已全部完成，路面工程完成 76%， 隧道机电工程完成 92%， 其他附属工程同步推进。项目整体预计9月份具备交工条件，年底前实现全线通车运营。山西犁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李兆：
4: 犁霍高速全线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加密晋东南高速公路网布局，打通山西连接京津冀经济圈，连接东西部区域的快速交通通道，同时也将有效串联太行、黄河两大文旅资源，大幅提升区域通行效率，缩短沿线市县距离，对拉大城市发展框架，优化区域交通格局，带动路线产业升级，促进临汾及晋东南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最是书香能致远，全民阅读正当时。姚都区水塔街道汾泽社区持续开展书香临汾全民阅读活动，将阅读阵地延伸至居民家门口，用缕缕书香浸润社区，让阅读融入日常，化作经常，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5: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孔子居家时独自一人站在庭中，儿子孔鲤从其身旁走过，孔子教主儿子。
0: 这是姚都区水塔街道汾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正在举行的书香满社区全民阅读活动现场。社区党员志愿者、返乡大学生和辖区居民齐聚一堂，大家以书为媒，以文会友，或深情朗诵书中动人篇章，或结合自身经历畅谈阅读感悟。从文学经典到生活百科，从红色故事到育儿心得，分享内容精彩纷呈，思想火花在交

0: 交流中碰撞，阅读乐趣在共享中传递，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明风尚悄然生根。居民梁红霞：
1: 社区经常开展的这种读书活动吧，我感觉特别好，因为经常一个人在家里呢读书，静不下心来，大家伙在一起读书呢，有这个氛围，可以互相鼓励，可以互相交流。
0: 居民秦子浩：
2: 这个活动呢，倡导了我们大家养成常态化阅读的良好习惯，鼓励以书为伴，以读修身，在阅读中增长知识，涵养家风，凝聚共识，也让我在阅读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努力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和学用相长，在阅读中学习。
0: 以书香润泽心灵，以阅读赋能社区。瑶都区水塔街道汾泽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社区图书室等阵地，常态化开展主题阅读、读书分享、亲子共读等活动，不断优化阅读服务供给，让全民阅读真正热在基层，暖在民心。瑶都区水塔街道汾泽社区党委书记、主任赵文菊：
3: 通过全民阅读系列活动，有效丰富了广大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营造了全民阅读的良好风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阅读文化活动，持续厚植书香社区底蕴。
0: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
4: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吉县福山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开展隐患排查、群众避险转移和应急演练等工作，筑牢防汛安全堤。降雨过后，吉县坚持雨停人不歇，隐患不清零不收兵，迅速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对地质灾害隐患带开展拉网式排查，逐户摸清居住风险，有序组织危险区域群众撤离转移。为巩固避险成效，吉县严格落实汛期关停撤避封管工作机制和三把锁加三个一防回流管控措施，同时抓实临时安置点物资保障、生活服务和人文关怀，确保转移群众稳得住、更安全。吉县祖师庙社区党总支书记葛建军：
5: 我们全程组织撤离，快速将风险区域的群众安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同时我们配齐了生活物资，做好了食宿保证、情绪安抚和日常巡查，保证转移群众住得安全、生活安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经济天气变化和隐患点的动态，将24小时值班值守，常态化巡查监测，险情不解除，巡查不停止。
4: 在做好群众转移安置的同时，吉县同步推进城区及乡村道路清淤保洁工作，环卫部门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调度清扫冲洗清运设备，人机协同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快速恢复城乡道路安全通行。北控城市服务吉县有限公司总经理肖东：
6: 本次防汛保洁工作共出动环卫工人400余人次，调配洒水车、洗扫车、清运车等各类作业车辆30余台次，重点实施雨水壁清掏、路面积水推排、路面淤泥冲洗、沿途垃圾清运等作业，全力消除降雨带来的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城区主次干道干净畅通。
4: 在福山县天坛镇，当地依托真实降雨天气，组织镇村两级开展全覆盖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因持续强降雨导致重点隐患点出现重大安全险情，需紧急转移受威胁群众。现场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六大专项工作组协同作战，工作人员严守先人后物转移准则，对特殊群体安排专人一对一帮扶，完整覆盖预警传达、群众转运、伤员救护、集中安置等全流程科目，实现预设人员全部安全转移。演练结束后，天坛镇第一时间复盘总结，逐条梳理问题清单，逐项制定整改举措，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福山县天坛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闪书琛：
7: 下一步我们将对照沿联暴露的问题，进一步完善防汛预案，持续开展房屋、河道、低洼地段等隐患排查，配齐防汛物资，常态化组织应急实汛，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9: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8月20日晚，杏花村酒杯第三届山西省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晋超联赛南部临汾市赛区比赛在霍州开赛，现场人声鼎沸，气氛热烈，球员们攻防转换迅速，快速运球突破，精准外线三分，巧妙传球助攻，强硬卡位防守，奋力起跳抢篮板，一系列精彩动作接连不断，不断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临汾市林之遥代表队队员如庆全：
10: 这次在霍州打晋超联赛，我们切身感受到了超浓厚的主场氛围。作为参赛选手，特别感谢霍州球迷的鼎力支持，大家的热情呐喊就是我们拼搏奋进的最大底气和动力。
0: 吕梁市文峰代表队队员张嘉诚：
11: 这场赛事于我们而言既是挑战，更是宝贵的学习机会。在接下来的赛程里，我们会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不断突破自我，用尽全力争取好成绩。
0: 据了解，南部临汾市赛区比赛由山西省体育局主办，山西省篮球协会、临汾市体育局、霍州市委、霍州市人民政府承办，以普及全民篮球运动、深耕群众体育文化为核心，持续打造山西本土标杆体育赛事 IP。后续还有4场精彩篮球对决将轮番上演。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7: 开心杂货铺啊。
1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20: 大头小时候一次放暑假，他听到老妈对老爸说，
21: 儿子对狗毛过敏，狗还总缠着他玩，我看这样不行啊，还是送到乡下老家去吧。
20: 大头听到这儿忍不住咳嗽冲了出去，妈妈没有关系，我不怕过敏，求你们别把狗送走。
21: 爸妈叹了口气没说话，第二天大头就被送到了乡下的奶奶家。
20: 10年前他是学霸班花，而阿福只是一个被老师批评的学渣。
21: 一天阿福鼓足勇气向他表白，那封情书却出现在了班主任的桌上。从此以后阿福退学，而那个女孩考上了梦想中的大学。
20: 直到昨天晚上，阿福坐在千万豪宅拥簇的办公室里，曾经的学霸班花则乖乖地等在门外，怯懦地看着他的脸。阿福都懒得看他一眼，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
21: 都说了没停车证进不了，本小区不许外来车辆进入。
20: 铁柱读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一个物理特别厉害的学霸，他一上课一般就是闭目养神，但当他睁开眼的时候，老师就知道自己的课讲错了。
21: 而铁柱当时在学校也

0: 是跟这个学霸平分秋色的存在，每当他一睁眼，老师就知道该下课了。
1: 一天，大头一个人在公司楼底下的小吃店吃饭，一个美女靠过来问，
2: 帅哥，是不是一个人啊？
1: 大头故作深沉地回答说，是啊，怎么了？
0: 说话的同时，大头迅速地思考了该如何跟他交谈，以后怎样相处，甚至孩子叫什么名字等等人生命题。
1: 而美女趁大头思考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拖走了他旁边的椅子。周末，王美丽带侄子王小胖去参加围棋比赛，到进场了，小侄子一脸忧心忡忡地对他说，姑姑，我很担心。
0: 王美丽拍了拍王小胖的肩膀，鼓励他说，孩子，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不要紧张，正常发挥就好了。
3: 我是担心中午发的盒饭不够咱们两个人吃。
1: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管得很严，在学校外面一个理发店，有一天挂了一个招牌，免费染发。
0: 大头一看，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赶紧去给自己染了一个黄头发。
1: 果不其然，第二天学校出现了不下20个颜色各异的发型，结果被校长看到之后狠狠地骂了一顿，并且让他们去理发店马上把头全都染回来。
0: 不过当大头再次来到理发店的时候，招牌已经改成了染黑50元。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亚楠和家人聊天，提及隔壁李阿姨家的女儿，长得皮肤白皙，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不过快30了还一直单身，奶奶感慨道，
0: 哎，世道变了，以前是长得丑的难嫁出去，现在是长得好看的难嫁出去。
1: 亚楠连忙点头附和，一旁的老妈瞅了他一眼说，
0: 你点什么头啊，你是个例外。
1: 一天，老王对儿子说，儿子，你看老爸连买烟的钱都没有了，你能不能？
6: 不行。
1: 那要不这样吧，还有几天就是你老妈给我零花钱的时候了，到时候我双倍还给你。
0: 听了老王的话，孩子觉得很划算，就答应了。可过了很久，老王一直没有还钱，儿子就问他了，
6: 老爸，你的零花钱拿到了，应该还我钱了吧？
7: 什么钱？没有。
6: 啊？怎么你要耍赖呀？
7: 儿子，我不是耍赖，老爸这是在教育你。
0: 你借钱不还，说话不算数，还美其名曰教育我啊？
7: 那是当然了，老爸是告诉你投资有风险，何况还是放高利贷。
0: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大头跟女朋友去看羽毛球联赛，女朋友忽然惊呼道，哎，央视在直播，你说这么多人怎么让他给我们一个特写镜头呢？
1: 大头看了女友一眼，这还不简单，我能让全场的焦点都放在咱俩身上。
0: 女孩子激动得不行啊，啊，真的吗？
1: 当然了，我问你，这是什么比赛？
0: 嗯，羽毛球啊，怎么啦？
1: 这时，大头不紧不慢地站起来，突然大声喊道，张继科，加油，张继科，加油。
0: 果然，不但电视镜头过来了，就连全场的观众都朝他们看了过来。
1: 老王是个妻管严，零花钱少得可怜，今天和同事一起打牌，他输了400块。
0: 同事看他没钱了，挺可怜的，就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老王就说了，
7: 兄弟，要不你再借我10块钱，我买张请柬回去好报销。
0: 同事当时就惊呆了，递给老王10块钱，说，哥，这10块钱你不用还了，就当我的学费吧。大头家亲戚聚会吃饭的时候，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表弟表妹围着大头，想让他以过来人的身份给点建议。大头想了想，语重心长地对弟弟妹妹说道，
7: 既然你们想听，那我就说说啊。第一，千万别烧书，因为可能会复读。第二，别着急分手，因为大学可能更丑。
0: 这个时候表妹问道，
6: 哥，那关于填报志愿你有什么建议呢？
8: 啊，这个嘛，
7: 报学。

0: 学校的话，学生啊，男生去珠三角比较好，靠近腾讯总部，延迟低啊。女生呢要去长三角好，为啥呢？因为江浙沪包邮啊，快递比较快。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2: 一如既往。

0: 大哥，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八
0: 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学毕业之后，高帅留在了大城市，工资不算高，房租还挺贵，工作压力很大。
6: 今天他交完房租给房东，微信支付宝全部家当加在一起不到200块钱。下班的路上，高帅听到广播里播出了垃圾分类的宣传语，
8: 每一种垃圾都有他的家。
6: 高帅低下头，心中莫名的伤感。
8: 文文早上坐公交，人非常多，上车之后司机大哥开始咆哮，往后走往后走，都往后走，那后面都没有人，看到没有，没人。
6: 刚上车的文文惊恐地问司机，哒哒哒，大哥你别吓唬我，你看不见他们吗？昨天晚上大头去超市买了一包烟，一包辣条，一包火腿肠，结账的时候只见老板熟练地拿出了计算器开始算，大头就好奇地问，
8: 老板你算什么东西啊，还用计算器？
6: 本来觉得没什么，过了3秒，老板跟大头突然都愣了，然后老板手中的计算器就砸了过来。上初中的时候，铁柱特别腼腆，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带一个女同学回家，到了同学家门口，女同学下了车羞涩地说，铁柱，以后你的车后座可以只属于我一个人吗？
8: 女同学说完脸红了低下头，铁柱愣了一下，然后就爽快地回答说，没问题，你回家拿工具，我马上拆给你。昨天下班，同事叫大头去他家里吃饭，大头还没到，他就打来电话了。
6: 你干嘛呢？你怎么还不过来呀？
8: 哦，我回家拿点东西，马上就到。
6: 你这个人真是的，来就来吧，还拿什么东西呀？对了啊，就我爸妈在家，家里没有小朋友，别买零食什么的，赶紧过来啊。
8: 哦，好好好好。大头还没有说完，同事就挂了电话，他只好回家拿上充电器，然后默默去超市买了几样水果。老妈平时喜欢发发朋友圈，可这一次一连几天大头都没有看到老妈的朋友圈更新，然后才发现居然被她屏蔽了，于是大头很不开心，就问
6: 老妈，你什么意思呀，怎么把我给屏蔽了呀？
8: 我跟你爸补拍了婚纱照，正收拾东西计划出去旅行呢，我寻思啊，你连个对象都没有，怕刺激你，就把你屏蔽了。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这天上地理课，老师正在讲古代通讯，突然问同学们，你们知道最早的通讯方式是什么吗？
6: 同学们有的说是点烽火，有的说是放鸽子，有的说是靠驿站。这个时候角落里的小王悠悠地说道，应该是托梦吧。
8: 周末王美丽一家集体活动，小侄子王小胖玩得有点野，游乐场各种项目玩了一个遍不说， 还有各种吃的穿的，简直见啥要啥。最后连奶奶都忍无可忍，把小家伙揍了一顿才算了结。
6: 事后王美丽问小侄子王小胖，为什么你非得折腾到挨揍才舒服呢？
8: 小家伙想了想说，挨顿打能换一天的快乐，而且我还知道你们的底线，我觉得值了。亚楠和老妈一块吃西瓜，老妈挖了一勺西瓜没拿稳，掉在了地上，她捡起来就要往亚楠的嘴里塞。
6: 看见闺女很诧异地看着她，老妈突然反应过来，然后就有一点小伤感说，不好意思哦，我还以为是小时候呢。
8: 一瞬间亚楠突然感觉胸口有点堵，心疼小时候的自己。小侄子带女朋友来家里玩，王美丽在一旁逗她，
6: 这是你新交的女朋友啊，可没上次那个漂亮哦。
8: 小侄子不屑地看了一眼王美丽，对小女孩说，你可别听我姑姑胡说八道，一个单身20多年的人看见两只猫走在一起都想要拆散，她这是在嫉妒我们呢。
6: 小女孩点点头说，我懂，我舅舅也这样。老王去理发店理发，理发师一再推荐他办个会员，说了很多，老王烦透了，话说得有点难听。
8: 这下理发师不高兴了，对老王说，你反感归反感，但是骂人是不对的，在我们店只有会员才能骂人，所以你还是赶紧办个会员吧。一天铁柱下班回家，看见女儿在玩积木，搭了好久好久，已经很高了。
6: 铁柱一高兴也来添砖加瓦，谁知道哗啦一下积木全倒了，看女儿的眼神不对，马上就要哭，铁柱立刻抢先扑沙发上哇哇大哭，
8: 积木倒了，积木倒了。
6: 女儿先是眼睛睁得好大，然后安慰她说，爸你别伤心了，我再帮你搭起来，爸爸你要乖哦。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系列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电影中，紫霞仙子喜欢至尊宝，至尊宝喜欢白晶晶，白晶晶喜欢齐天大圣。你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但其实中间隔了500年。你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他，最后把生活给了另一个他。如果我不是我，
1: 如果我不是我，如果鱼儿也能歌唱，我一定会

生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一个相濡以沫到终老，一个相忘于江湖却念到哭泣，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很多人很多事，如果换了一个时间，可能结局就变得不同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年少时期待长成大人模样，总是希望时光能够再快一点，才能追上大人的步伐。长大之后尝遍等待滋味，才知道愁为何物。刘瑞琦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对我开始冷淡的时候，我也慢慢开始收回自己的热情。被辜负的太多，明白了，要及时止损。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觉得大部分人喜欢你，他们就想普普通通的喜欢你一下，和你在一起，摸一摸你的叶子，亲一亲你开的花。这个时候你不能把地下盘根错节的根系都连根拔起，放到阳光下，放到他面前，你看一看吧，求求你连他们一起爱我，这才是我所有的样子。很遗憾，你就是不能这么做。黄淑慧，热气球。

我每天早上都会把起床闹钟调得稍微早一点，因为这样可以确保我有足够的时间躺在床上，然后对必须要起床上班这件事儿生一会儿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如果换一个时间，换一个地点，会不会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但是啊，这个世间不存在如果，不管我们怎么心存幻想，终究还是得回到现实。不然这个世界上哪来那么多文案，那么多伤心的情歌，哪有那么多人生百味。

其实只要再变好慢一点又有何妨呢？希望我们都是苦尽甘来的人。陈鸿宇的歌《放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我是郭鹏，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从出道以来呢，张信哲的每一张专辑都承袭了两个字名称的传统，不管是从巨石时代的舒缓忧郁，还是到百代时期的宽容梦想，就连新力时代的前几张直觉信仰等等都是如法炮制。而之后呢，随着我好想、下一个永远等专辑的问世，这种两字专辑的传统好像被打破了。但是2008年，阿哲在华纳唱片出版的一张名为逃生的专辑似乎又回归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传统。专辑的标题主打逃生，是 Jazz 哥哥陈忠义作曲的歌曲，而当时对他来说，能够和偶像张信哲合作是他们当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来吧，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哥哥妹妹 Jazz 逃生。

来自于 GS 涛声专辑当中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创作，也加入到很多阿哲之前不曾尝试过的元素和曲风，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比如说李荣浩作曲的这一首《牡丹忧》，歌名呢为《牡丹忧》，其实是儿行千里牡丹忧的谐音梗。而编曲当中还特别邀请了京剧老生费扬来演唱了一段京剧《三家店》的选段，再配合阿哲细腻的声线，共同诉说了对母亲无尽的爱。

再来听听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你在星光会的榜单当中留下连续再榜三周的好成绩。这首歌曲的歌名呢，脱胎于我们熟悉的为爱痴狂，而汪苏泷在作曲过程当中也力求做到作品的创新，同时也兼顾到了老歌迷的情怀。但不得不说的是，刘若英的唱腔和感受还是有些变化的，变得有些成熟的岁月感。来吧，让我们把时间继续往回推，重温一下20多年前的刘若英，来听到这首歌曲《很爱很爱你》。

专辑的标题主打歌《很爱很爱你》是一首翻唱曲目，这个版本是由诗人常来填词，也映衬出了刘若英当时孤单到近乎卑微的心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奶茶刘若英的形象定位就是一个总是在成全别人的幸福，而把自己退回到了新的角落，永远卑微的远远祝福着对方，一直一个人孤单生活在都市丛林当中的温柔女子。而刘若英呢，在这样的抒情作品当中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些释放，伍佰也帮奶茶写了最初的地方。那个时候伍佰的创作才华早已得到众多明星的赏识，而刘若英的绰号叫做奶茶，这次奶茶写的最初的地方也是生活当中日常可以见真章的一种音乐梦想。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好，继续来听一下庾澄庆。庾澄庆推出了第六张专辑《管不住自己》，由福茂唱片来发行。庾澄庆呢自己则是单纲制作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台湾乐坛，国际唱片业是纷纷入驻，而台湾的本土艺人也开始纷纷流行去海外录音。庾澄庆呢在这其中是比较早的一个艺人。在这个大环境背景之下，他从美国带来一张半成品的专辑回来，就是这一张《管不住自己》。来听一下同名的主打单曲《管不住自己》。

庾澄庆管不住自己，相比同时期的中文流行乐坛，而哈林呢更加注重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反而在文字表达方面小相对差那么一点点。这张专辑里真正在美国制作的只有三首，分别是不敢停止想你、 I can't dance with you 以及准备好了没有，风格呢都是偏摇滚一点点，而剩

这几首呢则是以 R&B 放鬼主，曲风非常多元。庾澄庆自己绝对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歌手和音乐人，起码谈及他林不应该只有情非得已或者让我一次爱个够，还有接下来的这一首不敢停止想你。

出家门，进校门，加入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

0: 035728666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提起作家迟子建，相信大家对他并不陌生。他的长篇小说有《树下》《晨钟响彻黄昏》《群山之巅》等，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清水洗尘》《暮月牛栏》，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作品，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本书是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这部小说以候鸟迁徙为背景，讲述了东北一座小城里的浮尘烟云。从198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首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到2018年出版这部《候鸟的勇敢》，30多年的时间里，迟子建共发表了50多部中篇，他们的体量多是3-5万字，但这部中篇有8-9万字，成为迟子建中篇里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迟子建生于东北，大兴安岭、黑龙江和北极村是他的创作坐标。在过去的作品中，他善于描写东北的世情百态、风土习俗。这部《候鸟的勇敢》没有明写东北，但里面的小城世界分明有深刻的地域烙印。漫长的冬季、刻板的规范、顽固不化的人情社会等，都和真实的东北十分相似。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小说。在失落的故土，作家迟子建聚焦了一批小人物。小说名为《候鸟的勇敢》，表面写候鸟，实则写人事。歌曲《候鸟》中唱道，勇敢的候鸟往南飞，跨过千山的重围，天空再黑有你伴随，也会从容地面对。小说中，妇人秋老与庄如来平日作威作福，有一天却突然发病，疑似与候鸟有关。于是候鸟活动区域的管护站和娘娘庙被隔离，当地官员派专人前去防疫。可蹊跷的是，送检生物样本的检测结果并未分离出禽流感病毒，二人的病情与候鸟毫无瓜葛。但此事在瓦城迅速演变为传说，候鸟成为百姓心中的正义使者。瓦城是小说里的地理坐标，这座城披挂着现代城市的外衣，市民的观念却遗留着农耕社会的影子。可以说，瓦城是东北城市的一个缩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人情网络，许多人绞尽脑汁寻求后门，也有一群人守着自己的小圈子，忍受岁月的风化。那么迟子建回头望去，写这样一座城市留下一个伤感的结局，是要声讨故乡吗？也不是。迟子建无意做简单的赞颂或声讨，他认为没有故乡就不会有我的写作。但是喜欢一个人会爱之深责之切，喜欢一个地方同样如此，因为深爱那片土地，它光明背后的阴暗一面也越来越

也引起我的注意。迟子建写一个谎话连篇的环境，是为了呼唤真实，写瓦城存在的道德败坏，意在点出善的可贵。所以候鸟的勇敢探讨的是生命的价值问题，生命如何有价值，一个人怎样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小说的主角是张黑脸和德秀师傅。张黑脸在候鸟自然管护站，自从11年前被老虎吓呆后，感知自然的本能提高了，但对世俗生活的感受和判断力却直线下降。德秀师傅是一个苦命的人，他是松雪庵最年长的尼姑，曾经嫁了3个丈夫。德秀师傅欲念与现实遭遇的矛盾成为小说的一条主线。张黑脸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物，却热爱生命，尊重德秀师傅。二人从相遇、相识、相知到无法克制，度过急流。德秀师傅感受到许久没有的温暖，但这层关系又加重他的负罪感。反倒是张黑脸一脸真挚，几次扬言要娶德秀师傅。在瓦城，他拥有难得的勇敢和真诚。也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便暴风雪来临，也不想抛弃受伤的东方白鹳。但是更多人负有保护候鸟的责任，却对候鸟的死活漠不关心。候鸟成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甚至他们坚守自盗，吃食候鸟，再用谎言遮掩。迟子建通过刻画这些人，反衬张黑脸和德秀师傅的品质。有评论认为，迟子建的作品与其说是寻求故事的意义，不如说是寻求人物的意义。这个判断是值得思考的。在候鸟的勇敢中，故事本身平淡无奇，但仔细品味迟子建笔下的人物，比如张黑脸，比如德秀师傅，他们内心深处旺盛的生命力，他们对个体的珍惜，却真正具有打动读者的张力。读者会下意识盼望他们有个好结局，又明知不可能，这种矛盾贯穿整个阅读体验，形成一种悲剧美。德秀师傅的身上涵盖了迟子建小说的朴素价值观，而这又与作家本人的在地体验密不可分，是东北滋润出迟子建人物的生命特质。其实候鸟的勇敢中的白鹳象征了生命的灵性和纯真，它是一个符号，潜意识里勾连住迟子建过去的作品，形成他一直以来的艺术观念。草地上的白云朵里自由自在的白鹳，酒鬼的余音里雪青色的余音，雾月牛栏里雾月笼罩的牛等，都是这样的符号。迟子建的小说像一幅幅画，最终聚焦到自然本身，有一点点神秘感，又如同月光般皎洁。迟子建对美比较讲究，文字干净优雅，他的小说不以情节为重，情感才是他的拿手绝活。读迟子建的作品能感受到真挚的感情，到结尾处会有些许精神的慰藉。虽然迟子建隐而不发，但在候鸟的勇敢中，他做的最坚决的事还是对美的赞扬，包括美坠落的过程也被他用浪漫温柔的方式呈现。当他们抬白鹳入坑时，那食指流出的鲜血滴到他们身上，白羽仿佛落了梅花，他们就带着这鲜艳的涟漪归于尘土了。克制洁净的文字里是迟子建的恻隐之心，哪怕结果不美好，他肯定的是个体展示自己真我的一瞬间，如同继续拖着手前行的张黑脸和德秀师傅，他们在最后的岁月听凭内心的抉择，走上一条坎坷之路，也许结局未明，但迈出的第一步已闪耀光芒。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在尚文杰的一首《候鸟》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作家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后记》，题目为《渐行渐近的夕阳》。去年夏秋之际，我在哈尔滨群里新居住了4个月，其中大半精力投入到了《候鸟的勇敢》

的写作上。这套可以眺望松花江的房子面向群力外滩公园，每至黄昏天气允许，我总要去公园散步一小时。夏天太阳落得迟，也落得久长，西边天涌动的深深浅浅的晚霞忽而堆积起来，像一炉金红的火，忽而又四处飞溅，像泣血的泪滴。当我迎着落日行走时，常被它晃得睁不开眼，一副半梦半醒的模样，而与它背行时，夕阳就是架在肩头的探照灯，照得脚下金光灿灿。夕阳中总能看见各色鸟儿在树林和滩地间飞起落下，常见的是仿佛穿着黑白修身衣的长尾巴喜鹊，还有就是相貌平平的麻雀了。麻雀在此时喜欢聚集在一棵大树上，热烈地叫，好像开会讨论着什么。有时我起了顽皮，会悄悄走过去一摇树身，让他们散会。我散步的时候，脑海里常翻腾着正在创作中的《候鸟的勇敢》。候鸟管护站、金瓮河、娘娘庙、瓦城的街道，这些小说中的地标与我黄昏散步经过的场景有一种氛围上微妙的契合。不同的是，小说故事由春至冬，而创作它经历夏秋。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无论文本内外，都是波澜重重。夕阳光影下的人也就有了种种心事。所以《候鸟的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的人，多处于精神迷途之中。我写的最令自己动情的一章就是结局。两只在大自然中生死相依的鸟儿，没有逃脱命运的暴风雪，而埋葬他们的两个人，在获得混沌的幸福时刻，却找不到来时的路。这部小说写到了多种候鸟，而最值得我个人纪念的，当属其中的候鸟主人公，那对东方白鹳。我爱人去世的前一年夏天，有天傍晚，也是夕阳时分，我们去河边散步，走着走着，忽然河岸的茂草丛中飞出一只我从未见过的大鸟，它白身黑翅，细腿伶仃，脚掌鲜艳，像一团流浪的云，也像一个幽灵。爱人说，那一定就是传说中的仙鹤。可是它缘何而来？缘何形单影只？缘何埋伏在我们所经之地，拔地而起，飞向西方？爱人去世后，我跟母亲说起这种鸟，她说她在此地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未见过。那鸟儿出现后，我失去了爱人，可见不是吉祥鸟。可在我眼里，它的去向如此灿烂，并非不吉。谁最终不是向着夕阳去呢？时间长短而已。因为八九十年在宇宙的时间中不过一瞬，我忘不了这只鸟。查阅相关资料，知道它是东方白鹳，所以很自然地在候鸟的勇敢中将它拉入画框。从1986年我在人民文学发表首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到2018年《收获》杂志刊登这部《候鸟的勇敢》，30多年中我发表了50多部中篇，它们的体量多是3-5万字，但这部中篇有8-9万字，成为我中篇里篇幅最长的。完稿后我改了两稿，试图压缩它，没有成功。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它完美，而是说它的故事和气韵该是这样的长度吧。这也使得我有机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新的一年能够奉献给亲爱的读者一册小书。我不知道《候鸟的勇敢》这条山间河流自然冲击出的8-9万字的小小滩地，其景其情能否吸引人，愿他接受读者的检验。让我再一次回望夕阳吧。

写作这部作品时，我夏天在群力外滩公园散步时，感觉夕阳那么遥远。可到了深秋，初稿完成，夕阳因为雄浑显得无比大，有股逼视你的力量，仿佛离我很近的样子。这时我喜欢背对着它行走，在凝结了霜雪的路上，有一团天火浮照，脊背不会特别凉。2018年1月6日，哈尔滨。是啊，正如迟子建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无论文本内外，都是波澜重重，夕阳光影下的人也就有了种种心事。所以候鸟的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的人，多处于精神迷途之中。迟子建的书写正如东北白雪苍茫的黑土地，白色的一面是善良，黑色的一面是恶念丛生的世间。没有人比他更能击中那些世情中的善恶了。我是一凡，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的轮毂在整辆车的美观中起着重要作用，很多人买了新车的第一时间就是把轮毂换成漂亮动感的，对美观比较挑剔的还会选择加装大轮毂和个性轮毂。那么改装的轮毂安全吗？对审车有没有影响呢？轮毂出现了哪些情况需要更换呢？今天的节目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汽车轮毂的那些事儿。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郑秀文的《值得》。

在买完车，很多人会对自己的新车有一番装饰或者是改装，其中轮毂好像是改装作业的必经之路。不少人都认为啊，汽车轮毂越大就会提高车辆的运动性和美观程度，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随意去改变轮毂尺寸有可能会影响驾驶安全。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啊，大家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要进行轮毂的改装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为了好看。可以说啊，大约 60% 的消费者改轮毂的目的就是为了好看。轮毂外观酷炫，五彩斑斓，但目的呢是让整车看起来更协调。如果好看的轮毂和汽车的风格不匹配，那就谈不上美了。第二，就是为了轻量化。原厂的轮毂不管是钢圈还是铝圈啊，在重量上都相对较重，毕竟原厂有成本控制，产品呢以质量和经济为主，所以更换更轻薄的铝圈成为很多人的

改装轮毂的原因除了以上两点，还有第三点，就是为了更安全。原厂轮毂足够满足车辆正常行驶的需求，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原厂圈的刚性和抗疲劳程度可能就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了。一只高品质的轮圈将会让你更安全，尤其是激烈驾驶和面对糟糕的路况时。但是仅仅为了漂亮而买山寨轮毂的朋友，改还不如不改，毕竟安全才是第一位的。第四点，就是为了提升操控。有不少车主啊，改轮毂的时候会选择加大轮毂，比如16寸升17寸18寸的。加大轮毂除了会在视觉上使得车辆更饱满协调，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轮距都会增加，有助于提升车辆的操控性。当然弊端也有，那就是油耗的增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改装轮毂时请参考以下几种风格。第一种就是最简单的改装，直接换大直径的轮毂。大轮毂呢，就像黑色的大脚，外加超薄的防爆胎，瞬间让汽车的颜值爆棚。那第二种呢，就是改装运动风的风火轮轮毂，尽显其运动气息，典型的运动轿跑风格，彰显了玩车的一个心态。那第三种呢，就是复古风，一辆老款的汽车再配上老爷车的风范，悬挂改装加装大轮毂，或者是经典的复古轮毂，低调又有个性。第四种呢，就是追赶潮流了，亮眼的装饰、个性的款式、夸张的造型，都是为了追求潮流和情感诉求。也有不少车主呢，还会选择轮毂改色啊，用颜色对汽车轮毂进行二次的包装，让汽车造型呢更具视觉冲击力，表现车主的性格特征。

骨上沾有男清除的柏油时，能用刷子刷吗？如果一般的清洁剂无济于事，可以用刷子试着清除，但千万不要使用过硬的刷子，尤其是铁刷子，以免损伤轮毂表面。轮毂烫手的时候能清洗吗？这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当轮毂温度较高时，应该让它自然冷却之后再进行清洁，千万不能用冷水来清洗，否则呢会使轮毂受损，甚至使制动盘变形而影响制动效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轮毂的那些事，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有些车的轮毂会经常发黑，看起来油乎乎的，是不是漏刹车油导致的呢？其实不是的，这些黑东西啊是刹车片磨下来的粉末附着在轮毂上造成的。一般刹车片软，磨损速度快的车，轮毂发黑现象就会比较严重。这种情况对安全有没有影响呢？可以确定的是啊，只影响美观而不影响安全，可以购买轮毂清洗液清洗就行了。如果发现轮毂烫手正常吗？一般来说啊，轮毂烫手这是正常的，这是刹车片和刹车盘摩擦产生的热量传到了轮毂上所导致的。如果是一边烫手一边不烫手，或者行驶一小段距离几乎也没刹车，摸起来还是烫手，那就有问题了。如果刹车分泵不回位，导致刹车片一直和刹车盘摩擦，一直生热，就会出现不踩刹车也烫手的情况，建议您啊，找专业人员来修理。

轮毂被磕掉一块需要更换吗？如果中间被磕掉一点没有变形的话不要紧，可以正常使用。如果边缘被磕得比较严重，就会影响气密性，继续使用存在安全隐患，建议要及时更换。轮毂变形能修复吗？这个答案是不能的。轮毂啊，只能更换不能修。如果给车轮做了动平衡之后，车速快的时候仍然存在方向盘抖动或车身抖动，就说明轮毂变形了。一般是过减速带或者坑洼路面没有减速，轮毂受到剧烈冲击造成的。所以遇到不好的路面一定要减速，一旦轮毂出现变形就要及时更换。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开放性的态度，我觉得这样的人远远要比那种闭塞的然后固执己见的人可能在婚后生活起来会更容易一点。因为日后的生活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交流，
1: 对
0: 对吧？如果他在开放性上这个比较高的话，那他就避免了说在交流过程当中可以那么阻断那么简单直接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更有利于婚姻的这个稳定和质量。
1: 对，就是他一般像这样的特点的人，他不大会钻牛角尖儿。
0: 对，
1: 有一些人啊是这样的，有些想法其实如果真的都能说出来，你会觉得他比较敞亮。
0: 嗯，
1: 他任何的想法他都能放在桌面上和你来聊，和你来说，你就你就会少一些担心，说他内心在运作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谋划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哈。这个其实愿不愿意把话说出来，这个我觉得在伴侣之间是挺重要的。
0: 嗯，
1: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人虽然内向，虽然并不是一个习惯上愿意把什么样的话都说出来的人，但是你对一个人的人品，我觉得在伴侣关系当中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0: 对，
1: 嗯，这个人的人品就是比如说他是不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那我们都知道一个人

0: 虽然并不是一个习惯上愿意把什么样的话都说出来的人，但是你对一个人的人品，我觉得在伴侣关系当中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1: 对，
0: 这个人的人品就是比如说他是不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那我们都知道一个人

0: 的那种嘴脸或者说行径会有可能饿到什么程度，或者让你受伤到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是的，我们先要说的是，每次当看到一些恶性事件的时候啊，确实会触发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联想，我们都会考虑到我们自身，我们都会觉得，哎，我们自身是否安全，我们会不会遇到那种，伤害我们的人。这个每个人在这样的时候大家都会有那么一些思考，但是我们平时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当这些事件过去之后，一切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平时可能这样的警惕性也并不是很高，
0: 因为毕竟这样的人在社会当中还是少数分子。
1: 您说的
0: 少数分子，
1: 您说的太对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大多数可以说人们会有一些小错，人们会有一些这个缺点，那人无完人，
0: 对，
1: 但是真正的非常恶非常恶的大恶之人确实他是极少数，
0: 对，
1: 但是一旦让我们遇上了，那真的就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哈，
0: 后果很严重，
1: 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提示大家，我们最好对一个人综合的有那么一些考量和考察，即使我们没有遇到大恶之人，那么我们也知道有些品行不端的，或者说一些在伴侣关系当中有一些这个让你觉得相处起来比较困难的人，你在伴侣关系当中尽管你没有遇到恶性事件，但是你也会觉得很艰难，比如说你遇到的这个人很冷漠，比如说他除了关心他自己他谁都不关心，那么当你和他也成为了伴侣关系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活得很难，
0: 对，
1: 因为你需要他关心的时候他其实并不关心你。那么还有一类人呢，他可能非常的自私，比如说其实伴侣关系当中有那么一种感觉是很伤人的，就是亲密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亲密，但是如果有一天翻脸，你会觉得他翻脸翻得非常快，他可以立刻翻脸
0: 的感觉
1: 啊，翻脸不认人，
0: 对，
1: 然后当他要对你这个想弃你于不顾的时候，他可以扭身就走，全无恩情这么一说。
0: 对，就像你们俩绝对是陌生人，
1: 对，
0: 甚至是仇人，远离十万八千里的那种啊。
1: 对，这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其实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不一定能遇到那种大恶之人，当然我们最好心里边还是明白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如果这个人的人品很恶劣，如果这个人的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反社会人格，对吧？
0: 对，
1: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在众生当中确实有那么一种人格叫反社会人格，你就会发现他比如说说谎都不眨眼，比如说他从来都是认为别人不能比他好，或者说他和大多数人的道德观特别是我们这个社会认可
0: 的价值观，
1: 对，都不同，
0: 对，
1: 像这些你都要特别的警惕，这可能是一个反社会人格，
0: 对，
1: 是吧，
0: 尤其他会用一些社会所不允许的这样的观念或者行为方式来处理问题，
1: 对，
0: 然后对一件事情的这一个评价然后完全是负面的消极的，然后应对起来呢又是特别极端的具破坏性的这样的行为，
1: 对，
0: 这样的人确实要小心。
1: 那这些人呢我们要把它识别出来，那另外一层就是在伴侣关系当中相处不易的那些人，我们也应该自己心里有个数，所以我特别赞同刚才大庆老师所说的，如果我们在恋爱当中，我们在和一个人相处当中，我们不能只关注到他对我怎么样，我们很多人的话都是他对我太好了所以我就嫁给他了，对吧，
0: 对，
1: 你看他都愿意给我打洗脚水我就愿意嫁给他了，他把好吃的留给我了我就嫁给他了，这个确实是挺暖人心的哈，
0: 对，
1: 但是仅仅有这些，
0: 你要知道他还会不会比如说给其他人打洗脚水啊，就比较亲近的人应该让他去做这样的事情，包括说给其他人就是同样对你的一些善的行为会不会分享给其他人，
1: 对，这些都是你要注意的哈，我们希望的是我们大家都能避开恶人，我们能找到一个良伴这是人生当中比较幸运的一件事儿哈。好，谢谢大庆老师，那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今夜思语时的节目内容。都市中的每个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那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大庆老师，心理学博士大庆老师，我们和大家继续来看各位提到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哈。有一位男士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今年36岁，我在一个不大的城市吧，算是一个5-6线城市了，在这里在工作，那么我在这个国有的体制之内在工作，应该说我自己工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我自己呢在工作当中表现也是比较好的，我做事情很认真很仔细，交给我的任务我都一向会很好的去完成，那么这几年的时间呢，我就一直在工作当中走得很顺，也在被提拔的路上，但是2-3个月以前，我就有一个同事是我的上司哈，就对我说出了这样一番话，他说，你要结婚，你应该结婚，你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你不结婚，你是一个单身，你的单身会影响你，很多人都会觉得，如果你不结婚的话，那么你做事情就不会那么的妥当。这位男士说，他说，我是一个不太想结婚的人，我自己觉得我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得非常好，我自己的生活嘛，我可以过得很好，那么我周六周日啊去看一下我父母，我父母呢，我以前很年轻的时候曾经给过我结婚的压力，后来和我父母长谈过之后，我父母也不再给我压力了，他们呢也比较尊重我的生活方式，而我自己呢有一个姐姐，姐姐已经有孩子了，那么姐姐和姐姐的孩子，姐姐在很幸福的婚姻中都给了我父母很大的安慰，所以呢我觉得我也不存在被亲人们亲友们给压力要结婚的问题，我自己也并不想结婚，我觉得自己过得很好，我自己的家很舒服，我在工作之余我去健身，我去有我自己的爱好，有我自己的朋友圈子，我并不想违背心意的去结婚，我觉得如果违背心意的去结婚，我可能是对婚姻的那个对象也是不负责任的。但是一听领导这么一说吧，我心里面就在想，到现在这个社会了，还是这样的吗？我真的不结婚会影响到我的前程吗？我怎么样可以做到既尊重我个人的生活，我不结婚，然后我还能赢得别人对我的信任呢？
1: 嗯，我确实
0: 在咱们现在周围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看来是有的，就是说如果他到了结婚的年龄，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男生或者女生，那么大家还会以这个个人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评价一个人的工作状态吗？
1: 就是我觉得其实现实社会当中，就是到了像这位男士这个年龄甚至更大一点，大城市更多，女性更多，其实就是说不结婚的在这个年龄还没有结婚的很多很多。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事情啊。然后比如说像他领导，我觉得其实我们周围的人也更多的像他领导一样，出于对于同事的关心或者说自己的生活经验阅历啊，然后大家都觉得到了这个年龄该结婚了。
0: 嗯，
1: 因为结婚会有很多的好处。
0: 嗯，
1: 这可能是不结婚的人体会不到的。你比如说这个经济效率的问题，比如说家庭的收入啊，两个人有保障，或者可以买更好的房子啊，然后做很多的事情啊，这结婚的好处，经济上的，然后包括呢，你结了婚之后，其实你的这种责任感，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会更强，因为你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了，你要对另外一个人负责，你要对这个家庭负责，你要对两个家庭，老人呢，包括你自己的孩子，你都要负责，所以你的责任感可能会更强。
0: 嗯，
1: 这是国外也有研究说，就是真正结了婚的人哈，他的收入水平要比那没结了婚的人要高出很多，那具体数值百分比我忘了。
0: 嗯，
1: 会有这样的研究，就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结了婚了，你对其他人有了更多的责任感，其实你的花销。

0: 啊，开支什么更大了，所以你要更加投入去工作，赚更多的钱，职位提升的更快，是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都是结婚的好处，包括说你结了婚之后，其实如何和异性相处，你会体会的会更加深刻。然后包括你结了婚，你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那可能对你对其他人的这个家庭生活的这个理解，包括说他比如说有什么困苦，比如你在一个公司，就像刚才说的，你在企业里你当了一个层级的领导，
1: 嗯，
0: 当你的下属跟他说家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孩子的事情啊，妻子的事情等等的时候，如果你结过婚，
1: 嗯，
0: 你结了婚，那你可能你有过亲身的体验，你可能更能够去体会他的一种情感。就像我们比如做心理学的，做心理咨询师的人来说，你除了专业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要有这样的生活体验，那会加强你对来访者的这种共情的理解能力。其实我觉得也是，你结了婚之后，你对其他人的婚姻状态或者对其他人的行为方式什么的，你会有更深刻的这样一个理解。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那个领导的一个出发点，这个希望说你到了这个年龄结了婚，其实你的责任感啊，你对生活的认识啊，你对人生的认识啊，你对其他人认识啊，你会更全面一点。包括说你再往上升，你跟你同年龄的人、同层次人在交流的时候，可能也有更有话题。
1: 嗯，
0: 因为啊，这还是个男士，如果是个女士的话，你想到了大家比如都该有孩子那个年龄，基本上女士当了妈妈，大家一开始聊的全都是孩子。
1: 对，
0: 但如果你没结婚的话，你没有孩子，那你跟大家就聊不到一起，你可能就脱离那个群体了。
1: 对，
0: 所以说这我觉得可能是他领导的一个考量，一个考虑。
1: 话虽如此，但是我觉得可能人们还会考虑到在一个工作当中，特别是比如说被提拔哈，担任一定的职位，可能更多的还会考察到一个人的责任心和专业能力。
0: 嗯，
1: 我觉得假如说哈，你并不想结婚，如果仅仅是因为要被提拔，要被领导谈了这番话，你就去违心的结婚或者匆忙结婚，你反而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
0: 嗯，
1: 我觉得您还是挺清醒的，因为您是一个不想结婚的人，对吧？
0: 对。
1: 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在其他方面好好的去，这个让自己变得更有能力。比如说我的专业性，别人不能替代，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在专业领域我是那么有我的长处的，可能别人都是赶不上我的。
0: 对。
1: 那另外呢，我在其他方面，虽然我没有进入婚姻，但是我这个人的稳重也好，我这个人的同理心也好，我对别人情绪的观察也好，我对同事的那份善意，这些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哈。如果你的综合能力够强，也就是说你的心智足够成熟，那么专业能力又很强，我觉得仅仅因为你没有结婚这一点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它可能只是领导个人的一个担忧而已。
0: 或者说我觉得就是领导可能从生活的角度并不是从工作的角度，我相信至少我身边我没有遇到那种领导说想提拔一个人，一发现哎这人没结婚那不提拔了。我相信大多领导真的想提拔那个不结婚的或者没结婚的，为什么呢？因为老多人就是正因为没有家庭，所以他更可以更好的去投入到工作当中这可能老多领导的一个考虑。其实我觉得孙岩刚才说的很明白，就是你现在的状态如果不结婚挺好的呀，你就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然后无论是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上、身体素质上、这个知识储备上，还是你的工作能力上，都让自己做得非常优秀，做到极致，出类拔萃，都做到其他人无可替代。我想那个时候你的工作肯定也能该升肯定是往上升的，因为你是不可替代的。
1: 嗯，
0: 然后生活当中呢你又是那么一个优秀的人，我相信那个时候你肯定也是非常抢手的，对吧？可能给你介绍对象的或者说你被你主动吸引来的人也会很多，那个时候你可能就遇到了自己想结婚的对象啊，也不一定啊，
1: 嗯，
0: 对吧？也都有可能。所以说就是在听取别人的意见的这个前提下，我觉得就是努力的做好自己，
1: 嗯，
0: 不排斥别人给自己提的这个意见，努力的去提升自己，这样我觉得就 OK 了。
1: 嗯，好，谢谢大庆老师。稍后的时间，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

0: 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几千年时时。
1: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那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和大家分享您提问的婚姻问题、情感问题、恋爱问题，所以欢迎大家提问。有一位这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他说我和我的这个妻子啊，我们结婚5年的时间了。那么妻子呢，去年怀孕了。怀孕之后啊，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啊，导致了她流产。在流产之后呢，她的心情就一直特别的不好。那么，医生呢也跟她聊过，据她说，可能还是因为她体质的一些问题。医生说再缓一年，再考虑再要孩子再怀孕，我也觉得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的这个整个的状态呢，就是他好像所有的心思都在要孩子这一件事上。比如说吃东西，那么以前是一个挺爱吃的人，什么都吃，现在呢就会先想的是这个吃了对生育有没有好处，那个吃了对生育有没有坏处，会不会影响到生育的问题。比如说我以前和他在一起，周六周日我们两个人还可以骑车出去到附近转悠转悠，那么现在呢他都不愿意去了。他就是研究怎么样能够怀孕，他上网结识了一些好像在怀孕的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女人，比如说也出现过流产问题的。那么他专注于和别人聊这些，每天他的话题是这样的，他的心思也都放在这件事上。他已经不再和我有一些情感的互动了，他的心思也不在家里了。比如说以前他是一个蛮喜欢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现在家里连干净的玻璃杯我都找不出了，因为他的心思不在这儿，他就想的是万一他怀不上孩子怎么办。只有这个我觉得是让他最恐惧的。我跟他谈过，我说真的怀不上孩子都没有关系，我们也要把日子过好，我们只有把日子过好了，孩子才能够愉快地来到我们家。但是我妻子好像不明白这个道理，开始钻牛角尖了，就让我很担心他。孙云老师，我想请您帮我问一下心理老师们，对于一个钻牛角尖想要孩子怕没有孩子的老婆该怎么办呢？
2: 其实对这位听友他爱人的这个遭遇真的挺同情的哈。当然没有说他多大年龄啊，但根据他说已经结婚5年了，
1: 结婚5年、
2: 那算一算就是他妻子的年龄至少应该也接近30岁，结婚早的话甚至30多一点。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结婚5年，我觉得整件事情下来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孩子对一个女人来说有多重要。对吧，这是我觉得在他妻子当中这个行为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丈夫呢首先应该理解，就是你爱人想要这个孩子，我想在某种程度他不仅仅是完成自己的心愿，他可能更多的也是想着我要给我的爱人有一个孩子，或者我们有一个爱人结晶。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首先你要抱着一个理解理解的态度啊。包括说他刚才说到说为什么他的妻子去在这个网上找了一些跟自己有过类似的这种流产经验的人这样的圈子里，然后大家去交流，对啊。其实我不知道他们交流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从这种交流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什么呢，我觉得他妻子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定在寻求像他老公说的是一些能够增强怀孕几率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我觉得在我看来他妻子需要的是一种情感的支持。就是因为他这个孩子流了，那不知道当时流的时候就是他的那种痛苦的心情为老公所理解了没有，为周围的人所理解了没有，或者老公有没有真正做到去对 老婆流产这件事情做一种关怀，一种关爱，让老婆体会到这样的一些东西。可能妻子在那个方面的那种情感没有完全的这种宣泄出来，所以说他现在需要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他最简单就找一些同病相怜的人，这样大家可以相互的诉苦诉衷肠，然后得到一些情感的慰藉。其实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就是这位老公，你应该想一想，你从什么角度出发，怎么才能够让老婆真正获得一个情感的一个支持，而不是说像现在这样说，你觉得老婆这种千方百计的，然后削尖了脑袋想各种方式增加怀孕的这个几率，这样方式在你来看来有些疯狂。
1: 嗯，
2: 其实我觉得即使他是疯狂的，但你作为老公，你要想到他这背后是为什么，什么促使了他的疯狂。
1: 对，
2: 然后这个你要如果能理解到了，并且能够表达到了，
1: 嗯，
2: 我觉得妻子能够被支持了，妻子才能够真正的去放下这个流产的这个包袱，才能不会对怀孕这件事情这么紧张，
1: 嗯，
2: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放松，才能真正有利于问题的一个解决。其实现在说他爱人真的就是一个过度紧张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嗯，
2: 坦率讲真的是过度紧张的话，你无论在想什么样的办法，真的是不利于这个孕育的，
1: 嗯，
2: 所以说只有两个人都放松了，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放松，两个人真正做到身心放松的时候，再加上你爱人找的那些就是食疗的方法呀，或者什么样的运动的方法呀，然后才能够这个身心都好，然后才能够有助于怀孕，然后有助于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 嗯，对，这个丈夫还是挺有心的，
2: 嗯，
1: 所以他会关注到妻子的心理健康。
2: 对，
1: 而且他说的那句话说得很对，他说只有妻子你，我们生活的愉快了，我们的夫妻生活很开心，我们的家庭氛围非常好，那么我们的宝宝才会很愉悦的来到这个幸福的家哈，就是这个观点我觉得是对的。
2: 对
1: 啊，有了这样的观点，就是你要引领着妻子怎么样能让她不是只专注于生孩子这一件事，有没有孩子这一件事情。的确可能有一些人，特别是有些妻子，我们因为我们不没有看到细节哈，这男士也没有描述细节，之前为什么就这样流产了，那医生又到底是怎么给他给了一些判断哈，然后这个女士就变得很恐慌，可能就是怕自己的年龄，怕自己的身体状况再也没有办法怀孕了，好像对于孩子来不了，假如没有能怀孕，嗯，未来假如没有孩子这件事情看得非常严重。
2: 因为其实有些女性会想，就是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将来可能就留不住老公啊，或者什么的。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1: 会，那潜意识她就会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1: 嗯。所以她现在其实现在的做法已经把夫妻之间感情的经营放到一边了，
2: 嗯，
1: 让丈夫也会觉得很累哈。
2: 嗯、
1: 所以这个丈夫既然是丈夫来询问我们的，那这个丈夫要想办法引领带动妻子，要让妻子心里边有更多的安全感，要告诉她你们俩在一起，那么放松一些，其实妻子是安全的。
2: 对。包括我觉得老公其实可以主动的去跟妻子聊一聊那次流产，
1: 嗯，
2: 因为他没有说他们聊没聊过说具体细节，
1: 对，
2: 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男人都
1: 不想聊，怕那个伤心。
2: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你越忽视他，
1: 嗯，
2: 越躲着他，反而越容易成为一个阴影，成为一个疙瘩。就比如说你作为老公，你从来不跟他聊这件事情，那妻子真的不知道你是因为责备我不理我，还是因为说你担心引发我痛苦的情绪然后不跟我说，他可真的不知道这两种选择的选哪个。我相信老多人宁愿选是因为他责备我，所以我才要千方百计的去想什么办法我再怀孕，然后来弥补这个过失，可能就形成一个不正确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这样一个循环，导致他的情绪啊，他的行为方式会变得越来越疯狂，打引号的疯狂啊。其实他所有的这些作为就是想弥补之前他所谓的那个错误，
1: 嗯，
2: 对吧？
1: 对，
2: 其实如果说老公能够坦诚的两个人坐在一起，好好的去把那个事情聊开，
1: 对，
2: 但包括老公自己对流产这件事情对自己产生的这种情绪上的影响啊，认知啊等等的，包括孩子对婚姻的关系啊，我们每个人在婚姻当中到底什么样的，孩子跟我们的关系大家都谈清楚了，我相信妻子的这个忧虑或者焦虑会降低很多，
1: 会减少一些哈。
2: 嗯，
1: 现在就是一种焦虑的表现哈。
2: 对。
0: 日是最美丽的。

0: 师，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日时正在播出。
1: 有一位女士问到问题，说我们结婚有几年的时间了，现在呢是两个孩子，大孩子4岁，小孩子1岁半。在小孩子出生之前，我和他都是住在婆婆家的。那么和他结婚之后呢，我才发现他事事都依赖他妈，他是一个什么事情都不会做的人，在他妈身边他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宝宝。那么他妈呢给他，包括连他的内衣内裤他妈都是要洗的，那么帮他做所有的事情。他在单位里加班，我没有给他打电话，因为我知道他在单位里加班，但是他妈妈就会打2-3个电话，问他累不累啊，回来吃什么呀，等他回到家里他妈妈会给他准备什么水果啊、宵夜呀之类的东西。这样的事情很多，他妈妈对他的好我就不多说了。最重要的是，我和他妈妈如果起了一些摩擦和矛盾，我请他去帮助交流的时候，他完全就是回避的。他就是一个孩子，在他妈妈那儿从来不会跟他妈妈有什么成人之间的交流，他就是永远都是孩子对妈妈的感觉，他妈妈也是这样对他，尽管他已经30多岁了。那么在看清了这样一个情况之后，我坚决要求在我们生老二的时候趁机我们搬出来。于是呢，我们现在就搬出来了。搬出来，我现在一部分工作是在网上进行的，所以在家里边办公的机会很多，我多一半都在家里。现在的情况就是，他妈周六周日就会赶到我们家里来，为什么呢？就是要给他做饭，担心我做的饭他不爱吃，所以每周六日要过来做饭。或者是周六多做一些，也要给他存一些饭。尽管是好心，但是我很反感，因为每到周六周日不请自来，好像就是觉得他来做饭是很应当的事情。我没有请他进我们这个小家，他在门口就按门铃了，带着各种各样的吃的。他不是说给孙子，也就是给我们家的两个孩子，主要是为了给他儿子。那我老公呢，当然是很开心就接受这些了。每次他妈一来做饭，他马上就坐在餐桌上吃得很开心，他妈就立刻觉得这一周我都把他饿着了，所以下一周他妈还会来。我看着这一切就觉得像看闹剧，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2: 看到了一个好妈妈，
1: 一个好妈妈，
2: 那个，婆婆那个正确是个好妈，对儿子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这个但也看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乖儿子哈，一个顺理成章的接受妈妈的这个无限关爱，然后永无止境的一点也不反抗，不能说反抗，就是一点也不想长大的这样一个儿子。
1: 对对
2: 啊，其实然后还看到什么呢，一个焦虑的一个妻子。其实他的妻子，我的焦虑呢，其实我想问，就是这妻子焦虑可能更多的是烦老公的这种不成长，这种孩子的一个状态在母亲这儿呢。
1: 对。
2: 然后呢，其实她倒不见得是真正去烦她婆婆来她家给她做饭这样一个状态，给她儿子做饭这样一个状态。那只是个表层，更深层的我觉得是害怕的是她老公的这种不成长。因为随着如果是一直是这样的话，她老公可能这个儿子的角色会越来，在她婆婆上儿子角色越来越好。那显而易见的，那在他们的这个小家当中，他这个丈夫的角色，包括日后这个老爸的角色，就有可能打折扣，做得不好。
1: 对，
2: 那因为被婆婆照顾得太强了，太棒了，那日后可能就真的变成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这个其实对他的婚姻关系，然后对他的孩子，对他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打击。
1: 比较难处理是吧？
2: 这个的确是比较难处理。
1: 她的丈夫就是一个，心甘情愿的一个好宝宝，妈，真是一个妈宝，是这样哈。尤其是比如说，如果按照我们的思维，我们是觉得你应该和丈夫交流，比如说要让丈夫意识到这是你们现在你们的小家，然后他在这个家里面，他应当。

0: 承担起这个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那么你们一家人日子过得怎么样，是你们的一个重心哈。
1: 嗯，
0: 但是看来他的交流是没有用的，我估计。比如说他说了，以前遇到矛盾的时候想请丈夫出面调解一下，调停一下都没有可能，丈夫就完全是回避的。
1: 对，因为我刚才说那个矛盾呢，其实还涉及到他妈，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呢，我觉得作为这位女听众吧，其实涉及到他妈的那个部分，或者涉及到他妈妈跟儿子的那个部分，我们可以睁一眼闭一眼。因为你想，就是你的婆婆做好吃的给你老公，其实你并不吃亏，对吧？对于从孩那个老公的身体的这个考虑的这个角度考健康角度，你并不吃亏。所以说，而且你婆婆也愿意，所以说这个呢，你没有必要那么多的表现出那么多的反感，而且你也能沾光嘛，孩子也能沾光，对吧？我觉得更重要是什么呢？就像刚才孙岩说的，就是你要想着怎么让老公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承担起他该承担的这个责任，对吧？比如说这个周末，婆婆来帮给儿子做饭，那给老公做饭没问题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因为既然你们都已经搬出来了，你这个先见之明或者你这个举动挺好的，那你就想着在家庭事务这块儿，无论是生活上还是说教育孩子上等等事情，就是你们两个人都要共同的参与。你绝对不能放弃让你老公来做这些事情。
0: 对，
1: 即使他做的不好，你也要让他鼓励他做。哎，让他参与着做，让他行使他的这个权利，不能让他完全放弃。其实只要你能达到说让你老公在你们的这个家庭当中能够去行使他的这个责任了，我觉得就 OK 了。至于你婆婆怎么去对你老公，怎么说吃完饭你看着婆婆那个脸说你看我这儿媳妇又把我儿子饿了一周，这个你都可以当没看见。
0: 哎，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去改变，我们还能改变的。
1: 对。
0: 我们对一些不大能改变的，那我们只能是选择一下来容忍，比如说婆婆进门来做饭这件事情哈，那我觉得下一次你也可以让婆婆多做一点点，她还有两个宝贝孙子呢，
1: 对呀，
0: 你也可以夸奖一下婆婆的手艺，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呀，
0: 这倒也蛮好的，周六周日的哈，
1: 对，
0: 有婆婆上门来给你做饭，也算是让你在做饭当中解放了一下，
1: 休息
0: 是
1: 一
0: 吧？
1: 下，对。
0: 但是平时听上去婆婆并没有上门，那么这个时间正是你和丈夫，你们两个人可以相互沟通交流，把重点放在你们这个小家的时间。是吧？所以你要慢慢引导他。我觉得这样一个丈夫也许有好处，好处呢，可能因为听上去他们并没有其他的暴露其他更多的矛盾哈。这样一个好处的丈夫就是，他其实自己并没有那么多主意，可能还他除了听他妈妈的，也愿意听老婆的。
1: 就是这样的男人基本没有什么花花肠子，你把他那个喂饱了，他就很满意，
0: 很满意，
1: 不会
0: 对。
1: 出去乱做事情。
0: 对，所以呢，你还可以什么呢？你可以引导他和他来交流，让他知道这个家需要他做什么，让他知道在这个家里边需要他怎样的成长，是吧？我觉得这是刚才大庆老师所说到的，这个精髓就是这样的。你得让他慢慢的意识到，他在这个家里边是一家之主的这样一个地位，在这个家里面，他是一个在这家里需要扛大梁的。
1: 家里对他非常的需要，他对家里是必须的，要让他有这种感觉，而不是你去告诉他应该怎么样，不要让他有那种感觉就好。
0: 对对对，这样的话，他可能在这个家中，他能找到他是男主人的那个位置了。至于他跟他妈妈的互动啊，说实话挺难改的，人家这么多年都是这样了，
1: 对对对。
0: 除非是什么妈和儿子都有觉悟，比如说妈觉得，我儿子都已经这么大了，自己都成家了，我要退出他的生活，退远一点啊！我只是做一个观察者，或者说做一个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伸手去帮的人。
1: 对，
0: 但是这个妈如果没这个觉悟，妈就会一直在儿子的生活中。
1: 对，
0: 你此刻剥离他们这个母子，
1: 关系，
0: 你挺难的，
1: 而且你也会
0: 引发
1: 造
0: 矛
1: 成
0: 盾。
1: 引发矛盾。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对于他们这母子关系呢，其实你再换个角度想，就是你看，当初你们搬出来的时候，其实好像听那个意思没有多大的冲突，老人家也是同意的。你看后来现在搬出来呢，你老人家也是周末过来做个饭。其实你从老人的角度想，人家就是跟儿子有个这样的链接，时不时周末过来啊，平常也不打扰你们，其实也挺好，但也让老人不那么孤独嘛。
0: 对，
1: 对吧？
0: 你或者你换个话说也可以，
1: 嗯，
0: 比如说妈，周六别跑了，太辛苦了，让您儿子回你那儿吃饭也行。
1: 哎，对，
0: 那你去看看您也可以呀、啊。这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
1: 嗯，
0: 你只要不是憋着心里边憋着那股反感的情绪，
1: 对，
0: 我觉得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嗯，好，谢谢大清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婚恋、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由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听我说，既然动心了，就别去想那些有的没的结局，好不好？如果不能在一起，那大不了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反正你这样也没亏。这个世界上能让你碰到一个看顺眼的人，得多好的运气啊！多少人碰都碰不到呢？

再说了，遇到了也不一定能爱上，爱上了也不一定能走到最后，这都是命。所以既然爱了，那就好好爱吧，别想那么多，别让自己后悔。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

0: 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

0: 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

0: 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 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

0: 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

0: 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

0: 靠大家。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0: 福县福山特色林果采收忙，硕果迎枝助增收。
3: 我市全力攻坚离货高速公路项目，匠心助通区域发展快车道。
0: 临汾书香为伴，全民阅读润民心。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我是晋芳。
0: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1: 乡村行，看振兴。
3: 眼下蒲县核桃、福山苹果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两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果种植，走出了一条生态与增收并行的乡村振兴路。走进蒲县蒲城镇的核桃种植基地，连片的核桃林硕果累累，长势喜人，种植户正组织人手采摘分拣。蒲县蒲城镇核桃种植户崔宝燕：
4: 这价格呢，今年是1.8块，这亩产呢能产到2000左右，就一亩就是4000来块钱。
3: 当地林业部门介绍，由于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加上推广了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标准化管护技术，核桃的产量和品质都有明显提升，个大人满、口感香醇的特点也吸引了外地客商前来收购。陕西客商李胜兴：
5: 我是来自西安的，在这里收核桃已经3年了。这个园子的核桃个头大，品质好，人子饱满。
3: 近年来，蒲城镇把核桃产业作为富民乡镇的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发展规模化种植，目前种植核桃总面积已达3000亩，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蒲县蒲城镇党委书记陆川川：
6: 我们持续推进果园提质增效，落实标准化管护，拓宽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依靠特色林果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切实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兴镇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优势。
3: 在福山县张庄镇梁村苹果种植基地，红彤彤的嘎拉苹果挂满枝头，色泽鲜亮，果农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筐搬运，外地客商地头验货装车，秩序井然。福山县梁村种植户燕炳莲：
7: 我谷山分了60亩苹果园，今年果树长得也不错，瓜果多，品质也好，苹果熟了，外地客商去到体里手里了，在我谷山门口还就能买了，苹果不用发愁，心里也老高兴的。
3: 外地客商魏国：
8: 我是大同的，每年8月份都来梁村收苹果，这边苹果种植规模大，供货量稳定，产量有保障，口感和品相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3: 梁村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条件优良，为苹果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村内按照品种成熟期种植了嘎拉、红将军、红富士等多个品种，每年8月上旬的嘎拉迎来大规模丰收，随后其他品种接续阶梯上市，持续拉长苹果销售周期，丰富市场供给。通过早中晚品种合理搭配，进一步夯实苹果特色产业根基，持续带动群众稳收增收。福山县梁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鹏鹏：
9: 近几年果农管护水平持续提高，商品果率稳步提升，我们村依托合作社线上售卖及多地客商来村收购，双向拓宽销路，助力好果卖出好价钱。
0: 猕猴高速公路作为国家级重点高速公路工程，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科学统筹施工规划，细化施工举措，实行全过程标准化、精细化管理，严抓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全力抢抓建设进度，为临汾全域交通提质升级、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筑牢交通根基。青兰国

国家高速公路长治至延安联络线即2211山西境黎城至霍州段黎侯高速，是国家及我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第6横线以及第10横线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通临汾长治两地、衔接太行与黄河两大文旅板块的关键性交通工程。项目总投资231.1亿元，路线全长 150.548 公里，起点位于黎城县城西幸福庄村，终点设于霍州市官堆村西，全线途经黎城、鹿城、襄垣、沁县、沁源、古县、霍州等多地，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80公里每小时，同步配

0: 社区底蕴。
1: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
2: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极限扶山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开展隐患排查、群众避险转移和应急演练的工作，筑牢防汛安全堤。降雨过后，极限坚持雨停人不歇，隐患不清零不收兵，迅速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对地质灾害隐患带开展拉网式排查，逐户摸清居住风险，有序组织危险区域群众撤离转移。为巩固避险成效，极限严格落实汛期关停撤避封管工作机制和三把锁加三个一防回流管控措施，同时抓实临时安置点物资保障、生活服务和人文关怀，确保转移群众稳得住更安全。极限祖师庙社区党总支书记葛建军：
3: 我们全程组织撤离，快速将风险区域的群众安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同时我们配齐了生活物资，做好了食宿保证、情绪安抚和日常巡查，保证转移群众住得安全、生活安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急天气变化和隐患点的动态，将24小时值班值守，常态化巡查监测，限行不解除，巡查不停止。
2: 在做好群众转移安置的同时，极限同步推进城区及乡村道路清淤保洁工作，环卫部门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调度清扫冲洗清运设备，人机协同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快速恢复城乡道路安全通行。北控城市服务极限有限公司总经理肖东：
4: 本次防汛保洁工作共出动环卫工人400余人次，调配洒水车、洗扫车、清运车等各类作业车辆30余台次，重点实施雨水壁清掏、路面积水推排、路面淤泥冲洗、沿途垃圾清运等作业，全力消除降雨带来的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城区主次干道干净畅通。
2: 在福山县天坛镇，当地依托真实降雨天气，组织镇村两级开展全覆盖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因持续强降雨导致重点隐患点出现重大安全险情，需紧急转移受威胁群众。现场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六大专项工作组协同作战，工作人员严守先人后物转移准则，对特殊群体安排专人一对一帮扶，完整覆盖预警传达、群众转运、伤员救护、集中安置等全流程科目，实现预设人员全部安全转移。演练结束后，天坛镇第一时间复盘总结，逐条梳理问题清单，逐项制定整改举措，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福山县天坛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闪书琛：
5: 下一步，我们将对照演练暴露的问题，进一步完善防汛预案，持续开展房屋、河道、低洼地段等隐患排查，配齐防汛物资，常态化组织应急实汛，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6: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8月20日晚，杏花村酒杯第三届山西省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晋超联赛南部临汾市赛区比赛在霍州开赛，现场人声鼎沸，气氛热烈，球员们攻防转换迅速，快速运球突破，精准外线三分，巧妙传球助攻，强硬砍位防守，奋力起跳抢篮板，一系列精彩动作接连不断，不断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临汾市林之遥代表队队员如敬全：
7: 这次在霍州打晋超联赛，我们切身感受到了超浓厚的主场氛围。作为参赛选手，特别感谢霍州球迷的鼎力支持，大家的热情呐喊就是我们拼搏奋进的最大底气和动力。
1: 吕梁市文峰代表队队员张嘉诚：
8: 这场赛事于我们而言既是挑战，更是宝贵的学习机会。在接下来的赛程里，我们会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不断突破自我，用尽全力争取好成绩。
1: 据了解， 南部临汾市。

赛区比赛由山西省体育局主办，山西省篮球协会、临汾市体育局、霍州市委、霍州市人民政府承办，以普及全民篮球运动、深耕群众体育文化为核心，持续打造山西本土标杆体育赛事 IP。 后续还有四场精彩篮球对决将轮番上演。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就是由于隔壁街平阳北街目前没有正式通行，所以绕行这边的一些车主朋友会比较多。目前是从向路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解放路的十字路口，这是由北向南通行堵车情况严重，由南向北一直到车站街的丁字路口位置呢是拥堵情况比较严重，各位注意一下了啊。就是这个广宣街这边，因为道路呢本身就比较窄一些，而且呢就是这个中心医院它已经把这个院区扩大了很多，很延长了很多，所以说各位要注意，就是就医的人群比较多，也可以相互理解一下，旁边停车的一些朋友啊，一定要按这个就是道路上他停的这个画的停车位来停车，如果停车位已经满了的话，你要去医院就医的话一定要注意停地下室的时候一定要在左转的时候打转向灯，给后方车辆一个明确的指示哦。接着我们还看一下依然出现拥堵的路段，哎，有哪些要提示一下各位了。

间鼓楼环道行驶呢是在鼓楼北大街这边，要提示大家是从这个平这鼓楼北大街开始一直到鼓楼西大街环道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交通压力稍稍有点点大，但是没有造成严重拥堵，途经这个路段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还有这位叫做扫街的听友，他说主播早上好，要跟您说一下平阳北街这边啊，就是从中心医院的平阳院区的丁字口一直呢到车站街这边，由北向南堵车情况稍稍有一点点严重，混行的情况比较严重。另外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我们刷新到了是这位叫做丁字口的听友啊，他说早上好果果，今天是换帽子了吗？对，我不是说了吗，之前这个在音乐节目里就说要带货帽子嘛，所以这个不得时时的换一换，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新鲜感，看看我到底有多少顶帽子吗？平台里面这位叫做吴师傅，他说是889嘛，对，我们每天早间的节目呢是并机直播的，所以无论在889当中呢还是在946当中，您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到。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行车啊，还是注意一下，不要就是边开车边刷视频，非常非常的危险。您可以把车停靠在合理安全的停车位上，然后呢进行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让你印象深刻的广告神曲，说来就来，会有哪些呢？这位叫做海之浪的说，戴帽子不热吗？你不知道今天要下雨吗？没看天气预报吗？出门的时候，这一看就是没有经验的。像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人，出门第一件事儿，那必然是看一下天气情况，然后再决定出门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带伞。不是像我这种就是比较，懒惰的人吧，就上学的时候，我妈老说我就是那种什么抽一鞭子才往前走，一点自觉性都没有，非得让别人逼着才能够学的这种人。那我这不是戴帽子这方面是给自己的脑袋这安全留个家吗？关于您的下一条评论啊，我就不予置评了，你这个让平台里面的其他的一些听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说这颜色也不代表啥吧，代表心情吧。我觉得今天这个咖色就代表了我这种活力四射的状态。为什么呢？就是这种咖色带点这个豹纹的小色彩，就是野性当中那又不失一点点可爱，因为头顶的这个 logo 又是 Hello Kitty 嘛，然后在这个咖色当中又不失那种活泼跳跃，沉稳当中又不失一丝丝的这种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一下，各位帮助一下我吧，毕竟这个一大早起来上直播就可能有点词穷。不必着急作答。天气情况呢，我们也是要及时跟大家来更新一下啊。这个俗话说得好啊，这出伏之后啊，这天气可能就是有六个字形容，晚出伏热死牛。哎，这个今年伏天呢就是踩在这个处暑后面才收尾，所以就是典型的这种晚出伏。因为这两天我们家就又开始开空调，大半夜的睡不着觉，太热了，闷闷的那种状态啊，就属于这种秋老虎天气又来了一个情况。那么最高气温这两天呢基本上是持续在36度左右。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一个情况，今天白天啊全市属于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看吧，戴帽子是有优势的吧，万一这个伞没有及时到位的话，总不至于这昨天刚洗的头发今天就又被淋湿了吧。部分地方的这个天气情况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是属于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7度到36度。出行的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尽管这个秋老虎陪伴，但是高温天气出行，比如说就出了伏之后，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除了有那个就是防暑防晒的这一些必备的一些随身携带的一些比如帽子呀口罩啊，或者说呢是这个墨镜啊之类的，其实雨伞也是必备必不可少存在的一件物品。要是中午出门就下了班回家太晒，你可以这个挡太阳。

如果真的是来一阵瓢泼，什么锅碗瓢泼那种大雨的话，这个它要真下下来你也挡不住，是吧？毕竟那个什么重量啊、体积啊、面积啊之类的，但是可以挡雨啊。再次问候一下所有早间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今天早间直播间互动的所有朋友们，欢迎锁定听见林粉。当然在这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啊，很多的朋友都在那个早间的早高峰啊，属于这个早高峰通勤的一个路上啊，有的已经安稳的坐在工位上了，就像我一样，有的在家呢可能开启了休闲的清晨模式。这属于哪些人呢？可能有暑假的人吧，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大学的老师、小学的老师，还有一些这个学生朋友们，那当然每一天的清晨我们都会用好听的音乐、温暖的聊天、本地的这个实时资讯来陪伴各位度过最治愈的一个小时。今天咱们不聊复杂的生活道理了，我们换一种方式，也不聊这种职场的琐碎了，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种所有人都会有共鸣啊，无论您的这个年龄层次是处于哪一个阶段的啊，都会自带青春回忆杀的话题。那一些刻在我们 DNA 里边的印象深刻的一些广告歌曲有哪一些呢？比如曾经我们守在电视机前，对吧，等待那个广告的日子，因为广告结束了以后就会有你喜欢看的动画片啊、电视连续剧啊等等等等啊，这是属于一代人最纯粹的青春的时期，童年的时期。可能那个时候的就是乐曲吧，我觉得是属于那种没有编曲的，没有特别华丽编曲的这个状态。然后用几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应该是什么洗脑、治愈，还有温柔、热血，就是一听就梦回小时候的状态。我觉得一说这个回到小时候，我应该想到就是那种七巧板，就是新闻联播结束之后还是结束之前那个大风车吱呀吱悠悠地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严格意义上它不算是广告歌，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应该算是这个片头曲。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啊，就全程来这个怀旧一下，听歌走心聊天一下啊，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互动一下，你脑海里面啊第一首蹦出来的广告歌是哪一首，哪一首广告神曲时隔多年你现在还想要随口哼唱的那个广告神曲那个旋律呢？可能你是能够记住这个歌词，可能你也会想要旋律哼唱上一小段，无论是哪种模式哪种方式啊，我觉得都可以直接来我们的公屏当中互动一下了。

其实要说到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个广告神曲啊，就是那些广告歌曲真的是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比较神奇，因为它和普通的那种流行的歌曲不太一样啊。普通歌曲呢是我们 就点开之后会单曲循环你喜欢的歌手啊什么之类的，对吧？然后这个广告歌曲呢就是属于那种陪伴式的渗透，就你不是很想记住它，但是你为了小时候看的这个电视剧啊追剧啊，然后穿插那个短短的那个广告啊，就是一遍又一遍的循环的那个傍晚，就回到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那如果说现在让你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各大的这个 APP 当中你在追剧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跳出来那个APP 的广告，没有办法，除非你买会员跳过去啊。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都属于耐心等待的这种十几秒的状态，说不定这些广告的神曲也会让你印象深刻。你比如说很多品牌吧，就是处于这种更新换代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好多那种广告画面虽然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只要它那个前奏一响，立马就回到那个小时候了啊。然后那个夏天

可能你的暑假作业还没有写完，然后回到放学写完作业看电视的这个傍晚，那个时候你就在想，嗯，待会儿我爸妈回来的时候检查我的作业，我这可以让他检查，但是他千万不要摸电视机的这个屁股，不然的话就会发现这个电视机屁股就特别热，这我撒的这个谎就没法圆了。有曾经啊，有一段时间，很多人说为了不让他们发现我呢是看电视了，就拿那个电风扇哈，就使劲扇。结果这爸妈回来，人家也这个提升了，不摸电视机了，直接摸电风扇，就发现电风扇很热，就知道你又看电视了，偷偷的。后来没办法，就转成人工嘛，就自己扇。然后父母回来就直接看你，这大夏天的家里面电风扇开着呢啊，怎么你这空调也开着，怎么你这个是吧，这大汗淋漓的，这是人工扇了一下吗？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鉴于现在还没有这个听友来说他们印象深刻的那一些广告神曲，不如我就这个抛个砖引个玉啊，跟大家来说一说。我觉得让我细细想一下，除了那个等动画片的时刻，有一首歌曲是属于那种比较温柔治愈的一个状态吧，就是基本上承包了一代年轻人的温柔的这种岁月和光景的。它是属于那种没有任何的那种什么洗脑的那种口号啊，也没有这种比较喧嚣的一个节奏啊，是成为了华语广告史上最经典的纯音乐的 BGM。 纯音乐 BGM 想想都觉得肯定带起了一票人吧。是属于哪首歌呢？就是全程属于温柔哼唱的，就搭配比较干净的比较治愈的那种海边的那种画风啊。想一想，你看我都已经帮大家这个构画出了这个画面了，就是干净治愈的温柔的海边画风。然后它是属于相隔十几年现在在听的话，依然会觉得让我心能够静下来，很舒服，就是这个旋律很棒的那个啊，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呢？为什么说这首歌曲让我印象深刻呢？虽然说这个广告播放的时候也就只有几十秒的时间啊，它呢是当时很多人觉得他这个旋律副歌部分比较好听呢，是因为他当时就属于这个娃哈哈纯净水的专属广告主题歌曲。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是不是有一点点印象深刻？突然之间就唤醒了你的耳朵呢？稍后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段旋律，当然。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